0: 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海外侨胞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携手同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来抓，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青春越山海，侨心向故土。作为青年归侨，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姚继仲近年来多次参加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等侨界活动，把个人奋斗故事讲给海外青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姚继仲对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要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印象深刻。 他说，青年归侨在推动中外技术互通、资源对接、理念交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将努力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更多同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一起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总会秘书长韩东奇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将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蓬勃力量。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针对日前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好，听众朋友，有关这次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8: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30，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9: 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9: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 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8: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前方记者马晓叶的介绍。
1: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由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对此陈斌华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陈明华对此表示，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陈明华说，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陈明华说，《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陈明华表示，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难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嬷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大陆更多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点赞好评。陈明华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陈明华介绍，大陆四时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从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承载千年历史的人文地标，到黄山、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享誉世界的自然胜景，既有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温婉雅致，又有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雄浑壮阔，还有海上生明月的滨海烟波浩渺。陈明华表示，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新看点。
8: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1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2: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14: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2: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 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

0: 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2: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3: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4: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2: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5: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2: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5: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4: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2: 分析指出，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6: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5: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纳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7: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8: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欧玛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9: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000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10: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9: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煤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10: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9: 从西藏纳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8: 这里是西藏纳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9: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11: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呢精准高效地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9: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8: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雨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9: 截至14/5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15/5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1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

0: 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再也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游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3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 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

0: 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1: 我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0: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3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2: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0: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3: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

0: 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
1: 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3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1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因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3: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地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

0: 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这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
1: 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2: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 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 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 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 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它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 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3: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6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两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
4: 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 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6号”的过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光号”在这个如影随形的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 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的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近，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 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干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它组织它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4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

0: 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2: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支持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四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3: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3: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啊，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啊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啊，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3: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4: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 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3: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4: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5: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4: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6: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4: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7: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4: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

0: 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三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1: 我们正在做的是矩阵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0: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2: 目前全球高质量矩阵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矩阵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矩阵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矩阵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矩阵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矩阵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矩阵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3: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矩阵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6: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7: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6: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 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8: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6: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9: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6: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6: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0: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6: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0: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6: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0: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6: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 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 97%， 6米内命中率 95%。 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1: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6: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2: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6: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

0: 西安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呢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0: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0: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2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0: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3: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汉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希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4: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厚重感还有。虽然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应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0: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风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5: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

0: 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冯子宫，走走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景顶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2: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3: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2: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3: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2: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4: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荣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2: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3: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

0: 说班子弱、身材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伟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伟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伟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伟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伟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伟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伟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伟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2: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1: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3: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1: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4: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

0: 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尾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1: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林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

0: 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清代的名医吴鞠通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讲的一个病例呢，是这个妇女的，跟这个怀孕有关的这个病例。那么这患者姓范，28岁。那么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其实现在这种病特别多啊，就是怀孕了，一到怀孕到3个月的时候，一定是流产啊，每孕胎必3月，肝虚而热也。他认为吴鞠通认为是肝虚而热，肝虚而热导致的。那么已孕过3次，这就是流产流过3次了。那么现在这种患者其实特别多，我一直很关注这个人群。全中国每年啊，说怀孕了一到三月，要怀孕到2-3个月，一般都是3个月，2-3个月的时候也有2个月的很多，2-3个月的时候哎就流产的非常非常多。其实如果真的用中医调理的话，很多人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但是呢真没办法，这事儿就是我们的声音是有限的啊。其实我一直在讲这种情况，是补啊，我们有补的方法啊，是吧？非常遗憾，因为大家对中医的了解不够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中医有这种方法，所以呢，真的挺可惜的，挺可惜，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病例，说这位妇女呢，这个每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已经3次了。那么这时候找吴鞠通来看，吴鞠通认为这是肝虚而热啊，应该实际是肝阴不足。那么吴鞠通说古法呢，用桑寄生汤。但是桑寄生汤内呢有人参5钱，又非2-3贴所能保啊，况夜已见红啊，即人参甚便，亦不能什么定其必可保，况力不足者多，能用参者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桑寄生汤里边用人参，这人参你说用2-3副就能把这个保住吗？不一定。而且呢没钱人很多，买不起人参的很多，真的就这么有效吗？对吧？所以呢这个他的对这个桑寄生汤的这个效果表示怀疑。而且呢桑寄生，他说这个有的寄生呢并不是桑树的寄生啊，柳树寄生也很多混到药里边了，所以是不是见效不一定啊，不一定。这是吴鞠通呢在这儿就多写几笔啊，这是显示一下自己有学问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我这方子来调理啊，实际他的方子比桑寄生汤还贵好多，但是这一般的是书生嘛，都愿意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才学。那么怎么治呢？吴鞠通说内经为上工治胃病，就内经说上工治胃病啊，不要等有病了再治，如果能够在没怀孕的时候就调理那是非常好的，先用药为妙。哎，这思想是对的，是吧？你别等怀孕了你再想保胎，对吧？你已经流产3次了，对吧？没法正常怀孕，没法正常生孩子，那怎么办呢？平时就补啊，不是说你怀孕了再补，那来不及了都。这个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啊。那么吴鞠通给开个方子，什么方呢？叫专西大参膏。大家一听了，这比桑寄生汤贵多了，是吧？但是这东西有效啊，是吧？我专西大参膏啊，一料即24斤。那么这个专西大参膏呢，我前面给大家讲过啊，讲过。这药是什么呢？人参2斤，没钱的人用这个制的抛制的西洋参来代替人参，因为这当年西洋参特便宜，比人参便宜多了，那是人参很珍贵啊。人参2斤，熟地黄3斤，你看呢？人参地黄补气、补精，对吧？这是枸杞子炒黑1斤，这是补肝肾之精；白芍2斤，敛肝阴啊；沙棘梨止肝阴；牡蛎 这是什么呢？牡蛎是这个滋阴潜阳，肝有这个肝阴不足，有肝火，就火在里边一动啊，这个热破血行啊，所以他的胎就固不住。所以吴鞠通认为，你看这个患者呢是阴虚有热啊。那么这牡蛎有滋阴潜阳的，茯苓二斤，取四节，五味子半斤，是收啊收敛的，酸收嘛，敛肝，同时收敛这个药气啊，药的这个有效的药力能进五脏。海参刺大的二斤，这是补精的，补肾精的。麦冬滋阴的，乌骨鸡、雌雄各一对啊，这是这个滋补的。鲍鱼二斤啊，鲍鱼养阴的。龟板滋阴潜阳，对吧？猪脊髓啊，这也是以髓补髓嘛，这是这个补肾精的。莲子，湖南莲子二斤，这是健脾的啊。鳖甲清虚热的，有兼有通络作用。羊腰子八对补肾的，芡实补肾补脾，然后收敛。阿胶呢，它是阿胶是这个养血是吧？阿胶二斤，鸡子黄去白，就用这鸡子黄啊，是滋阴的啊，滋阴的白蜜一斤。然后这药呢分成四个铜锅啊，不要用铁器，就用铜锅啊，用铜勺来搅啊。有情者归有情，就是这肉类的东西归肉类，草木的归草木。然后文火细炼三昼夜，小火三昼夜，这个煮啊三昼夜，煮好以后去渣，再熬六昼夜。陆续合为一锅，慢慢的它越来越浓缩嘛，合成一锅，熬炼煎，给它熬成膏。这时候再下山椒，里边那个胶类物的往下，然后放蜜调匀，然后方里边那些那个啊有粉无汁的茯苓啊、白芍啊、莲子、芡实研成末，和这个膏呢，哎一起搅拌，最后做成药丸，这叫专西大参膏，每服2钱啊，就是见字3钱。那么一这每天这么服用。一日一两，7年为度，应该一吃吃一年的时间呢。这个如果每到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的，是肝虚有热，加什么天冬一斤一小膏，然后呢再加鹿茸24两为末，这放里边。那么本方以阴生于8，成于7，故用3七21字鸡方，守阴也，它是滋阴，用这个术啊，它的术啊，这个来这个是补阴。那么家方用阳生于7乘于8，3八24字偶方，一个鸡一个偶嘛，以生胎之阳也。所以说古法呢通方多用偶，哎，这个通的啊，这种多用偶数的首方呢，这多用什么奇数啊，阴阳互也啊，或加伤气生一斤。那么它的方论它又写很多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叫专西大参膏，专呢是乾卦的，其动也直，其静也钻，其静也钻，是以大声言。夫坤，其动也辟，其静也息。所以专息是指的是什么？乾坤二卦，是以广声。所以此方法乾坤之静啊，取静以之动之意啊，专治阳极而亢。哎，它这个阳就热气上面对吧？亢，阳极而亢。那么阴衰而躁，阴衰呢，它就会躁动，也是导致阳极而亢的原因。所以它阴阳一起调，你看这方里是阴阳一起调的啊。他自己论，他说产后血虚欲冒，自汗出，大便难，刺痛，俗名惊风的，流产一定3月。那么这是温热，得了温热病啊，恶下恶寒。

0: 办什么这个协退以后呢，没有多少阴了。那么你得了外感，你对吧，你这折腾折腾，把身体折腾好，越来越厉害，那么阴伤很厉害，得的是温病啊，阴伤很厉害。这时候怀孕的话，对吧，你这体内就阴虚有热，总是很热呀，那这热破血型你就会流产，对吧。所以它治什么呢，它专治这种阴虚而阳不损之症啊。阴虚那阳气呢还行，所以呢会睡三阴的柔药，那种三滋阴的药，半用血肉有情之品，这种肉类的，对吧。那么蠕动而不挨板的，这种你看海参它能蠕动，但是不是那死死的那种东西，它的动得很有灵活性，那么养阴最有效果，接其生气，那么这是什么，补这个肾阴的啊，肾阴的。所以他这个把这个方啊给论述了一遍，那么这呢我们不细讲，你看你从这他论述里边知道吴鞠通呢这个易经学得好，对吧，古代的书生们易经学都非常好，乾卦和坤卦里边怎么用，他们阴阳怎么来这个协调，哎，阴阳是如何互生互根的，人家这儿论述的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所以慢慢大家就了解了他这个，而且有这个数啊，这是奇数偶数啊，这奇数呢代表阳，偶数是阴。那么有时候方子里边的这个多少味药啊，这过去古人都很讲究，我补阳的啊，这个如何奇数啊，补阴的如何这个偶数啊等等，这个分量什么的都很讲究。这是这个古人呢、啊、就是中国古人的这人家的易经的根底都很厚，所以他做成的专息大神膏，这专息大神膏这个呢让他这个分早中晚三次服。那么这一共24斤的这个药啊，分三次服这么吃下，那么这一料呢就24斤吃完了啊，又怀孕了。那么这时候怀孕的结果怎么样呢，到第240天的时候，就怀孕8个月了，天哪，仍旧不保啊，仍旧不保，这还是流产了，还流产了。哎呀，这个患者这个丈夫就来这个报信啊，说又流产了。哎呀，吴鞠通呢就觉得余甚惭愧啊，自以为计之不善也、啊、我觉得很惭愧啊，没给你病治好啊，你看我们哪地方还有点问题呢，是吧，还是我没考虑周到啊，是吧。哎哎，这个患者丈夫说，不对不对，这跟您说不一样，他以前这个流产的时候啊，这个华之不可解，什么也就是这个若不知者然，就是什么以前的流产就是不知道似的，一下滑下来就流产了。他这次呢不一样，为什么，这次好像就生孩子一样，这话多新鲜呢，这8个月了，天哪，这胎儿大了，是吧，要多新鲜，这不一样，这次跟生孩子一样，实际呢确实以前3个月就流产，3个月流产，现在到8个月才流，确实顾胎顾了好久。那么这呢说这次跟生孩子一样，我艰难万状，所以是药力已经到了，只是药力未足啊，啊，没补到，好像没补到，所以呢这怎么，这肯定是以前很虚啊，总是滑胎总是这样的这个流产。说呢，先生啊，您别多想，您接着该再给我补，再给我媳妇补，为之加减，给他加减一下，急急再做一料，赶快再给我来一料，再做一料，那好药都给我加上，对吧，让他在月子里边啊就赶快扶起来，必可大生，一定能生孩子，一定能生孩子。于是呢吴鞠通，好，那你这么信任我就给你做吧，就是照前方加重分量，这分量再加一点，共计用生料80斤，原来24斤，好家伙，这用了80斤的料，又加什么嫩的那个这个鹿茸啊，这个2斤做细末，放在膏里边，鹿茸就不阳的，是吧，不督脉的。那么上次24斤，这回做出是30斤的料增加了，是吧，那么接着给吃。我这吃完以后呢，从此以后这位妇女连生4-5胎，无一小产者，就是连着生了4-5胎都一切正常，一切正常。那么这呢就是没一次小产的啊，这妇女从此开始能生孩子了。所以呢你看没，这专息大神膏啊，这思路大家清楚，对吧，主要是养阴为主，但是里边呢补气的，养阴的都有，补气的也有，那么人参你看用2斤呢，是吧，人参都有。
1: 刚才呢罗大伦博士为大家介绍了吴鞠通的名方专一大神膏的用法以及基本的药物配伍。吴鞠通是清代著名医家，他被称为温病大家，他一生献身医学，不仅曹学不厌，严理务精，勤于实践，勇于创新，而且宅心仁厚，医德高尚，对患者认真负责，虽遇危症但不必闲怨。终其一生不仅在医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治学和为人处事等方面也给后人树立了楷模。对于女性孕期保胎，在中医方面还有哪些不同的论述，还有哪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呢？让我们继续聆听罗大伦博士的讲解。
0: 我跟大家要说，就是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我就遇到过很多啊，有人说就是怀孕的两个月的三个月就流产，到两个月三个月就是虚的啊，虚的。为什么呢？古代也这样，现在也这样，就是女性朋友身体这个真的她太操劳了，太累了等等，虚损的机会很多。你看真的有很多女性是身体真的很虚的，就没气血，没补过来，又不懂得好好养气血。因为你想这个经带胎产啊，这些尤其是月经，你就调不好的话，真的她损，她你身体越来越虚，对吧？损害身体越来越虚越来越虚。有的女士就是真的又劳累啊，各种原因导致身体虚，气血不足，真的会这样啊。真的怀孕就是到两三个月特别准，到两三个月就有流产，有的是两个月，一般是我见到两个月，所以要补。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古人想过很多方法，像我以前讲的妙西庸出了一个方子叫滋生，我们讲了滋生丸，我曾经说过补脾的啊，有消食积食的作用，补脾健脾。滋生丸这方干嘛的？滋生丸这方原来就是治疗女性朋友怀孕了两三个月就流产，但是强壮脾胃。为什么呢？脾气足了才有固摄能力，固摄能力才能固住，那是什么？主要是补脾的。吴鞠通这个呢，吴鞠通这是专门针对什么？女性的一个肝肾阴虚，这人舌头是红的，那种老暗红暗红的那种舌头啊，不是那种现暗红暗红的，因为这不是一两天的虚的，暗红舌头。然后呢，这各种的一个虚热的这个征象，手脚心晚上发热呀，哎呀想喝点凉水舒服啊，对吧？晚上的下午的时候，发身体一阵的往外发这个热。啊，有时候火大啊，大便容易干燥，尿容易黄，对吧？等等，这种阴虚的，亏，肾精亏，然后兼什么阴虚，像阴虚化发展，阴虚有热，那么用吴鞠通这个专吸大参膏，效果不错的啊。那么如果脾虚为主的，像滋生丸那种类似的补脾呀、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啊，上海著名中医，啊，这个高寿98岁去世的，这个是这个有道之人啊。那么，严老先生呢，就我是受益颇多，因为我过去就对老中医的这经验，总是特别愿意学习。严老先生治疗这个肾病的时候呢，肾病综合症，他就出了一个代激素法，因为当时大家都用西医用激素治，那么中医难道没有什么思路呢？哎，他就出个方子啊。就补肾的啊，这个扶肾气的。那么这方怎么什么方呢？是这样的，何首乌制的何首乌。这制的何首乌，大家一定上同仁堂买，因为何首乌它是有点肝毒性的。同仁堂那个炮制，就道地的炮制，买最贵那个，同仁堂最贵那个何首乌，因为何首乌分不同级别，买最贵那个，它炮制的最干净最好啊。这个叫制何首乌，然后淮山药，然后黄芪啊，这个黄芪。然后太子参，黄芪可以用治黄芪啊。太子参、甘草和紫河车，紫河车上面有胎盘啊，各等份就一样的分量啊，一样分量。那么我是怎么做？是这样的，就是啊，你去这个搞这个紫河车胎盘啊，胎盘，就胎盘多大分量呢？你其他就多少分量，然后呢，这个做成散剂，合成散剂，每服呢每次就1.5克，每天3次开水送下。当年呢，这个严德新老先生用这个是治疗这个肾病的。哎，我说这扶正气特别好的方，我就用这方来干嘛呢？治疗这种怀孕以后这个两三个月就流产的这样的人，就是总而言之呢，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正气不足，虚，你给胎儿提供营养是不足的，那胎儿可能就发育就是有影响，那他就没法固摄住，就流产了。那么每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朋友。对，我为什么说有很多呢？我就遇到过很多例，有的我有缘分，我给开个方；有的呢，就是你说完人也未必能信啊，也不信中医，那没办法，没缘分。您接着这个，哎呀，这身体就这样，就即使就是勉强怀孕留下来了，其实孩子身体也不健康，真的应该把正气补足才行。那么中医呢，就特别擅长这个，我要么给你补肾呐、补脾呀、补阴呐、等等。请问下边一个呀，姓于，于氏，他是也是每孕胎必3月。啊，一定到三月份的时候流产。那么前面这个呢，古人说呢都是肝虚有热，用桑寄生汤，这不一定啊。吴鞠通说前边那个范氏，就是跟我刚才讲的一个病例，那位妇女吃专吸大参膏，说范氏呢，她什么呢？她是这个阴虚有热的哦，所以给她用什么呢？这个用专吸大参膏，以鬼同源之治，就是我的肝肾同治啊， 给他这个滋阴，最后呢连着生了四五个孩子，什么事没有，是吧？那是什么？那是他有热啊，你能看出来舌头是红的，脉跳的是快的啊，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表现。那么现在这于氏呢也是每三个月就流产，但这可不一样，一看这脸呢青黄，脸发黄和青，这感觉这有点冷的感觉，脉弦细，不为不热，而且虚寒之甚。这人的这个寒症啊，估计手脚冰凉，舌头一定这个是淡白的。所以这怎么治呢？用这个天根月枯膏啊，我给大家讲过，这像个武林的什么膏的，实际的天根月枯也是跟易经来的。那么什么意思呢？是这样，这个从这个乾道开始转化，让坤转化，这个一阴始生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这个月枯。那么从坤向阳转化，这一阳来福的时候，这个就是福卦嘛，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着？天根啊，天根，就是这天根月枯，它是讲的是这个阴阳变化的，这个阴阳互生的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这天根月枯膏呢，我们之前讲过，补阴阳双补的，两补下焦阴阳，兼补八脉。那么给这位于氏呢，他没用专系大神膏滋阴，用天根月枯膏，就是阴阳双补。结果呢，大生一胎呢，就是孩子身体冰凉不赤，身体冰凉的，虽然生了能生啊，但身体冰凉了，未能存活，没回来，所以又服药一年，又给吃，又大生一胎，所以婴儿身体仍然不升温啊，不是很温啊。那么这个又给服药，服药一年，又大生两胎，就生了两胎，这存活了这一男一女啊，两个孩子。所以呢，过去可以看呢，就是这个女性朋友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啊，身体不好，在生育方面会确实有问题。很多人呢就是没留下来就流产了啊，就是这没怀孕流产，那么这些都是大问题。所以呢啊，中医是慢慢给你滋补。其实呢，像这样的女性呢，提前早早的补，好好补，把身体调好了再怀孕，不至于这么流产那么痛苦啊，或者要生个孩子没保住。那么现代的社会呢，我们这个医疗卫生条件好了，有的时候呢真是这样，就是能给你保住，这个给你这留住，啊，孩子生下来啊条件不好。我给你哎，他生来这个给你留住啊，给你这个各种这个措施，让这孩子这个存活下来。但是我跟大家讲，其实相当多的身体不好的妇女，怀孕生的孩子身体也弱，孩子一生病，啊，总是要调理，是这样，所以挺可惜的啊，你可惜。所以优生优育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让孩子身体健康，怎么还是你母亲身体也健康？这个呢，你看吴鞠通就治疗这样的患者，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这个是你看这两个病例里边都是患者吃了药了还是流产了，然后呢哎这只是比以前改善了，然后再吃啊，这慢慢好了，就这样啊，实际是有过程的啊。我认为呢，其实严格的讲，即使女性说不是因为生孩子这个去调理，就是你身体虚你都需要好好调理，对吧？这是生孩子流产了发现身体虚，您平时生活肯定不正常，如果不是因为生孩子你也调理，把身体调好，对吧？那什么，你生活正常，这该多好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啊，我们说乾坤乾坤，男人为乾，女性为坤，坤是大地啊，男人是天空，坤是大地，大地承载万物，女性对我们的社会太关键了。女性身体健康，三观正，这家里边都特别兴旺，特别好。女性身体不健康，你放心，这家里边一定都病殃殃，大家什么都各种不舒服。所以呢，女性的滋补是一个大问题，把身体养好啊，能够身体健康嘛，能够去快乐的生活，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是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吴鞠通的医案故事在上半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为您请到的访谈嘉宾呢，是来自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陈赞医生。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健康诊疗室，请听记者陆征与陈赞医生的访谈录音。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咱们这个颈椎病的特点还是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一种蜕变。那么既然就是说咱们这个病是一种不可逆性的哈，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经过手术治疗以后，那么这种复发的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啊？或者说面对这种复发，我们应该就是在开始我们的治疗方案就应该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15: 这类疾病在治疗的时候呢，那么每类疾病呢，是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讲呢，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呢，其实呢只是一少部分。那么就刚才我提到过，就是通过严格的系统。

0: 然后又长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较普遍呢？
1: 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能出现的，
0: 嗯，
1: 但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对所有的患者都会进行随访，
0: 嗯，
1: 今天这个患者在我们这儿做了手术，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患者痊愈出院以后呢，
0: 嗯，
1: 我们就会告知患者3个月以后要门诊来复查，
0: 嗯，
1: 我们要3个月以后，通常是啊，3个月以后，1年以后，定期的让患者到门诊来再接受复查。个别患者呢，我们还进行电话联络，比如说外地的患者哈，因为好多外地的患者到我们北京来看病，因为他来的时候不方便，所以说可能往返交通不太方便的，我们就通过电话来随访患者。在我们颈椎病啊，有好多这个很专业的评分，评价这个病的严重程度，包括术后的生活质量改善的程度，都有非常系统的评分。那我们每次随访的时候呢，都重新的，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再重新做影像学检查，看看有没有疾病的复发，有没有新的阶段的出现的病变。比如说一个患者他进行了颈四五颈椎间盘的摘除，那么患者过一段时间他在颈五六又可能出现颈椎间盘的突出，重新压迫脊髓。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会进行非常系统的随访。有效的治疗呢，其实这种复发率呢，不是太高，不是太高的，但是确实是还是有这种可能的。那么随访的目的呢，就是要一个评价治疗的效果，第二及时的发现疾病复发的情况，及早的进行干预，比如说能通过保守治疗的尽量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那么如果真的疾病还是进展到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时候呢，那么劝患者及早的进行接受相应的外科治疗。
0: 对这些那个需要这种外科治疗的这些患者来说啊，就是当他们就是说治愈以后，到他的复发之前，那么这段时间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加以注意，或者说如何来这个培养自己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在出院的时候呢，一般接受外科治疗的病人呢，我们都会对患者的出院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进行详细的嘱托，包括甚至指导患者术后的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况。那么外科治疗后的病人呢，他的注意事项其实是挺很多的，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他
0: 就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他因为得了这种病很痛苦，那么当他治愈以后，他可能会采取一种极端的这种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反而可能会加重他这种病情，就是总之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这种症状，就是说他术后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正确的这个观念。
1: 对，这也是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嘛，就是要告知患者以后呢需要注意那些问题。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呢，术后呢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概在1个月到2个月内佩戴颈托，
0: 颈托
1: 限制颈椎的活动，完全骨愈合以后，椎体融合以后才能摘除颈托。那么现在更先进的技术植入人工间盘就可能避免这种情况了，但是在颈椎的活动上我们要详细的跟患者讲如何预防和避免进一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尽量避免长期的伏案工作呀，枕枕头的时候不要枕特别高的枕头啊，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啊避免急刹车呀，避免这些尽量注意路况啊，避免一些突发的意外的情况啊，严格的避免颈椎受到任何的外伤啊，这些因素我们都会尽量详细的呢向患者讲解这些注意事项。
0: 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1: 比如说出院以后啊，那么腰椎的患者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啊，我们甚至会详细的告诉患者啊，如何抬一些重的东西，必须呢患者呢先下蹲，然后抬起东西来，然后慢慢的站起来，不要那个直接弯腰去抬重物，甚至可能会加重腰椎的压椎，增加腰椎疾病复发的这种风险，就是一些这些生活的细节。
0: 对，
1: 其实是也是需要我们医生做详细的指导，包括在门诊啊遇到一些没有做手术的患者，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这个脊柱退行疾病的一些迹象，我们也会做这些社会性指导。我觉得这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患者的生活习惯确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0: 一方面是要这个避免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或者说不正确的这个动作。 另外一方面

0: 是不是也要加大他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运动量，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
1: 对对对，这您说的也是、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脊柱的退行性疾病呢、其实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椎旁的肌肉的力量。比如说腰椎，腰椎为什么老年患者容易出现腰椎的退行疾病呢？一方面跟腰椎本身的蜕变有关系，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跟长期缺乏运动，老人活动量降低了，他的椎旁肌的肌力在减退，维持脊柱稳定性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在蜕变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0: 就肌肉组织萎缩了。
1: 对，比如说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患者的椎旁肌被大量的脂肪组织浸润、包括我们做手术也是一样，当严重的颈椎病严重的腰椎疾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切开肌肉，发现在椎旁呢，肌纤维就变得非常的薄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脂肪组织。所以说患者在术后，包括一些没有做过手术的患者，我们指导患者进行腰背部肌肉的锻炼，指导患者进行颈旁肌肉的这些锻炼，对患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肌肉的力量，肌肉的那个功能的完好，对于维持减缓脊柱的退行性疾病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设想呢，设计一套颈椎的体操，
0: 体操
1: 来锻炼颈椎旁的肌肉。这个呢其实在国外的一些中心呢，我见到过类似的就是研究，他们设计出一些设备，就是锻炼颈部的肌肉，对预防颈椎病效果是蛮好的。所以说我们也在国内做一部分我们国内的这些工作。
0: 对对对。
2: 颈椎病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领职业病。然而，亡羊补牢永远比不上未雨绸缪。与其等到颈椎受伤再去接受长期繁琐的治疗，还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让颈椎受到我们的精心呵护，不再发生事故。颈椎防治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治疗上应该采用怎样的正确方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资深专家为您解析颈椎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刚才您说的这个保健操是吧？咱们大多数人一般就是，尤其像这种伏案工作的这些人啊，往往就是说比较疲劳的时候，会自己就是简单的活动一下这个颈部，那么就说像这种有没有，大多数人都觉得像这种方法是对的，那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咱们要针对这个颈部，就是制定一个更好的这种保健方法，那么是不是我们随机的这种转动有不正当的地方存在呢？
1: 可能是有的，因为我在接触，
0: 并不是说咱们一活动一下对这个
1: 对
0: 这颈椎就好了。
1: 当然这种活动呢，大多数情况是对颈椎的放松是有好处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患者呢，
0: 有没有不正确的？
1: 经常给我讲说是，我这个要把这个颈椎呢像一侧扭，然后听到嘎巴一声的时候，我觉得很放松，
0: 很舒服。
1: 但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听这个听着患者的这种叙述的时候，是感觉到非常紧张的，
0: 紧张啊！
1: 这种骨的弹响呢，有可能是一些关节的弹响，就是因为在椎旁嘛，近颈椎附近有好多的那个很细小的关节，这些关节，发出这种声音，一方面预示着这些关节有炎症，一方面呢，这些关节异常的弹响呢，也有发生一些各种危险的可能哈，可能导致关节错位啊，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合理的颈椎的活动啊锻炼呢，也是我们做临床医生需要指导患者的。我们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怎么研究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方案来指导患者进行锻炼。说在现在呢还缺乏这方面的缺乏这方面工作的投入。
0: 我们都说这个游泳是对这个治疗颈椎病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运动，您怎么看？它有没有
1: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啊？它因为它需要整个人体的一个非常协调的运动，所以说对颈椎腰椎也好，对整个脊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这确实是很正确的一个观点。 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慢跑啊，漫步啊，那么做一些体操啊，对整个脊柱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个保健作用。总之呢，这个我觉得呢，防病呢要比治病呢要更积极。
0: 对，
1: 等患者有了疾病呢，我们再进行治疗呢，有种亡羊补牢的感觉。
0: 嗯，
1: 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也是我们临床医生呢像需要经常考虑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呢，首先呢，作为用人单位也好啊，或工作单位也好啊，应该注意职工的这些保健，比如说推广弓箭操。那么大家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组织起来大家呢一起展开一些活动活动，做做操放松一下，这对预防好多种疾病都会有所帮助。
0: 对，
1: 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作为每个工作人员来说呢，我们可能工作很忙，很累，甚至需要熬夜，那么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在相当长的伏案工作过程中呢，经常的活动活动颈椎，
0: 对，
1: 活动活动腰部，放松一下，对这个预防退行性脊柱病变呢可能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0: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暂时和这个陈大夫啊，就这个颈椎病的预防和这个自我识别，那么谈了很多方面。那么广大听友在听后啊，有些什么感想，或者说您自己特别迫切想要表达的一些观点啊，都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那么我们将在特约一个时间啊，请这个陈大夫来就这广大听友提出的这些问题来和大家一一做一个解答。好，感谢各位收听。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今天呀，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行员的家常菜。很多人都觉得飞行员的菜谱特别神秘，在天上飞的人肯定吃的不一般。空军总医院营养科的专家给我们透露啊，飞行员每顿都是8个菜，每个菜呢又包含不同的食材，再配上丰富的主食，以满足他们的训练需要。在这个菜谱里啊，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可以说是飞行员最常吃的一道家常菜了。之所以选用胡萝卜、青椒、猪肝这3味食材，其中大有奥妙。猪肝呢，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和微量元素，还富含维生素 A 和 B 以及钙、磷、铁、锌等矿物质，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其中所含的维生素 A 是提高视觉的营养元素，可以有效提高飞行员的夜视能力。除此之外呢，猪肝还具有治疗夜盲症和较强的抗疲劳的功效。青椒是日常家庭中最为常用的食材了，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辣椒素，维生素 C 能够改善铁、钙和叶酸的吸收，同时可以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抗应激能力和免疫力。青椒含有抗氧化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增强人的体力，缓解疲劳。其特有的味道和所含的辣椒素有刺激唾液分泌的作用，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促进肠蠕动，防止便秘。经常食用青椒还有温中下气、散寒除湿的功效。再来说说这之中的胡萝卜。胡萝卜呢，素有小人参之称，是一种带根带皮的蔬菜，经常吃可以强壮身体，御寒耐冷。胡萝卜所含的植物纤维吸水性强，在肠道中体积容易膨胀，是肠道中的充盈物质，可以加强肠道的蠕动、力格、宽肠、通便。它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钙、铁等营养成分，在用油炒过之后，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不仅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也是保护视网膜、提高夜视能力的蔬菜。这3种食材放在一起，可以让食材中的营养成分得到最大的释放，使人体更容易吸收其中的养分。 而且胡萝卜还可以把猪肝的腥味去掉，让菜肴的口感更佳。黑色、绿色、橙色的颜色搭配也会让人更有食欲。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它的做法很简单，但是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千万不要一股脑都放进锅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首先呢，把炒锅烧热，然后把猪肝在锅里用油滑一下。二次放油之后，应该先放胡萝卜，然后再放进猪肝和青椒，加入适当的调味料就可以了。这样做呢，既可以保证这道菜的营养价值相互配合、互相增大，还能够使它的味道浓厚鲜美。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不仅我们的飞行员朋友爱吃，同样可以成为百姓的家常菜，适宜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贫血、营养不良、骨质疏松等人群更是大有益处。而肥胖、高血脂症、痛风的患者呢，则要严格的限制了。怎么样，您记住了吗？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以后不妨给您的餐桌也添上这道菜吧。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柳根哲医生，和您说一说颈椎病、腰椎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
4: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0: 对，
4: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世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啊，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0: 对
4: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0: 对，
4: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0: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4: 对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4: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0: 并不是包罗万象，
4: 所有都用它解决。
0: 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4: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够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4: 啊？是
0: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4: 的
0: 作用？
4: 它
0: 的
4: 原理啊，
0: 对对对，
4: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
0: 就是一针眼
4: 啊。再说白了的，哎呦，这针眼中的手术是吧？它属于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 穿透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

0: 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
1: 嗯、
0: 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想和您聊聊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著名诗作《惠崇春江晚景其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说起北宋大文豪苏轼，大家一定不陌生。苏轼因其极高的文学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他诗书画样样精通，对于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在诗学理论上，他提倡神似，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苏轼的这首七言绝句，堪称他实践自己诗学理论的典范之作。苏轼的诗作《惠崇春江晚景》有两首，作于北宋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是苏轼为北宋著名僧人惠崇的两幅画作《鸭戏图》和《飞燕图》而作的题画诗。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成功地描绘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抒发了对早春的喜悦和赞美之情。我们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也是苏轼题画诗的代表作。诗题中所提到的惠崇，是宋初时期的一位高僧，被称为宋初九僧之一，有着丰厚的艺术修养，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画家，当然也是和苏轼虽难碰面却可神交的朋友。今天虽然我们已无从看到惠崇的画作，但通过苏轼的诗，却能领略到画中的景物布局和意境，感受到春意浓郁和生机蓬勃。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28个字，却很好地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早春景色，同时又融入了诗人合理的想象，使人见诗如见画，也真正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的第一句，竹外桃花三两枝，诗人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绿色的竹林掩映着三两枝粉红的桃花，桃竹相衬，红绿掩映，仿佛向人们报告着春的信息。接下来，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的视线从江岸转到了江面。江上春水荡漾，一群鸭子在欢快地嬉戏，它们最先感知到春天的江水已经变暖。这句诗从侧面说明了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察觉到春天的来临，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也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体验。

0: 悟与思索。鸭子下水而知春江水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第三句，蒌蒿满地芦芽短，诗人紧扣早春二字，视线又从江中转到了江岸，更细致地描写了初春的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河滩上长满了蒌蒿，芦笋也开始抽芽了，它们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最后一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此时正要逆流而上，从大海回游到江河里来了，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这一句是诗人的联想，有满地蒌蒿和鲜嫩的芦芽，联想到早春美味的河豚。河豚本来是画面里没有的，可诗人却通过诗的语言成功地描绘出了画中无而情理中有的事物，并将它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引人遐想，也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好的，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到这个宋人的点茶，尤其是这个宋徽宗本人极富创造、极富才情和想象力的这种沏汤点泡法，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宋徽宗本人他自己的一个创造，并不代表在宋代的时候所有的人啊都去这样点泡。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宋代以后逐渐式微。那么就像后来很多近代茶人啊，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茶人啊所分析的，他是不是因为异族的入侵导致的呢？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就像中国的文化发展到宋代以后啊，因为茶叶产区的扩展，茶叶品种的逐渐增多，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啊一种细微的变化，宋人的点茶法逐渐取代唐人的这种煮茶法，在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脉络来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实际上后来明代的这个散茶的这种冲泡方法呢，也就是非常接近我们现代人的这种饮茶方式的出现呢，同样也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异族文化的入侵导致这个宋人点泡法的消失，那么其实在宋王之前，中国的北方辽金的这个统治区域，当时的这些契丹人和金人呢，无论是这个上层贵族还是普通的平民啊，他们的这个饮茶的方式，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有所交代，也就是说通过后来现代人的一些考古发掘的工作，包括一些文献的记载，都能表明呢，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啊，即使是这些异族，他们的这种饮茶方式呢，跟这个宋人相比呢，虽然在器具的使用上有一些这个差别，大体的这种点泡的方式跟宋人是完全一致的啊。即使宋王以后元朝统治中国，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武夷山茶区仍然是作为这个官备的产茶区啊，向这个原始的贵族来提供这种贡茶。

0: 当时猿人的这种饮茶的方式呢，仍然是沿袭了宋朝的这种基本的点泡法，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哎，我们的这个话题啊，稍微有一些扯远。那实际上整个大观茶论来看呢，点茶之后，这个赵佶呢又专门的啊讲了这个茶的味香和色，那么加上他上一节所讲到的这个点泡呢，哎，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点茶的这个方式呢，它要突出最终形成的这个汤花，哎，要浮起在这个盏面当中凝立啊，并且摇盏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就已经将这个茶叶的品评呢，对于这个茶叶的色香味还有形啊，也就是茶汤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效果，四个方面的要求的标准呢，它其实在这个茶论当中就全部提了出来。我们今天来看呢，这四项指标当中呢，啊，其中这个味最重要，也就是味道的味。正如这个宋徽宗本人所说，茶啊以味为上。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味又指的是什么呢？哎，它分四个方面，也就是甘、香、重、滑为味之权。这个甘香重滑这四个字，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的内容？哎，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在这个茶之味当中怎么说的。
1: 夫茶以味为上，甘香重滑为味之权，为北苑鹤园之品兼之，其味醇而乏风骨者，蒸压太过也。茶腔乃调之使猛者，木性酸，腔过长，则出甘重而中微涩。茶其乃叶之方肤者，叶味苦，其过老，则出虽流舌而饮彻反甘矣。此则牙垮有之，若夫卓绝之品，真香灵味自然不同。茶以滋味为最重要，甜香重滑是茶的全味，只有北苑鹤园的茶中珍品才兼有这四种真味。如果茶的味道醇厚而茶劲不足，原因是制茶蒸茶压榨得太过了。茶腔及茶芽是枝条刚开始生长时萌生的，木性酸，茶芽过长，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是甘甜醇厚的，可最后却有些涩。茶脐则是刚刚展开的嫩叶，叶的味道苦，脐长得太老，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时留有苦味，可喝到最后反而觉得甘甜。一般的茶芽制作的茶饼都有这些特点。至于那茶中的极品，原真的香味，灵秀的味道，自然不同一般。
0: 茶以味为上，而这个甘香重滑啊为味之权。哎，可以说这两句话呢，它概括了这个茶味的真谛。那么这具体的甘香重滑究竟指的什么？哎，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其实在今天仍然被大家啊广为使用，而且这样的一个茶叶滋味的标准啊也被大家普遍的接受。那么这里面甘呢，显然指的就是甘甜，甜的这样的一种啊味觉，酸甜苦辣啊，这实际上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舌头上的这个味蕾啊作为这个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感受。而香呢啊自然是通过我们鼻子的嗅觉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气味。重，这里面虽然用了重这个词，但是呢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今天人的这个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口重啊，那个人口淡，并不是这个口重跟口淡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而是指这个茶叶味道的醇厚。也就是说你无论喝什么茶啊，如果你按照这个口重重口味 这个词来理解的话呢，那显然这个普洱茶永远要高出这个普通的绿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无论是哪种茶，六大茶类每一种茶当中呢，都有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要符合徽宗所讲的这个滋味一定要醇厚，要浓厚，而并不是说我要沏一杯很浓很艳的茶。这是个人的这个口味的重和淡的一个区分。所以呢，这个甘香重华的这个重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这个滋味的纯粹厚重。而华呢，其实是相对于色来说，大多数人喝茶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这个涩跟滑的这样的一种口感。那么显然在涩和滑当中呢，自然顺滑的口感是作为一个好茶的标志啊被规定下来的。所以甘香重滑为味之权。实际上这个味道的味呢，在这里面它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共通感。也就是说，这个味呢，味道的味呢，并不是说人的这个舌头的这个味蕾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捕捉到的这样的一种滋味啊，比如说酸甜苦辣。这个味呢，有时候它又能够代表这个气味。你比如说汉字的这个味呢，它并不像有些感官所捕捉到的那些感受，它只能用于一个特定的词。你比如说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色，那么按说这个舌头它所感觉到的就应该是味，酸甜苦辣咸等等这种滋味的感受就应该是属于这个舌头的感觉器官所专有。但其实这个味呢，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香味，难道这个香会有滋味吗？香它实际上是你的鼻子的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是嗅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那为什么又用味这个字来组合形成一个词呢？这就说明味在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文化系统当中呢，它具有更强的一种概括性啊。比如说人的品味，它也用味这个词。所以说呢，赵佶在讲这个茶叶的色呀，茶叶的香啊，之前他先讲这个味，是非常符合中国古代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习惯的。也就是说他先要把这个味之权作为一个统摄，把这样一个标准定下来以后，然后再来具体分析这个茶叶的香，香气如何啊，茶叶的这个外形如何啊，茶叶的这个色泽如何，等等，再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现代人的这种一般的逻辑习惯来理解味这个词。也就是说赵佶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味之权的这个味，并不仅仅是指舌头上的这个味蕾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经验世界呢，更具备一定的概括性。所以是叫甘香重华为味之权。那么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呢，在北宋年间赵佶说的非常清楚，只有北园和鹤园之品兼之。也就是说只有北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武夷山茶区啊，在这个凤凰山这个官背所在地所产的这个茶，包括这个凤凰山南部啊，跟这个凤凰山官背的产茶区只有几里地之隔的这个鹤园的产茶的品种才具备这样的滋味。那么鹤园和北园的这个茶，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也和大家说到，这个鹤园之于北园就很像后来的这个比如说杭州的狮峰之于这个龙井是一样的，只不过北园它是作为一个官背的产茶地，而这个鹤园呢它是私背的产茶地。所以在北宋年间很多文人没有机会品尝到北园的官背茶我们也讲到，就像欧阳修啊，他偶尔能够得到一饼皇帝亲赐的饼茶呢，那是非常的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可以说其实对当时的文人来说也有别的办法能够同样品尝到好茶，那就是买鹤园的茶。 因为鹤园的茶呢，它的产地跟北园的当时的那个产茶区非常的接近，所以它茶树的品种也几乎同样的好。另外呢，鹤园地区当时的民间的一些丝被这些手艺呢也非常的高超，所以北宋年间很多文人，包括像苏轼啊，哎，都从那儿买一些好茶，哎，来分赠好友，哎，来这个亲自点泡等等，达到这个甘香重华这种权威。具体来怎么做呢？在这里面呢，就着重强调一定要依据一定的法度，还要及时的制作。哎，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他特别的强调作为原料的这个茶叶，它的品相，它的这个品状也非常之重要。所以呢，在这儿赵佶就非常细致地论述了所谓奇和腔。我们在这儿又不得不叹服古人的这种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用这个奇和腔来概括这个初长的这个茶芽呀，真的是非常的形象。什么是腔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腔头，哎，这个腔头就非常像这个茶叶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表面还没有完全舒展开，似拢非拢啊，似张非张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哎，这叫腔，也就是这个叶面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而奇呢，就像旌旗招展一样，初生的这个嫩芽啊完全的舒展开了，哎，就像旗一样。这个腔和旗的这个形态，茶芽茶叶它采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这个茶味茶的这个滋味啊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说到茶叶的这个旗和腔呢就不得不重提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赵佶大观茶论当中采择篇的时候所提到的，当时徽宗呢就已经把茶叶的原料品质就做了一个等级的区分。比如说最高级的茶叶原料呢称为豆品，这个豆呢并不是后来豆茶的那个豆，因为那个豆的意思呢它就是比较比对啊争胜，哎，有着这么一层意思。但是作为这个豆品的豆呢，并不是用来豆茶的这个茶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茶叶当中的精品当中的精品定为这个豆品。而且这个豆品呢还跟这个焙制茶叶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嫩芽下来以后初焙的这个茶，这个嫩芽的茶，哎，叫这个豆品。那么稍微差一点是亚豆，亚豆呢从这个焙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哎，它属于第二波，从时间上来讲呢可能比这个初焙的茶要略差一些。但尽管如此呢，实际上豆品和亚豆啊它都是属于徽宗所讲的茶芽非常细小的如这个雀舌谷粒一般的啊这种茶叶的品次。哎，然后再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腔一旗的这个芽叶。哎，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那么这一品级呢，徽宗用剪芽这个词来这个代替。剪芽指的什么呢？哎，就是这个茶芽呢它呈现这个一腔一旗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呢它的鲜嫩度就差一些。那么再差的呢就是比如说哎一腔两旗一腔三旗，哎，是这么来排列的。可以说呢徽宗对这个原料品级的重视啊，它实际上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个就是呢从此以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它基本上就决定了它制成成品茶以后的等级。另外一点呢，从此以后中国茶人对这个茶叶细嫩度的追求也成为历朝历代都无法遏制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包括现在人很多爱茶的人呢，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去追求茶叶的那种鲜嫩度。实际上当时徽宗把这样的一个滋味的标准跟茶叶的初长时所形成的那样一种形态，建立一种因果的联系以后，这样的一种认知方式呢影响了实际上包括茶产业在内的整个中国茶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

0: 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8: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7: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8: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7: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8: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7: 我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8: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7: 白脸汉子说，
8: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7: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8: 哦，我这根盘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7: 白脸汉子

0: 自掌勺炒了一盘韭菜鸡蛋，又拌了一盘莴苣心，二人相向而坐，推杯把盏，边喝边聊。白脸汉子自我介绍说，在下姓赵，名普，字泽平，祖籍幽州蓟县，后唐末家父举族迁居常山，后晋天福七年又举族迁居洛阳，因初来乍到，受到洛阳一些土霸的欺侮，家父蒙冤入狱，死在狱中，在下忍无可忍，杀了土霸逃奔至此，为姑父看守菜园。赵匡胤一因喝多了酒，二因这白脸汉子也姓赵，三因这白脸汉子竟把杀人之事坦诚相告，遂把戒心二字抛诸脑后，慷慨说道，
1: 赵捕兄既然把小弟当作兄弟看待，小弟若是不以实相告，便有些不地道了。老实说，小弟也姓赵，名叫匡胤，乃飞捷指挥使赵红英的二子，因父亲抬棺觐见糟蹋之事，大脑与勾栏，为避祸逃奔于此。
0: 赵普吃了一惊，
1: 啊，你便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英雄？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赵普一连三击道，
1: 失敬失敬，来来来，愚兄再敬你三尊。
0: 三尊酒下肚，赵匡胤的话便多了起来。赵普素来健谈，二人天南海北神侃了两个时辰，方才合衣睡去，直睡到翌日四时三刻，这才起床。赵普去村中买了一坛老酒，三斤熟牛肉，款待赵匡胤。酒足饭饱之后，赵普说道，
1: 贤弟，实话告你，在下的姑父虽说家财万贯，做人很不地道，为了自己的利益，亲爹都敢出卖，此处不可久留啊。愚兄这里尚有碎银三两五钱和铜钱八贯，赠与贤弟以作川资，待贤弟有了立脚之力，愚兄自会前去相投。
0: 赵匡胤听了这话，甚是感动，但又有些不解。
1: 赵普兄，你我相见之初，可是剑拔弩张，小弟是一个贼，你是为捉贼而来，且手中又提了一根大棒，叫人好生害怕，这会儿又对小弟这么好，这是为甚呢？
0: 赵普笑道，
1: 只为三件事。
0: 赵匡胤问道，
1: 哦，哪三件事啊？
0: 赵普说，
1: 你有所不知，愚兄的师父是一位奇人，一觉能睡四五个月，人称睡仙。愚兄既然做了他的学生，睡觉的本领可想而知，但今日愚兄午休不到半个时辰，便做了一个奇梦，梦见呀，一条金龙从天而降，降到愚兄的莴苣地里。这条金龙落地之后的行为非常的古怪，它既不行云，又不布雨，居然张开血盆大口吞食莴苣，顷刻啊，把地里的莴苣一扫而光。愚兄是守菜人，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便提了一根大棒窜了出来。
2: 那其二呢？
0: 赵匡胤问。
1: 其二，愚兄一声吆喝，你立马直起身来，你虽说落魄了，稍显寒酸，但是仍然掩盖不住您的高贵之相和英伟之气。
0: 赵匡胤不点头也不摇头，继续问道，
2: 那其三呢？
1: 其三，经过你我一席长谈，愚兄断定你绝非等闲之辈，愚兄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就寄托在你的身上，愚兄愿意为你做马前走卒。
0: 赵匡胤笑道，
2: 既然这样，你还看守什么菜园呢？干脆随小弟一块儿闯荡江湖，岂不更好？
0: 赵普婉拒说，
1: 愚兄虽说年长你几岁，但愚兄自幼失孤，只读了三年书，后经表弟苗逊引荐，去华山拜师学艺，学了一年自以为一成，辞别了师父，自个儿闯荡江湖。闯了三年之后啊，愚兄这才发现自己学识太浅，想趁自己还不算太老，再去华山学几年，你我只要有缘，还怕没有机会见面吗？
0: 赵匡胤点了点头，将赵普所赠的钱收起，径奔襄阳。距襄阳三十里有一个大镇，名叫黄龙。入镇前行一箭之地，是一人士，所卖者多为小孩，其次是妇女，再次是成年男人。

0: 有自卖自身的，有他人代卖的。凡卖者头上接插着茅草，胸前还挂着一个小纸牌，牌子上标有价钱。赵匡胤出于好奇，一边走一边看，内中有一个二八女子，虽说一脸菜色，却难以掩饰她那美人坯子，瓜子形的脸儿，柳叶似的眉儿，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皮肤白得像羊脂。如此漂亮的女子，大概得要几百两银子。赵匡胤趋到那女子跟前，举目看着纸牌。咦，这么便宜啊？赵匡胤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揉再看，还是30两。
1: 这一女子，你的芳名如何称呼啊？
2: 奴婢姓傅，芳名秀英。
1: 芳龄几许啊？
2: 16岁。
1: 家中还有何人？
2: 一个外婆。
1: 既然有外婆在家，你为啥还要自卖自身？你这一卖，你外婆让何人赡养啊？
2: 这……
0: 福秀英欲言又止，赵匡胤察言观色，心有所悟。
1: 秀英，咱们能不能借个地方说几句话？
0: 福秀英说了个好字，谁知他刚一抬脚，传来一声暴喝：
1: 福秀英，你不能走！
0: 福秀英立马止步，转过身去，二目怯怯地瞅着叫他之人。赵匡胤也将双脚止住，扭头视之。
1: 福秀英，你就这么走了吗？
0: 说话的是一满脸横肉的恶汉。福秀英小声回道：
2: 小奴不走，小奴只是想去街对面和这位红脸大爷说几句话。
0: 一边说一边指着赵匡胤。恶汉冷哼一声说：
1: 爷是吃饭长大的，不是让人骗大的，乳毛未退的小臭婊子也敢来骗爷。
0: 赵匡胤见恶汉出言不逊，勃然大怒，手指恶汉斥责道：
1: 你是干什么的？请把嘴巴放干净点。
0: 恶汉说：
1: 爷是人事的衙人，今日爷这嘴巴已经够干净了。
0: 衙人又称衙快、市快，今天是骂人之话，五代时他是一种职业，相当于经纪人。赵匡胤这时候说：
1: 莫说你只是一个衙人，就是一个县太爷，嘴巴若是不干净啊，爷这根盘龙棍可不是吃素的。
3: 呀呵，
0: 恶汉一脸鄙视地瞅着赵匡胤说：
3: 亏你生的相貌堂堂，却是一个下三滥，爷瞧不起你。
0: 赵匡胤强压怒火说：
1: 爷怎么是个下三滥？
0: 恶汉回道：
1: 你若不是个下三滥，就该负了爷的抽头，再领他走。
0: 赵匡胤反问道：
1: 什么抽头？
0: 恶汉又将赵匡胤上下左右打量一番，讥笑道：
3: 咋看你也不像一个初出江湖的厨儿，怎么连抽头都不懂啊？
0: 赵匡胤懂，非常的懂，他不止顽皮，还非常好赌，且每赌必赢。赌场上有个规矩，每赢一定的钱，必须付给涉赌者一部分，付给涉赌者的这一部分就叫抽头。是的，赌博有抽头，人事也应该有抽头，要是没有抽头，叫这些涉场的人喝西北风吗？赵匡胤心想：
1: 不过我并没有买福秀英啊，没有买就不应该出抽头，可人家并不知道我没有买啊，甚而还以为我是有意逃避抽头呢。果真这样，理屈的应该是我赵匡胤呢。
0: 想到此，赵匡胤陪着笑脸说：
1: 好，这位爷，在下无知，在下虽说无知，在下呢也知道，无论买卖什么东西，只要成交就应该交抽头，可是在下并没有买这位女子啊。
0: 恶汉说：
3: 你把这位女子领出人世还不算成交吗？
0: 赵匡胤说：
1: 在下只是想和这位女子说几句话，并没有买她的意思，这怎么算成交呢？
0: 恶汉说：
3: 你俩互不相识，有什么话尽管说，为什么要把她领到别处呢？
1: 这……
0: 赵匡胤无言以对。
2: 恩公，
0: 福秀英含情脉脉地瞅着赵匡胤。 赵匡胤将钢牙一咬，对恶汉说道：
3: 好，就算在下将福秀英买走，你要多少抽头？
0: 恶汉竖起了三根指头。
3: 好，在下给你。
0: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了3000碎银，递给了恶汉。恶汉一脸鄙夷地说：
3: 你把爷当成了乞丐是不是？爷的抽头乃30而税一，30而税一你懂吗？30而税一乃是说每成交30钱就得给爷抽一个，这个女子的身价是30两纹银，按照30而税一的规矩，你应该给爷抽1两。没有这么多吧，按我们汴京的规矩是100税一，也就是说每成交100个钱抽一个。
0: 恶汉冷哼一声说：
3: 你不要拿汴京压爷，这里不是汴京，是黄龙镇，黄龙镇有黄龙镇的规矩，你不给爷拿3两白银，爷是不会放走福秀英的。
0: 你……赵匡胤又将盘龙棍扬了起来。恶汉并不害怕，反将头向前伸了一伸说道：
3: 打呀，啊，有种你就把那根打狗棍朝爷的头上打。你……
2: 福秀英屈前一步哀告说：红脸爷息怒，千错万错小奴错，看在小奴薄面，您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您对小奴的大恩大德小奴没齿难忘，你走吧走吧。
0: 他越让赵匡胤走，赵匡胤越不走，瞪着一双大眼对恶汉说：
3: 算你狠，爷服你了，爷这就给你掏银子。
0: 说毕真的掏出3两白银甩给恶汉。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交了银子，将福秀英领到一个僻静之处，方才说道：
3: 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2: 福秀英未曾开口先掉泪说：人都说世上唯有黄连苦，可小女子的命比黄连还要苦，不到1岁爹爹出征契丹，将小女子送给了他的族弟福彦雄，谁知小女子刚一踏进养父家的门，养父染病而亡，养母便带着小女子投奔她的娘家，前年养母撒手人寰，去年夏小女子患了一种怪病，为给小女子治病，外婆向镇上开赌场的曹万福借了1两银子，曹万福欺外婆不识字，将1两写成10两，不到1年又翻成30两，外婆又气又急病倒在床，曹万福不仅不可怜俺们，反而天天上门逼债，扬言再有3天不还他的债就把外婆送进大牢，小女子万般不无奈，这才自卖自身。
0: 说毕又哭了。赵匡胤越听越气，顿脚骂道：
3: 这个曹万福实在可恶，在下这就找他论理去。说好了倒还罢了，若是说不好，这一棍子下去将他的狗头敲碎。
2: 福秀英慌忙拦道：不可，万万不可，那曹万福是个无赖，又有契约在手，他能听您的吗？您若是一怒把他打死，肯定要吃官司，小女子不想连累恩公，小女子求求您了，小女子求您了。
0: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3: 你不让在下去找曹万福理论，那钱呢？这钱怎么还呢？
2: 福秀英哭丧着脸说：大不了小女子重返人世。
0: 赵匡胤将头一连摇了几摇说：
3: 这不行，你若重返人世，凭你的模样卖出去没一点问题，但不知你想了没想，能到人世买人的那会是些什么人？如果买你的是哑巴、聋子、瘸子，亦或是恶棍、无赖、70老80的老头，你怎么办呢？
2: 我只有人命了。
3: 有我赵匡胤在，就不会让你这朵鲜花插到牛粪上。
2: 可是，
0: 福秀英唧唧哀哀地说：
2: 你又没有那么多钱。
1: 赵匡胤略思索片刻说，
3: 秀英，你刚才是不是说那曹万福是一个开赌场的？
1: 福秀英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赵匡胤一脸喜悦说，
3: 这就好，这就好。哎，你快带在下去一趟那赌场。
1: 福秀英一脸疑惑说，
2: 去赌场？去赌场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和姓曹的理论吗？
1: 赵匡胤将手一连地摇了三摇说道，
3: 你错了，在下呀不会和他理论的。有道是，能和君子打一架，不和小人说一句话。据你所言，那姓曹的是一个典型小人，在下呀不屑和他理论。
2: 那你去赌场干什么？
3: 赢他的钱。
1: 赵匡胤胸有成竹地说，
3: 在下不只要赢他的钱，在下还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不，在下不只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在下还要赢他的房产，他的女人。
2: 您有道是十赌九输，你赢得了他吗？
1: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3: 你不必担心，你知道在下的魂号叫什么吗？叫赌神。既然敢称赌神，既然敢在汴京称赌神，还会栽到一个小小的黄龙镇吗？
1: 赵匡胤没有吹牛，坐上赌桌不到一个时辰便赢了200两银子。午饭送来的时候，他又赢了一把，整整20两，但他没有要，一边吃着烧饼一边问曹万福，
3: 曹掌柜，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福秀英的少女啊？
1: 曹万福回道，
5: 认识。
3: 他家里是不是欠你30两银子？
1: 曹万福嗯了一声。赵匡胤拉开抽屉，抽出来3锭白花花的纹银，啪的拍到了曹万福面前说，
3: 这债在下替他还了，请你把借契还给在下。
1: 曹万福翻着眼皮儿问道，
5: 你是他什么人呢？
1: 赵匡胤原本对曹万福就很厌恶，见他如此相问，冷声回道，
3: 在下是一个路人。
1: 曹万福虽说不是黄龙镇人，但他已经在黄龙镇混了25年，由一个小衙人变成了赌场的大掌柜，也算是一个老江湖了。既然是个老江湖，自有他的识人之道。自赵匡胤踏进赌场，他就暗中观察，见其人方面大耳，英俊潇洒，不怒自威，便断定此人非同寻常，怕是一个过路的将军呢。及至赌了3把之后，他见赵匡胤的赌技如此娴熟，便有断定此人不是一个过路的将军，而是一个王孙贵族，亦或是一个赌徒。就算你是一个王孙贵族，听你口音乃是汴京人士，汴京距黄龙镇一个千里，岂能奈何？想到这里，曹万福将马脸猛地一沉说，
5: 既然你是一个路人，就该好好走路才是，少管爷的闲事。
1: 赵匡胤见曹万福出言不逊，将桌子啪的一拍说，
3: 爷这一生有2大爱好，一是喜欢舞枪弄棒，
1: 说到这里有意摸了摸靠在身边的盘龙棍，
3: 二呢，
1: 赵匡胤拖着长枪说道，
3: 爷的第2个爱好就是爱管闲事，特别是那些不平事。
1: 曹万福一跃而起，指着赵匡胤的鼻子骂道，
5: 你娃子是不想活了，竟敢管爷的事，爷今日心情好，不想要你的命，滚，滚得越远越好。
1: 听了曹万福的话，赵匡胤怒发冲冠，挥拳朝曹万福面门打去。曹万福见他来势凶猛，忙闪身避过。
3: 哼，就你这个熊样也敢口出狂言，找死。
1: 赵匡胤一边骂一边出拳，不只是拳还有脚。曹万福躲避不及，小腹上挨了一脚，哎呀一声蹲在了地上，双手捂着小腹。赌场的8个帮闲见曹万福挨打，忙手持大棍扑向赵匡胤。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1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
3: 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
0: 他冷笑一声，舞动盘龙棍，迎战八个帮闲。不止这八个。

0: 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跪下！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1: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0: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2: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0: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2: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1: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2: 在阁楼上藏着呢。
1: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2: 好。
0: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28日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他说，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7月29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0: 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海外侨胞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携手同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来抓，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青春越山海，侨心向故土。作为青年归侨，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姚继仲近年来多次参加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等侨界活动，把个人奋斗故事讲给海外青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姚继仲对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要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印象深刻。他说，青年归侨在推动中外技术互通、资源对接、理念交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将努力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更多同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一起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总会秘书长韩东吉表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将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蓬勃力量。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针对日前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好，听众朋友，有关这次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3: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30，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4: 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 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4: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3: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二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3: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6: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7: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由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对此陈斌华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

0: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陈明华对此表示，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陈明华说，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陈明华说，《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陈明华表示，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难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嬷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大陆更多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点赞好评。陈明华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陈明华介绍，大陆四时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从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承载千年历史的人文地标，到黄山、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享誉世界的自然胜景，既有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温婉雅致，又有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雄浑壮阔，还有海上生明月的滨海烟波浩渺。陈明华表示，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4通8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新看点。
2: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

0: 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4: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5: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6: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4: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7: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4: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7: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6: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4: 分析指出，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8: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7: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

0: 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纳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2: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欧玛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3: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000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4: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3: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煤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4: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3: 从西藏纳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2: 这里是西藏纳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3: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5: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呢精准高效地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3: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2: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3: 截至“十四五”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十五五”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
14: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6: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再也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14: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17: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18: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14: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6: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15: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岛，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
14: 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

0: 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0: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2: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0: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3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3: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

0: 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2: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制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
1: 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台湾现行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 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三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4: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0: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 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两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
1: 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4: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光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2: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4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0: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28日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他说，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7月29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3: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4: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 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3: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4: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

0: 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1: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0: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2: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0: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3: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0: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4: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0: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5: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6: 这个产业是以

0: 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职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对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3: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4: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3: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5: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评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3: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6: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3: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3: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 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7: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3: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7: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3: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7: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3: 欧洲热浪摧毁了销售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8: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再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3: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9: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3: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 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6: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7: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6: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7: 这条街东接地安门外大街， 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6: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7: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7: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6: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

0: 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她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希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2: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弄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应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3: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4: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微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5: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民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0: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2: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3: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2: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4: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荣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2: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3: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泛上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2: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灵伟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灵伟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灵伟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灵伟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灵伟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荣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 培育薛岭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岭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岭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4: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2: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岭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岭尾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5: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荣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2: 2023年五月，浙荣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6: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2: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岭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岭尾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浙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7: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浙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2: 如今薛岭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28日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他说，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7月29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清代的名医吴继通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讲的一个病例呢，是这个妇女的，跟这个怀孕有关的这个病例。那么这患者姓范，28岁。那么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其实现在这种病特别多啊，就是怀孕了，一到怀孕到3个月的时候，一定是流产啊，每孕胎B3月，肝虚而热也。他认为，吴继通认为是肝虚而热导致的。那么已允过3次，这个就是流产流过3次了。那么现在这种患者其实特别多，我一直很关注这个人群。全中国每年啊，说怀孕了一到三月，要怀孕到2-3个月，一般都是3个月，2-3个月的时候，也有2个月的很多，2-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的非常非常多。其实如果真的用中医调理的话，很多人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但是呢，真没办法，这事儿就是我们的声音是有限的啊。其实我一直在讲这种情况，是补啊，我们有补的方法啊，是吧？非常遗憾，因为大家对中医的了解不够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中医有这种方法，所以呢，真的挺可惜的，挺可惜，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病例，说这位妇女呢，这个每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已经3次了。那么这时候找吴继通来看，吴继通认为这是肝虚而热啊，因为实际是肝阴不足。那么吴继通说古法呢，用桑寄生汤。但桑寄生汤内呢有人参5钱，又非2-3天所能保啊，况夜已见红啊，系人参肾变，亦不能什么定其必可保，况力不足者多，能用参者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桑寄生汤里边用人参，这人参你说用2-3副就能把这个保住吗？不一定。而且呢，没钱人很多，买不起人参的很多，真的就这么有效吗？对吧？所以呢，这个他就对这个桑寄生汤的这个效果表示怀疑。而且呢，桑寄生，他说这个有的寄生呢，并不是桑树的寄生，啊，柳树寄生也很多混到药里边了，所以是不是见效不一定，啊，不一定。这是吴继通呢，在这儿就多写几笔，啊，这是显示一下自己有学问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我这方子来调理啊，实际他的方子比桑寄生汤还贵好多，但是这一般的是书生嘛，都愿意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才学。那么怎么治呢？吴继通说内经为上工治胃病，就内经说上工治胃病啊，不要等有病了再治，如果能够在没怀孕的时候就调理，那是非常好的，先用药为妙。这思想是对的，是吧？你别等怀孕了你再想保胎，对吧？你已经流产3次了，对吧？没法正常怀孕，没法正常生孩子，那怎么办呢？平时就补啊，不是说你怀孕了再补，那来不及了都。这个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啊。那么吴继通给开个方子，什么方呢？叫专西大参膏。大家一听了，这比桑寄生汤贵多了，是吧？但是这东西有效啊，是吧？我专西大参膏啊，一料即24斤。那么这个专西大参膏呢，我前面给大家讲过啊，讲过。这药是什么呢？人参2斤。没钱的人用这个抛制的西洋参来代替人参，因为这当年西洋参特便宜，比人参便宜多了，那是人参很珍贵啊。人参2斤，熟地黄3斤，你看呢？人参地黄补气、补精，对吧？这是枸杞子炒黑1斤，这是补肝肾之精；白芍2斤，敛肝阴啊；沙棘梨止肝阴；牡蛎 这是什么呢？牡蛎是这个滋阴潜阳，肝有这个肝阴不足，有肝火，就火在体边一里边一动啊，这个热破血行啊，所以他的胎就固不住。所以吴鞠通认为，你看这个患者呢是阴虚有热啊。那么这牡蛎的滋阴潜阳的茯苓二斤，其实就位置半斤是收啊收敛的，酸收嘛，敛肝，同时收敛这个药气啊，药的这个有效的药力能进五脏。海参刺儿大点二斤，这是补精的，补肾精的。麦冬滋阴的，乌骨鸡、雌雄各一对儿啊，这是这个滋补的。鲍鱼二斤啊，鲍鱼养阴的。龟板滋阴潜阳，对吧？猪脊髓啊，这也是以髓补髓嘛，这是这个补肾精的。莲子，湖南莲子二斤，这是健脾的啊。鳖甲清虚热的，有兼有通络作用。羊腰子八对补肾的，芡实补肾补脾，然后收敛。阿胶呢，它是阿胶是这个养血是吧？阿胶二斤，鸡子黄去白就用这鸡子黄啊，是滋阴的啊，滋阴的白蜜一斤。然后这药呢分成四个铜锅啊，不要用铁器，就用铜锅啊，用铜勺来搅啊。有情者归有情，就是这肉类的东西归肉类，草木的归草木。然后文火细炼三昼夜，小火三昼夜，这个煮啊三昼夜，煮好以后去渣，再熬六昼夜。陆续合为一锅，慢慢的它越来越浓缩嘛，合成一锅，熬炼煎，给它熬成膏。这时候再下山椒，里边那个椒类物的往下，然后放蜜调匀，然后方里边那些那个啊有粉无汁的茯苓啊、白芍啊、莲子、芡实，研成末，和这个膏呢，哎一起搅拌，最后做成药丸，这叫专西大参膏，每服两钱啊，就是见字三钱。那么这每天这么服用。一日一两，七年为度，应该一吃吃一年的时间呢。这个如果每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流产的，是肝虚有热，加什么天冬一斤一小膏，然后呢再加鹿茸24两为末，这放里边。那么本方以阴生于八，成于七，故用3七21字鸡方，手阴也，它是滋阴，用这个术啊，它的术啊，这个来这个是补阴。那么家方用阳生于七，成于八，3824这偶方，一个鸡一个偶嘛，以生胎之阳也。所以说古法呢，通方多用偶。哎，这个通的啊，这种多用偶数的。首方呢，这多用什么鸡数啊，阴阳互也啊，或加伤鸡生一斤。那么它的方论它又写很多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叫专西大参膏，专呢是乾卦的。其动也直，其静也转，其静也转，是以大声言。夫坤，其动也辟，其静也息。所以专息是指的是什么？乾坤二卦，是以广声。所以此方法乾坤之静啊，取静理之动之意啊，专治阳极而亢。哎，它这个阳就热气上面对吧？亢，阳极而亢。那么阴衰而躁，阴衰呢，它就会躁动，也是导致阳极而亢的原因。所以它阴阳其调，你看这方里是阴阳其调的啊。他自己论，他说产后血虚欲冒，自汗出，大便难，刺痛，俗名惊风的，流产一定三月。那么这是温热，得了温热病啊，恶下恶汗，什么这个邪退以后呢，没有多少阴了。那么你得了外感，你对吧？你这折腾折腾，把身体折腾好，越来越厉害，那么阴伤很厉害，得的是温病啊，阴伤很厉害。这时候怀孕的话，对吧？你这体内就阴虚有热，总是很热呀。那这热破血行，你就会流产，对吧？所以他治什么呢？他专治这种阴虚而阳不损之症啊。阴虚，那阳气呢还行，所以呢会睡三阴的柔药，那种三滋阴的药，拌用血肉有情之品，这种肉类的，对吧？那么蠕动而不挨板的，这种你看海参它能蠕动，但是不是那死死的那种东西，它是动的很有灵活性，那么养阴最有效果，接其生气，那么这是什么？补这个肾阴的啊，肾阴的。所以他这个把这个方啊给论述了一遍，那么这呢我们不细讲。你看你从这他论述里边知道吴鞠通呢这个易经学得好，对吧？古代的书生们易经学都非常好，乾卦和坤卦里边怎么用，他把阴阳怎么来这个协调，哎，阴阳是如何互生互根的，人家这儿论述的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所以慢慢大家就了解了他这个，而且有这个数啊，这奇数偶数啊，这奇数呢代表阳，偶数是阴。那么有时候方子里边的这个多少味药啊，这过去古人都很讲究，我补阳的啊，这个如何基础啊，补阴的如何这个偶数啊等等，这个分量什么的都很讲究。这是这个古人呢、啊、就是中国古人的这人家的易经的根底都很厚，所以他做成的专西大参膏 这专业蛋糕，这个呢让他这个分早中晚三次服。那么这一共24斤的这个药啊，分三次服这么吃，那么这一料呢就24斤吃完了啊，又怀孕了。那么这时候怀孕的结果怎么样呢？到第240天的时候，就怀孕8个月了，天哪，仍旧不保，仍旧不保，这还是流产了，还流产了。哎呀，这个患者这个丈夫就来这个报信儿啊，说又流产了。哎呀，吴鞠通呢就觉得余甚惭愧啊，自以为计之不善也，我觉得很惭愧啊，没给你病治好。啊，你看我们哪地方还有点问题呢，是吧？还是我没考虑周到啊，是吧？这个患者丈夫说不对，这跟您说不一样。他说以前这个流产的时候啊，这个滑之不可解，什么也就是这个若不知者然，就是什么以前的流产就像不知道似的，一下滑下来就流产了。他说这次呢不一样，为什么？这次好像就生孩子一样。啊，这话多新鲜呢，这8个月了，天哪，这胎儿大了是吧？要多新鲜，他说不一样，这次跟生孩子一样。实际呢确实以前3个月就流产，3个月流产，现在到8个月才流，确实顾胎顾了好久。那么这个呢说这次跟生孩子一样，说艰难万状，所以是药力已经到了，只是药力未足啊，没补到，好像没补到。所以呢这怎么这肯定是以前很虚啊，总是滑胎总是这样的这个流产。说呢先生啊，您别多想，您接着该再给我媳妇补，为之加减，给他加减一下，急急再做一料，赶快再给我来一料，再做一料，那好药都给我加上，对吧？让他这月子里边啊，就赶快扶起来，必可大生，一定能生孩子，一定能生孩子。于是呢，吴鞠通好，那你这么信任我，就给你做吧。就是照前方加重分量，这分量再加一点，共计用生料80斤，原来24斤，好家伙，这用了80斤的料，又加什么嫩的那个这个鹿茸啊，这个2斤做细末，放在膏里边，鹿茸就不阳的是吧？不督脉的。那么上次24斤，这回做出是30斤的料增加了，是吧？那么接着给吃，我这吃完以后呢，从此以后这位妇女连生4、5胎，无一小产者，就是连着生了4、5胎，都一切正常，一切正常。那么这呢就是没一次小产的啊，这位妇女从此开始能生孩子了。所以呢，你看没这专西大参膏啊，这思路大家清楚对吧？主要是养阴为主，但是里边呢补气的，养阴的都有，补气的也有。那么人参你看用2斤呢是吧？人参都有。
0: 刚才呢，罗大伦博士为大家介绍了吴鞠通的名方专一大参膏的用法以及基本的药物配伍。吴鞠通是清代著名医家，他被称为温病大家。他一生献身医学，不仅曹学不厌，严理务精，勤于实践，勇于创新，而且宅心仁厚，医德高尚，对患者认真负责。虽遇危症，但不必闲怨。终其一生，不仅在医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治学和为人处事等方面，也给后人树立了楷模。对于女性孕期保胎，在中医方面还有哪些不同的论述，还有哪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呢？让我们继续聆听罗大伦博士的讲解。
1: 我跟大家要说，就是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我就遇到过很多，有人说就是怀孕的2个月到3个月就流产，到2个月3个月就是虚的，虚的，为什么呢？古代也这样，现在也这样，就是女性朋友身体这个真的她太操劳了，太累了等等，虚损的机会很多。你看，真的有很多女性是身体真的很虚的，就没气血，没补过来，又不懂得好好养气血，因为你想这个经带胎产呐这些。尤其是月经，你就调不好的话，真的它损，它你身体越来越虚，对吧？损害身体越来越虚，越来越虚。有的女士就是真的又劳累啊，各种原因导致身体虚，气血不足，真的会这样啊！真的怀孕就是到2、3个月特别准，到2、3个月就要流产，有的是2个月，一般是我见到2个月，所以要补。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古人想过很多方法，像我以前讲的妙西庸，妙西庸出了一个方子叫滋生，我们讲了滋生丸。我曾经说过补脾的啊，有消食积食的作用，补脾健脾。滋生丸这方干嘛的？滋生丸这方原来就是治疗女性朋友怀孕了2、3个月就流产，但是强壮脾胃，为什么呢？脾气足了才有固摄能力，固摄能力才能固住，那是什么？主要是补脾的。吴鞠通这个呢，吴鞠通这是专门针对什么？女性的一个肝肾阴虚，这人舌头是红的，那种老暗红暗红的那种舌头啊，不是那种鲜红暗红暗红的，因为这不是一两天的虚的暗红舌头。 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这个征象，手脚心晚上发热呀，哎呀想喝点凉水舒服啊，对吧，晚上的下午的时候发身体一阵的往外发这个热啊，有时候火大啊，大便容易干燥，尿容易黄，对吧，等等这种阴虚的啊，亏肾精亏，然后兼什么阴虚，像阴虚化发展，阴虚有热，那么用吴鞠通这个专吸大参膏效果不错的啊。那么如果脾虚为主的，滋生丸那种类似的补脾呀， 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啊，上海著名中医啊，这个高寿98岁去世的，这个是这个有道之人啊。那么严老先生呢，就我是受益颇多，因为我过去就是对老中医的这个经验，总是特别愿意学习。严老先生治疗这个肾病的时候呢，肾病综合症，他就出了一个代激素法，因为当时大家都用西医用激素治，那么中医难道没有什么思路呢？哎，他就出个方子啊，就补肾的啊，这个扶肾气的。那么这方怎么什么方呢？是这样的，何首乌，制的何首乌。这制的何首乌，大家一定上同仁堂买，因为何首乌它是有点肝毒性的。同仁堂那个炮制，就道地的炮制，买最贵那个，同仁堂最贵那一个何首乌。因为何首乌分不同级别，买最贵那个，它泡制的最干净最好啊，这个叫制何首乌。然后淮山药，然后黄芪啊，这个黄芪啊，然后太子参，黄芪可以用制黄芪啊，太子参、甘草和紫河车，紫河车上面有胎盘啊，各等份就一样的分量啊，一样分量。那么我是怎么做？是这样的，就是啊，你去这个搞这个紫河车胎盘啊，胎盘啊，就胎盘多大分量呢？你其他就多少分量。然后呢，这个做成散剂，合成散剂，每服呢，每次就1.5克，每天3次，开水送下。当年呢，这个严德新老先生用这个是治疗这个肾病的。哎，我说这扶正气特别好的方，我就用这方是干嘛呢？治疗这种怀孕以后这个2-3个月的流产的这样的人，就是总而言之呢，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正气不足，虚。你给胎儿提供营养是不足的，那胎儿可能就发育就是有影响，那他就没法固摄住，就流产了。那么每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朋友，对，我为什么说有很多呢？我就遇到过很多例，有的我有缘分，我给开个方；有的呢，就是你说完人也未必能信啊，也不信中医，那没办法，没缘分。您接着这个，哎呀，这身体就这样，就即使就是勉强怀孕留下来了，其实孩子身体也不健康。真的应该把正气补足才行。那么中医呢，就特别擅长这个，要么给你补肾呐、补脾呀、补阴呐、等等。请问下边一个呀，姓于，于氏，他是也是每孕胎必3月啊，一定到三月份就是流产。那么前边这个呢，古人说呢，都是肝虚有热，用桑寄生汤，这不一定啊。吴鞠通说前边那个范氏，就是跟我刚才讲了一个病例，那位妇女吃专吸大参膏，说范氏呢，她什么呢？她是这个阴虚有热的。所以给他用什么呢？这个用专吸大参膏，以鬼同源之治，就是我的肝肾同治啊，给他这个滋阴。最后呢，连着生了4-5个孩子，什么事没有，是吧？那是什么？那是他有热啊，你能看出来舌头是红的，脉跳都是快的啊。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表现。那么现在这于氏呢，也是每3个月就流产，但这可不一样，一看这脸呢青黄，脸发黄和青，这感觉这有点冷的感觉，脉弦细。不为不热，而且虚寒之肾，这人的这个寒症啊，估计手脚冰凉，舌头一定这个是淡白的。所以这怎么治呢？用这个天根月枯膏啊，我给大家讲过，这像个武林的什么膏的，实际的天根月枯也是跟易经来的。那么什么意思呢？是这样，这个从这个乾道开始转化，让坤转化，这个一阴始生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这个月枯。那么从坤向阳转化，这一阳来福的时候，这个就是福卦嘛，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着天根啊？天根就是这天根月枯，它是讲的是这个阴阳变化的，这个阴阳互生的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这天根月枯膏呢，我们之前讲过，补阴阳双补的，两补下焦阴阳，兼补八脉。那么给这位于氏呢，他没用专吸大参膏滋阴，用天根月枯膏，就是阴阳双补。结果呢，大生一胎，生了一胎呢，就是孩子身体冰凉不赤，身体冰凉的，虽然生了能生啊。但是你冰凉了，未能存活，没回来，所以又服药一年，又给吃，又大生一胎，所以婴儿身体仍然不升温啊，不是很温啊。那么 这个又给服药，服药一年又大生两胎，就生了两胎，这存活了这一男一女啊，两个孩子。所以呢，过去可以看呢，就是这个女性朋友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啊，身体不好，在生育方面会确实有问题。很多人呢就是没留下来就流产了啊，就是这没怀孕流产，那么这些都是大问题。所以呢啊，中医是慢慢给你滋补。其实呢，像这样的女性呢，提前早早的补，好好补，把身体调好了再怀孕，不至于这么流产那么痛苦啊，或者要生个孩子没保住。那么现代的社会呢，我们这个医疗卫生条件好了，有的时候呢真是这样，就是能给你保住，这个给你这留住，啊，孩子生下来啊条件不好，我也给你生下来这个给你留住啊，给你这个各种这个措施，让这孩子这个存活下来。但是我跟大家讲，其实相当多的身体不好的妇女，怀孕生的孩子身体也弱，孩子一生病，啊，总是要调理，是这样，所以挺可惜的啊，你可惜。所以优生优育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让孩子身体健康，怎么还是你母亲身体也健康？这个呢，你看吴鞠通就治疗这样的患者，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这个是你看这两个病例里边都是患者吃了药了还是流产了，然后呢，只是比以前改善了，然后再吃，啊，这慢慢好了，是这样。啊，实际是有过程的啊。我认为呢，其实严格的讲，即使女性说不是因为生孩子这个去调理，就是你身体虚，你都需要好好调理，对吧？这是生孩子流产了，发现身体虚，您平时生活肯定不正常。如果不是因为生孩子，你也调理，把身体调好，对吧？那什么，您生活正常，这该多好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啊，我们说乾坤乾坤，男人为乾，女性为坤，坤是大地啊，男人是天空。不是大地，大地承载万物，女性对我们的社会太关键了。女性身体健康，三观正，这家里边就特别兴旺，特别好。女性身体不健康，你放心，这家里边一定都并没有让大家什么都各种不舒服。所以呢，女性的滋补是一个大问题，把身体养好啊，能够身体健康嘛，能够去快乐的生活，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0: 好了，听众朋友，吴鞠通的医案故事在上半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

0: 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为您请到的访谈嘉宾呢，是来自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陈赞医生。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健康诊疗室，请听记者陆征与陈赞医生的访谈录音。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9: 咱们这个颈椎病的特点还是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一种蜕变。那么既然就是说咱们这个病是一种不可逆性的哈，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经过手术治疗以后，那么这种复发的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啊？或者说面对这种复发，我们应该就是在开始我们的治疗方案就应该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10: 这类疾病在治疗的时候呢，那么每类疾病呢，是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讲呢，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呢，其实呢只是一少部分。那么就刚才我提到过，就是通过严格的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我们才考虑进行有外科手术的指征的时候，我们才进行外科治疗。进行包括，因为我们现在的显微深外科技术来讲。这类治疗呢，您提到主要是一个复发的情况哈。有效的外科治疗呢，对这类疾病的治疗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的症状。
9: 那比如说那个骨刺，就是那个很多患者就是他在这个叫应该叫医学上应该叫摘除了是吧？以后就是说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长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较普遍呢？
10: 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能出现的。但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对所有的患者都会进行随访。今天这个患者在我们这儿做了手术，那么我们在患者痊愈出院以后呢，我们就会告知患者3个月以后要门诊来复查。我们要3个月以后，通常是3个月以后、1年以后，定期的让患者到门诊来再接受复查。个别患者呢，我们还进行电话联络，比如说外地的患者哈，因为好多外地的患者到我们北京来看病，因为他来的时候不方便，所以说可能往返交通不太方便的，我们就通过电话来随访患者。在我们颈椎病啊，有好多这个很专业的评分，评价这个病的严重程度，包括术后的生活质量改善的程度，都有非常系统的评分。那我们每次随访的时候呢，都重新的，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再重新做影像学检查，看看有没有疾病的复发，有没有新的阶段的出现的病变。比如说一个患者他进行了颈四五颈椎间盘的摘除，那么患者过一段时间他在颈五六又可能出现颈椎间盘的突出，重新压迫脊髓。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会进行非常系统的随访。有效的治疗呢，其实这种复发率呢不是太高，不是太高的哈，但是确实是还是有这种可能的。那么随访的目的呢，就是要一个评价治疗的效果，第二及时的发现疾病复发的情况，

0: 在出院的时候呢，一般接受外科治疗的病人呢，我们都会对患者的出院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进行详细的嘱托，包括甚至指导患者术后的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况。那么外科治疗后的病人呢，他的注意事项其实是挺很多的，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他需
1: 有
0: 要。
1: 没有一些，就比如说他，因为得了这种病很痛苦，那么当他治愈以后，他可能会采取一种极端的这种，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反而可能会加重他这种病情。就是，总之吧，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这种症状，就是他术后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正确的这个观念，
0: 对，这也是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嘛，就是要告知患者以后呢，需要注意那些问题，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呢，术后呢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概在1个月到2个月内佩戴颈托，
1: 颈托，
0: 限制颈椎的活动，完全骨愈合以后，椎体融合以后才能摘除颈托。那么现在更先进的技术，植入人工键盘就可能避免这种情况了。但是在颈椎的活动上，也要我们要详细的跟患者讲如何预防和避免进一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尽量避免长期的伏案工作呀，枕枕头的时候不要枕特别高的枕头啊，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啊，避免急刹车呀，避免这些尽量注意路况啊，避免一些突发的意外的情况啊，严格的避免颈椎受到任何的外伤啊，这些因素，我们都会尽量详细的呢向患者讲解这些注意事项，
1: 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0: 比如说，出院以后啊。那么腰椎的患者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哈，我们甚至会详细的告诉患者啊，如何抬一些重的东西，必须呢，患者呢先下蹲，然后抬起东西来，然后慢慢的站起来，不要那个直接弯腰去抬重物，甚至可能会加重腰椎的压椎，增加腰椎疾病复发的这种风险，就是一些这些生活的细节，
1: 对，
0: 其实是也是需要我们医生做详细的指导，包括在门诊啊，遇到一些没有做手术的患者，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这个脊柱退行疾病的一些迹象，我们也会做这些社会性指导。我觉得这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患者的生活习惯确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1: 一方面是要这个避免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或者说不正确的这个动作，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要加大他这方面的这个运动量，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0: 对对对，这您说的也是，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脊柱的退行性疾病呢，其实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椎旁的肌肉的力量。比如说腰椎，腰椎为什么老年患者容易出现腰椎的退行疾病呢？一方面跟腰椎本身的蜕变有关系，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跟长期缺乏运动，老人活动量降低了。它的椎旁肌的肌力在减退，维持脊柱稳定性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在蜕变，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1: 就肌肉组织萎缩了。
0: 对，比如说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患者的椎旁肌被大量的脂肪组织浸润，包括我们做手术也是一样。当严重的颈椎病需要，严重的腰椎疾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切开肌肉，发现在椎旁呢，肌纤维就变得非常的薄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脂肪组织。所以说，患者在术后，包括一些没有做过手术的患者，我们指导患者进行腰背部肌肉的锻炼，指导患者进行颈旁肌肉的这些锻炼，对患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肌肉的力量，肌肉的那个功能的完好，对于维持、减缓脊柱的退行性疾病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设想呢，设计一套颈椎的体操
1: 体操，
0: 来锻炼颈椎旁的肌肉。这个呢，其实，在国外的一些中心呢，我见到过类似的就是研究，他们设计出一些设备，就是锻炼颈部的肌肉，对预防颈椎病效果是蛮好的。所以说，我们也这。国内做一部分我们国内的这些工作。
1: 对对对。
2: 颈椎病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领职业病。然而，亡羊补牢永远比不上未雨。

0: 与筹谋，与其等到颈椎受伤再去接受长期繁琐的治疗，还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让颈椎受到我们的精心呵护，不再发生事故。颈椎防治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治疗上应该采用怎样的正确方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资深专家为您解析颈椎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刚才您说的这个保健操是吧？咱们大多数人一般就是，尤其像这种伏案工作的这些人啊，往往就是说比较疲劳的时候，会自己就是简单的活动一下这个颈部。那么就说像这种有没有，大多数人都觉得像这种方法是对的，那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咱们要针对这个颈部，就是制定一个更好的这种保健方法。那么是不是我们随机的这种转动有不正当的地方存在呢？
2: 可能是有的，因为我在
1: 近乎说咱们一活动一下，对这个这颈椎就好了。
2: 当然这种活动呢，大多数情况是对颈椎的放松是有好处的。
1: 对对对。
2: 但是有的时候患者呢，
1: 有没有不正确的？
2: 经常给我讲说是，我这个要把这个颈椎呢像一侧扭，然后听到嘎巴一声的时候，哎，我觉得很放松，
1: 很舒服。
2: 但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听这个，这种听着患者的这种叙述的时候，是感觉到非常紧张的，
1: 紧张啊！
2: 这种骨的弹响呢，有可能是一些关节的弹响，就是因为在椎旁嘛，近颈椎附近有好多的那个很细小的关节，这些关节，发出这种声音，一方面预示着这些关节有炎症，一方面呢，这些关节异常的弹响呢，也有发生一些各种危险的可能哈，可能导致关节错位啊，这种种风险，所以说这种合理的颈椎的活动啊锻炼呢，也是我们做临床医生需要指导患者的。我们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怎么研究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方案来指导患者进行锻炼。说在现在呢还缺乏这方面的缺乏这方面工作的投入。
1: 我们都说这个游泳是对这个治疗颈椎病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运动，您怎么看？它有没有
2: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啊？它因为它需要整个人体的一个非常协调的运动，所以说对颈椎、腰椎也好，对整个脊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这确实是很正确的一个观点。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慢跑啊，漫步啊，那么做一些体操啊，对整个脊柱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保健作用。总之呢，这个我觉得呢，防病呢要比治病呢要更积极。
1: 对，
2: 等患者有了疾病呢，我们再进行治疗呢，有种亡羊补牢的感觉。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也是我们临床医生呢需要经常考虑的一些问题。
1: 对，
2: 我觉得呢，首先呢，作为用人单位也好啊，或工作单位也好啊，应该注意职工的这些保健，比如说推广弓箭操。那么大家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组织起来，大家呢一起展开一些活动，做做操，放松一下，这对预防好多种疾病都会有所帮助。
1: 对，
2: 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作为每个工作人来说呢，我们可能工作很忙，很累，甚至需要熬夜，那么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在相当长的伏案工作过程中呢，经常的活动活动颈椎，活动活动腰部，放松一下，对这个预防退行性脊柱病变呢可能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暂时和这个陈大夫啊，就这个颈椎病的预防和这个自我识别，那么谈了很多方面。那么广大听友在听后啊，有些什么感想，或者说您自己特别迫切想要表达的一些观点啊，都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那么我们将在特约一个时间啊，请这个陈大夫来就这广大听友提出的这些问题来和大家一一做一个解答。好，感谢各位收听。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听众朋友们，再会。
2: 再会。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今天呀，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行员的家常菜。很多人都觉得飞行员的菜谱特别神秘，在天上飞的人肯定吃的不一般。空军总医院营养科的专家给我们透露啊，飞行员每顿都是8个菜，每个菜呢又包含不同的食材，再配上丰富的主食，以满足他们的训练需要。在这个菜谱里啊，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可以说是飞行员最常吃的一道家常菜了。之所以选用胡萝卜青椒猪肝这3味食材，其中大有奥妙。猪肝呢，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和微量元素，还富含维生素 A 和 B 以及钙、磷、铁、锌等矿物质，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其中所含的维生素 A 是提高视觉的营养元素，可以有效提高飞行员的夜视能力。除此之外呢，猪肝还具有治疗夜盲症和较强的抗疲劳的功效。青椒是日常家庭中最为常用的食材了，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辣椒素。维生素 C 能够改善铁、钙和叶酸的吸收，同时可以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抗应激能力和免疫力。青椒含有抗氧化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增强人的体力，缓解疲劳。其特有的味道和所含的辣椒素有刺激唾液分泌的作用，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促进肠蠕动，防止便秘。经常食用青椒还有温中下气、散寒除湿的功效。再来说说这之中的胡萝卜。胡萝卜呢，素有小人参之称，是一种带根带皮的蔬菜，经常吃可以强壮身体，御寒耐冷。胡萝卜所含的植物纤维吸水性强，在肠道中体积容易膨胀，是肠道中的充盈物质，可以加强肠道的蠕动、力格、宽肠、通便。它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钙、铁等营养成分，在用油炒过之后，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不仅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也是保护视网膜、提高夜视能力的蔬菜。这3种食材放在一起，可以让食材中的营养成分得到最大的释放，使人体更容易吸收其中的养分。而且胡萝卜还可以把猪肝的腥味去掉，让菜肴的口感更佳。黑色、绿色、橙色的颜色搭配也会让人更有食欲。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它的做法很简单，但是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千万不要一股脑都放进锅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首先呢，把炒锅烧热，然后把猪肝在锅里用油滑一下。2次放油之后，应该先放胡萝卜，然后再放进猪肝和青椒，加入适当的调味料就可以了。这样做呢，既可以保证这道菜的营养价值相互配合、互相增大，还能够使它的味道浓厚鲜美。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不仅我们的飞行员朋友爱吃，同样可以成为百姓的家常菜，适宜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贫血、营养不良、骨质疏松等人群更是大有益处。而肥胖、高血脂症、痛风的患者呢，则要严格的限制了。怎么样，您记住了吗？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以后不妨给您的餐桌也添上这道菜吧。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柳根哲医生，和您说一说颈椎病、腰椎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
5: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6: 对，
5: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3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4个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 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啊，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2: 对
5: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2: 对，
5: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 1.6 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2: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5: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5: 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2: 并不是包罗万象，
5: 所有都用它解决。
2: 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5: 对，
2: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够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5: 啊？是这样，
2: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5: 的
2: 作用？
5: 它
2: 的
5: 原理啊，
2: 对对对，
5: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2: 就是一针
5: 再说白了的，哎呦，这针眼中的手术是吧？它属于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2: 嗯，
5: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是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然美颜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0: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28日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他说，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7月29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想和您聊聊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著名诗作《惠崇春江晚景其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说起北宋大文豪苏轼，大家一定不陌生。苏轼因其极高的文学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他诗书画样样精通，对于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在诗学理论上，他提倡神似，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苏轼的这首七言绝句，堪称他实践自己诗学理论的典范之作。苏轼的诗作《惠崇春江晚景》有两首，作于北宋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是苏轼为北宋著名僧人惠崇的两幅画作《鸭戏图》和《飞燕图》而作的题画诗。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成功地描绘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抒发了对早春的喜悦和赞美之情。我们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也是苏轼题画诗的代表作。诗题中所提到的惠崇，是宋初时期的一位高僧，被称为宋初九僧之一，有着丰厚的艺术修养，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画家，当然也是和苏轼虽难碰面却可神交的朋友。今天虽然我们已无从看到惠崇的画作，但通过苏轼的诗，却能领略到画中的景物、布局和意境，感受到春意浓郁和生机蓬勃。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28个字，却很好地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早春景色，同时又融入了诗人合理的想象，使人见诗如见画，也真正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的第一句，竹外桃花三两枝，诗人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绿色的竹林掩映着三两枝粉红的桃花，桃竹相衬，红绿掩映，仿佛向人们报告着春的信息。接下来，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的视线从江岸转到了江面。江上春水荡漾，一群鸭子在欢快地嬉戏，它们最先感知到春天的江水已经变暖。这句诗从侧面说明了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察觉到春天的来临，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也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体悟与思索。鸭子下水而知春江水暖，可以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第三句，蒌蒿满地芦芽短，诗人紧扣早春二字，视线又从江中转到了江岸，更细致地描写了初春的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河滩上长满了蒌蒿，芦笋也开始抽芽了，它们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最后一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此时正要逆流而上，从大海回游到江河里来了，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这一句是诗人的联想， 由满地蒌蒿和鲜嫩的芦芽联想到早春美味的河豚。河豚本来是画面里没有的，可诗人却通过诗的语言成功地描绘出了画中无而情理中有的事物，并将它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引人遐想，也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好的，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到这个宋人的点茶，尤其是这个宋徽宗本人极富创造、极富才情和想象力的这种沏汤点泡法，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宋徽宗本人他自己的一个创造，并不代表在宋代的时候所有的人啊都去这样点泡。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宋代以后逐渐式微。那么就像后来很多近代茶人啊，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茶人啊所分析的，他是不是因为异族的入侵导致的呢？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就像中国的文化发展到宋代以后啊，因为茶叶产区的扩展，茶叶品种的逐渐增多，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啊一种细微的变化，宋人的点茶法逐渐取代唐人的这种煮茶法，在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脉络来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实际上后来明代的这个散茶的这种冲泡方法呢，也就是非常接近我们现代人的这种饮茶方式的出现呢，同样也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异族文化的入侵导致这个宋人点泡法的消失，那么其实在宋亡之前，中国的北方辽金的这个统治区域，当时的这些契丹人和金人呢，无论是这个上层贵族还是普通的平民啊，他们的这个饮茶的方式，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有所交代，也就是说通过后来现代人的一些考古发掘的工作，包括一些文献的记载，都能表明呢，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啊，即使是这些异族，他们的这种饮茶方式呢，跟这个宋人相比呢，虽然在器具的使用上有一些这个差别，大体的这种点泡的方式跟宋人是完全一致的啊。即使宋亡以后，元朝统治中国，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武夷山茶区仍然是作为这个官备的产茶区啊，向这个原始的贵族来提供这种贡茶。而当时元人的这种饮茶的方式呢，仍然是沿袭了宋朝的这种基本的点泡法，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哎，我们的这个话题啊，稍微有一些扯远。那实际上整个大观茶论来看呢，点茶之后，这个赵佶呢又专门的啊讲了这个茶的味、香和色。那么加上他上一节所讲到的这个点泡呢，哎，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点茶的这个方式呢，它要突出最终形成的这个汤花，哎，要浮起在这个盏面当中凝立啊，并且摇盏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就已经将这个茶叶的品评呢，对于这个茶叶的色、香、味还有形 啊，也就是茶汤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效果，四个方面的要求的标准呢，它其实在这个茶论当中就全部提了出来。我们今天来看呢，这四项指标当中呢，啊，其中这个味最重要，也就是味道的味。正如这个宋徽宗本人所说，茶啊，以味为上。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味又指的是什么呢？哎，它分四个方面，也就是甘、香、重、滑为味之权。这个甘、香、重、滑这四个字，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的内容？哎，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在这个茶之味当中怎么说的。
4: 夫茶以味为上，甘香重滑为味之权，为北苑鹤园之品兼之。其味醇而乏风骨者，蒸压太过也。茶腔乃调之使猛者，木性酸，腔过长，则出甘重而中微涩。茶其乃叶之方肤者，叶味苦，其过老，则出虽流舌而饮彻反甘矣。此则牙垮有之。若夫卓绝之品，真香灵味自然不同。茶以滋味为最重要，甜、香、重、滑是茶的全味，只有北苑、鹤园的茶中珍品才兼有这四种真味。如果茶的味道醇厚而茶劲不足，原因是制茶、蒸茶压榨得太过了。茶腔及茶芽是枝条刚开始生长时萌生的，木性酸，茶芽过长，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是甘甜醇厚的，可最后却有些涩。茶脐则是刚刚展开的嫩叶，叶的味道苦，脐长得太老，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时留有苦味，可喝到最后反而觉得甘甜。一般的茶芽制作的茶饼都有这些特点。至于那茶中的极品，原真的香味儿，灵秀的味道自然不同一般。
3: 茶以味为上，而这个甘香重滑啊为味之权。哎，可以说这两句话呢，它概括了这个茶味的真谛。那么这具体的甘香重滑究竟指的什么？哎，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其实在今天仍然被大家啊广为使用，而且这样的一个茶叶滋味的标准啊也被大家普遍的接受。那么这里面甘呢，显然指的就是甘甜，甜的这样的一种啊味觉，酸甜苦辣啊，这实际上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舌头上的这个味蕾啊作为这个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感受。而香呢啊，自然是通过我们鼻子的嗅觉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气味。重，这里面虽然用了重这个词，但是呢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今天人的这个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口重啊，那个人口淡，并不是这个口重跟口淡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而是指这个茶叶味道的醇厚。也就是说你无论喝什么茶啊，如果你按照这个口重重口味啊这个词来理解的话呢，那显然这个普洱茶永远要高出这个普通的绿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无论是哪种茶，六大茶类每一种茶当中呢都有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要符合徽宗所讲的这个滋味一定要醇厚，要浓厚，而并不是说我要沏一杯很浓很艳的茶。哎，这是个人的这个口味的重和淡的一个区分。所以呢这个甘香重滑的这个重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这个滋味的纯粹厚重。而滑呢其实是相对于涩来说，大多数人喝茶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这个涩跟滑的这样的一种口感。那么显然在涩和滑当中呢，自然 顺滑的口感是作为一个好茶的标志啊被规定下来的。所以甘香重滑为味之权。实际上这个味道的味呢，在这里面它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共通感。也就是说这个味呢，味道的味呢，并不是说人的这个舌头的这个味蕾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捕捉到的这样的一种滋味啊，比如说酸甜苦辣。这个味呢，有时候它又能够代表这个气味。你比如说汉字的这个味呢，它并不像有些感官所捕捉到的那些感受，它只能用于一个特定的词啊，你比如说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色，那么按说这个舌头它所感觉到的就应该是味，酸甜苦辣咸等等这种滋味的感受就应该是属于这个舌头的感觉器官所专有。但其实这个味呢，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香味，哎，难道这个香会有滋味吗？香它实际上是你的鼻子的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是嗅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那为什么又用味这个字来组合形成一个词呢？哎，这就说明味在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文化系统当中呢，它具有更强的一种概括性啊。比如说人的品味，哎，它也用味这个词。所以说呢，赵佶在讲这个茶叶的色呀，茶叶的香啊，啊，之前他先讲这个味，哎，是非常符合中国古代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习惯的。也就是说他先要把这个味之权作为一个统摄，哎，把这样一个标准定下来以后，然后再来具体分析这个茶叶的香，香气如何啊，茶叶的这个外形如何啊，茶叶的这个色泽如何，哎，等等，再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现代人的这种一般的逻辑习惯来理解味这个词。也就是说赵佶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味之权的这个味，并不仅仅是指舌头上的这个味蕾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经验世界呢，更具备一定的概括性，所以是叫甘香重滑为味之权。哎，那么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呢，在北宋年间，赵佶说的非常清楚，只有北园和鹤园之品兼之。也就是说只有北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武夷山茶区啊，在这个凤凰山这个官贝所在地所产的这个茶，包括这个凤凰山南部啊，跟这个凤凰山官贝的产茶区只有几里地之隔的啊，这个鹤园的产茶的品种才具备这样的滋味。那么鹤园和北园的这个茶，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也和大家说到，这个鹤园之于北园就很像后来的这个比如说杭州的狮峰之于这个龙井是一样的，只不过北园它是作为一个官贝的产茶地，而这个鹤园呢，啊，它是私贝的产茶地。所以在北宋年间很多文人没有机会品尝到北园的官贝茶啊，我们也讲到就像欧阳修啊，他偶尔能够得到啊一饼皇帝亲赐的饼茶呢，那是非常的诚惶诚恐啊，受宠若惊。可以说其实对当时的文人来说也有别的办法能够同样品尝到好茶，那就是买鹤园的茶。因为鹤园的茶呢，它的产地跟北园的当时的那个产茶区非常的接近，所以它茶树的品种也几乎同样的好。另外呢，鹤园地区当时的民间的一些私贝啊，这些手艺呢也非常的高超，所以北宋年间很多文人包括像苏轼啊，哎，都从那儿买一些好茶，哎，来分赠好友，哎，来这个亲自点泡等等，达到这个甘香重滑这种权味。具体来怎么做呢？在这里面呢，就着重强调一定要依据一定的法度，还要及时的制作。哎，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他特别的强调作为原料的这个茶叶它的品相，哎，它的这个品状也非常之重要。 所以呢，在这儿赵佶就非常细致地论述了所谓棋和枪。我们在这儿又不得不叹服古人的这种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用这个棋和枪来概括这个初长的这个茶芽呀，真的是非常的形象。什么是枪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枪头，哎，这个枪头就非常像这个茶叶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表面还没有完全舒展开，似拢非拢啊，似张非张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哎，这叫枪，也就是这个叶面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而棋呢，就像旌旗招展一样，初生的这个嫩芽啊，完全的舒展开了，哎，就像棋一样。这个枪和棋的这个形态，茶芽、茶叶，它采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这个茶味儿、茶的这个滋味啊，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说到茶叶的这个棋和枪呢，啊，就不得不重提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赵佶大观茶论》当中采择篇的时候所提到的，当时徽宗呢就已经把茶叶的原料品质就做了一个等级的区分。

0: 分，比如说最高级的茶叶原料呢称为豆品，这个豆呢并不是后来斗茶的那个豆，因为那个豆的意思呢它就是比较比对啊，争胜，哎，有着这么一层意思。但是作为这个豆品的豆呢，并不是用来斗茶的这个茶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茶叶当中的精品当中的精品定为这个豆品。而且这个豆品呢还跟这个焙制茶叶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嫩芽下来以后初焙的这个茶，这个嫩芽的茶，哎，叫这个豆品。那么稍微差一点是亚豆，亚豆呢从这个焙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哎，它属于第二波，从时间上来讲呢可能比这个初焙的茶要略差一些。但尽管如此呢，实际上豆品和亚豆啊，它都是属于徽宗所讲的茶芽非常细小的，如这个雀舌谷粒一般的啊这种茶叶的品次。哎，然后再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腔一鳍的这个芽叶，哎，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那么这一品级呢，徽宗用剪芽这个词来这个代替。剪芽指的什么呢？哎，就是这个茶芽呢它呈现这个一腔一鳍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呢它的鲜嫩度就差一些。那么再差的呢就是比如说，哎，一腔两鳍，一腔三鳍，哎，是这么来排列的。可以说呢，徽宗对这个原料品级的重视啊，它实际上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个就是呢，从此以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它基本上就决定了它制成成品茶以后的等级。另外一点呢，从此以后中国茶人对这个茶叶细嫩度的追求也成为历朝历代都无法遏制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包括现在人，很多爱茶的人呢，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去追求茶叶的那种鲜嫩度。实际上当时徽宗把这样的一个滋味的标准跟茶叶的初长时所形成的那样一种形态，建立一种因果的联系以后，这样的一种认知方式呢影响了实际上包括茶产业在内的整个中国茶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7: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6: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7: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6: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7: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8: 我
6: 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7: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6: 白脸汉子说：
7: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6: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7: 哦，我这根盘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6: 白脸汉子说：
7: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6: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7: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菜庵少捉几尊。
6: 回到菜庵，白脸汉子把庵中的一坛美酒搬出来，并亲自掌勺炒了一盘韭菜鸡蛋，又拌了一盘莴苣心，二人相向而坐，推杯把盏，边喝边聊。白脸汉子自我介绍说：
7: 在下姓赵，名普，字泽平，祖籍幽州蓟县，后唐末家父举族迁居常山，后晋天福7年又举族迁居洛阳，因初来乍到，受到洛阳一些土霸的欺侮，家父蒙冤入狱，死在狱中，在下忍无可忍，杀了土霸逃奔至此，为姑父看守菜园。
6: 赵匡胤一因喝多了酒，二因这白脸汉子也姓赵，三因这白脸汉子竟把杀人之事坦诚相告，遂把戒心二字抛诸脑后，慷慨说道：
7: 赵普兄既然把小弟当作兄弟看待，小弟若是不以实相告，便有些不地道了。老实说，小弟也姓赵，名叫匡胤，乃飞节指挥使赵弘殷的二子，因父亲抬棺进谏糟蹋之事，大脑与勾栏，为避祸逃奔于此。
6: 赵普吃了一惊：
7: 啊，你便是那个大脑与勾栏的英雄？
6: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赵普一连三击道：
7: 失敬失敬，来来来，愚兄再敬你三尊。
6: 三尊酒下肚，赵匡胤的话便多了起来。赵普素来健谈，二人天南海北神侃了2个时辰，方才合衣睡去，直睡到翌日4时3刻，这才起床。

0: 赵普兄，你我相见之初，可是剑拔弩张，小弟是一个贼，你是为捉贼而来，且手中又提了一根大棒，叫人好生害怕，这会儿又对小弟这么好，这是为甚呢？赵普笑道：“只为三件事。”赵匡胤问道：“哦，哪三件事啊？”赵普说：“你有所不知，愚兄的师父是一位奇人，一觉能睡四五个月，人称睡仙。愚兄既然做了他的学生，睡觉的本领可想而知。但今日愚兄午休不到半个时辰，便做了一个奇梦，梦见呀，一条金龙从天而降，降到愚兄的蜗居地里。这条金龙落地之后的行为非常的古怪，它既不行云，又不布雨，居然张开血盆大口吞食蜗苣，顷刻啊，把地里的蜗苣一扫而光。愚兄是守菜人，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便提了一根大棒窜了出来。”
1: 那其二呢？
0: 赵匡胤问。
1: 其二，愚兄一声吆喝，你立马直起身来，你虽说落魄了，稍显寒酸，但是仍然掩盖不住您的高贵之相和英伟之气。
0: 赵匡胤不点头也不摇头，继续问道：
1: 那其三呢？
2: 其三，经过你我一席长谈，愚兄断定你绝非等闲之辈，愚兄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就寄托在你的身上，愚兄愿意为你做马前走卒。
0: 赵匡胤笑道：
1: 既然这样，你还看守什么菜园呢？干脆随小弟一块闯荡江湖，岂不更好？
0: 赵普婉拒说：
2: 愚兄虽说年长你几岁，但愚兄自幼失孤，只读了三年书，后经表弟苗逊引荐，去华山拜师学艺，学了一年自以为一成，辞别了师父，自个儿闯荡江湖。闯了三年之后啊，愚兄这才发现自己学识太浅，想趁自己还不算太老，再去华山学几年，你我只要有缘，还怕没有机会见面吗？
0: 赵匡胤点了点头，将赵普所赠的钱收起，径奔襄阳。距襄阳30里有一个大镇，名叫黄龙。入镇前行一箭之地，是一人士，所卖者多为小孩，其次是妇女，再次是成年男人，有自卖自身的，有他人代卖的。凡卖者头上皆插着茅草，胸前还挂着一个小纸牌，牌子上标有价钱。赵匡胤出于好奇，一边走一边看，内中有一个二八女子，虽说一脸菜色，却难以掩饰她那美人坯子，瓜子形的脸儿，柳叶似的眉儿，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皮肤白得像羊脂。如此漂亮的女子，大概得要几百两银子。赵匡胤趋到那女子跟前，举目看着纸牌。
1: 咦，这么便宜啊？
0: 赵匡胤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揉再看，还是30两。
1: 这一女子，你的芳名如何称呼啊？
3: 奴婢姓傅，芳名秀英。
1: 芳龄几许啊？
3: 16岁。
1: 家中还有何人？
3: 一个外婆。
1: 既然有外婆在家，你为啥还要自卖自身？你这一卖，你外婆让何人赡养啊？
3: 这……
0: 福秀英欲言又止，赵匡胤察言观色，心有所悟。
1: 秀英，咱们能不能借个地方说几句话？
0: 福秀英说了个好字，谁知他刚一抬脚，传来一声暴喝：
1: 福秀英，你不能走。
0: 福秀英立马止步，转过身去，二目怯怯地瞅着叫他之人。赵匡胤也将双脚止住，扭头视之。
1: 福秀英，你就这么走了吗？
0: 说话的是一满脸横肉的恶汉。福秀英小声回道：
3: 小奴不走，小奴只是想去街对面和这位红脸大爷说几句话。
0: 一边说一边指着赵匡胤。恶汉冷哼一声说：
2: 爷是吃饭长大的，不是让人骗大的，乳毛未退的小臭婊子也敢来骗爷？
0: 赵匡胤见恶汉出言不逊，勃然大怒，手指恶汉斥责道：
1: 你是干什么？

0: 请把嘴巴放干净点。
1: 恶汉说，
0: 爷是人世的牙人，今日爷这嘴巴已经够干净了。
1: 牙人又称牙快、市快，今天是骂人之话，五代时他是一种职业，相当于经纪人。赵匡胤这时候说，
0: 莫说你只是一个牙人，就是一个县太爷，嘴巴若是不干净啊，爷这根盘龙棍可不是吃素的。
2: 呀呵，
1: 恶汉一脸鄙视地瞅着赵匡胤说，
2: 亏你生的相貌堂堂，却是一个下三滥，爷瞧不起你。
1: 赵匡胤强压怒火说，
0: 爷怎么是个下三滥？
1: 恶汉回道，
0: 你若不是个下三滥，就该负了爷的抽头再领他走。
1: 赵匡胤反问道，
0: 什么抽头？
1: 恶汉又将赵匡胤上下左右打量一番，讥笑道，
2: 咋看你也不像一个初出江湖的厨儿，怎么连抽头都不懂啊？
1: 赵匡胤懂，非常的懂，他不止顽皮，还非常好赌，且每赌必赢。赌场上有个规矩，每赢一定的钱必须付给涉赌者一部分，付给涉赌者的这一部分就叫抽头。是的，赌博有抽头，人事也应该有抽头，要是没有抽头，叫这些涉场的人喝西北风吗？赵匡胤心想，
0: 不过我并没有买傅秀英啊，没有买就不应该出抽头，可人家并不知道我没有买啊，甚而还以为我是有意逃避抽头呢，果真这样，理屈的应该是我赵匡胤呢。
1: 想到此，赵匡胤陪着笑脸说，
0: 好、哦、这位爷，在下无知，在下虽说无知，在下呢也知道，无论买卖什么东西，只要成交就应该交抽头，可是在下并没有买这位女子啊。
1: 恶汉说，
2: 你把这位女子领出人世还不算成交吗？
1: 赵匡胤说，
0: 在下只是想和这位女子说几句话，并没有买她的意思，这怎么算成交呢？
1: 恶汉说，
2: 你俩互不相识，有什么话尽管说，为什么要把她领到别处呢？
0: 这
1: 赵匡胤无言以对。恩公，福秀英含情脉脉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将钢牙一咬，对恶汉说道，
0: 好，就算在下将福秀英买走，你要多少抽头？
1: 恶汉竖起了三根指头，
0: 好，在下给你。
1: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了三钱碎银，递给了恶汉。恶汉一脸鄙夷地说，
2: 你把爷当成了乞丐是不是？爷的抽头乃三十而睡衣，三十而睡衣你懂吗？三十而睡衣乃是说每成交三十钱就得给爷抽一个，这个女子的身价是三十两纹银，按照三十而睡衣的规矩，你应该给爷抽一两。
0: 没有这么多吧，按我们汴京的规矩是一百睡衣，也就是说每成交一百个钱抽一个。
1: 恶汉冷哼一声说，
2: 你不要拿汴京压爷，这里不是汴京，是黄龙镇，黄龙镇有黄龙镇的规矩，你不给爷拿三两白银，爷是不会放走福秀英的。
0: 你
1: 赵匡胤又将盘龙棍扬了起来，恶汉并不害怕，反将头向前伸了一伸说道，
2: 打呀，啊，有种你就把那根打狗棍朝爷的头上打。
0: 你
1: 福秀英屈前一步哀告说，红脸爷息怒，千错万错小奴错，看在小奴薄面，您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您对小奴的大恩大德小奴没齿难忘，你走吧走吧。
3: 他越让赵匡胤走，赵匡胤越不走，瞪着一双大眼对恶汉说，
0: 算你狠，爷服你了，爷这就给你掏银子。
1: 说毕，真的掏出三两白银甩给恶汉。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交了银子，将拂秀英领到一个僻静之处，方才说道：“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拂秀英未曾开口，先掉泪说：“
1: 人都说世上唯有黄连苦，可小女子的命比黄连还要苦。不到一岁，爹爹出征契丹，将小女子送给了他的族弟福彦雄。谁知小女子刚一踏进养父家的门，养父染病而亡，养母便带着小女子投奔他的娘家。前年养母撒手人寰，去年夏小女子患了一种怪病，为给小女子治病，外婆向镇上开赌场的曹万福借了一两银子。曹万福欺外婆不识字，将一两写成十两，不到一年又翻成三十两，外婆又气又急，病倒在床。曹万福不仅不可怜俺们，反而天天上门逼债，扬言再有三天不还他的债，就把外婆送进大牢。小女子万般无奈，这才自卖自身。”
0: 说毕又哭了。赵匡胤越听越气，顿脚骂道：“这个曹万福实在可恶，在下这就找他论理去。说好了倒还罢了，若是说不好，这一棍子下去，将他的狗头敲碎。”
1: 拂秀英慌忙拦道：“不可，万万不可，那曹万福是个无赖，又有契约在手，他能听您的吗？您若是一怒把他打死，肯定要吃官司，小女子不想连累恩公，小女子求求您了，小女子求您了。”
0: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沉吟良久说：“你不让在下去找曹万福理论，那钱呢？这钱怎么还呢？”
1: 拂秀英哭丧着脸说：“大不了小女子重返人世。”
0: 赵匡胤将头一连摇了几摇说：“这不行，你若重返人世，凭你的模样卖出去没一点问题，但不知你想了没想，能到人世买人的那会是些什么人？如果买你的是哑巴、聋子、瘸子，亦或是恶棍、无赖、七老八十的老头，你怎么办呢？”“
1: 我只有人命了。”“
0: 不，有我赵匡胤在，就不会让你这朵鲜花插到牛粪上。”“
1: 可是……”拂秀英唧唧哀哀地说，“你又没有那么多钱。”
0: 赵匡胤略思索片刻说：“秀英，你刚才是不是说那曹万福是一个开赌场的？”
1: 拂秀英将头轻轻点了一点。
0: 赵匡胤一脸喜悦说：“这就好，这就好。哎，你快带在下去一趟那赌场。”
1: 拂秀英一脸疑惑说：“去赌场？去赌场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和姓曹的理论吗？”
0: 赵匡胤将手一连地摇了三摇说道：“你错了，在下呀不会和他理论的。有道是能和君子打一架，不和小人说一句话。据你所言，那姓曹的是一个典型小人，在下呀不屑和他理论。”“
1: 那你去赌场干什么？”“
0: 赢他的钱。”赵匡胤胸有成竹地说：“在下不只要赢他的钱，在下还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在下不只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在下还要赢他的房产，他的女人。”“
1: 您有道是十赌九输，你赢得了他吗？”
0: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你不必担心，你知道在下的魂号叫什么吗？叫赌神。既然敢称赌神，既然敢在汴京称赌神，还会栽到一个小小的黄龙镇吗？”
1: 赵匡胤没有吹牛，坐上赌桌不到一个时辰便赢了200两银子。
0: 午饭送来的时候他又赢了一把，整整20两，但他没有要，一边吃着烧饼一边问曹万福：“曹掌柜，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拂秀英的少女啊？”
2: 曹万福回道：“认识。”“
0: 她家里是不是欠你30两银子？”
1: 曹万福嗯了一声。
0: 赵匡胤拉开抽屉，抽出来3锭白花花的纹银，啪的拍到了曹万福面前说：“这债在下替他还了，请你把借契还给在下。”
1: 曹万福翻着眼皮儿问道：“
2: 你是他什么人呢？”
0: 赵匡胤原本对曹万福就很厌恶，见他如此相问，冷声回道：“ 在下是一个路人。曹万福虽说不是黄龙镇人，但他已经在黄龙镇混了25年，由一个小衙人变成了赌场的大掌柜，也算是一个老江湖了。既然是个老江湖，自有他的识人之道。自赵匡胤踏进赌场，他就暗中观察，见其人方面大耳，英俊潇洒，不怒自威，便断定此人非同寻常，怕是一个过路的将军呢。及至赌了3把之后，他见赵匡胤的赌技如此娴熟，便有断定此人不是一个过路的将军，而是一个王孙贵族，亦或是一个赌徒。就算你是一个王孙贵族，听你口音乃是汴京人士，汴京距黄龙镇一个千里，岂能奈何？想到这里，曹万福将马脸猛地一沉，说，
2: 既然你是一个路人，就该好好走路才是，少管爷的闲事。
0: 赵匡胤见曹万福出言不逊，将桌子啪的一拍，说，
3: 爷这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舞枪弄棒。
0: 说到这里，有意摸了摸靠在身边的盘龙棍。
3: 二呢，赵匡胤拖着长枪说道，爷的第二个爱好就是爱管闲事，特别是那些不平事。
0: 曹万福一跃而起，指着赵匡胤的鼻子骂道，
2: 你娃子是不想活了，竟敢管爷的事，爷今日心情好，不想要你的命，滚，滚得越远越好。
0: 听了曹万福的话，赵匡胤怒发冲冠，挥拳朝曹万福面门打去。曹万福见他来势凶猛，忙闪身避过。
3: 哼，就你这个熊样，也敢口出狂言，找死。
0: 赵匡胤一边骂一边出拳，不只是拳，还有脚。曹万福躲避不及，小腹上挨了一脚，哎呀一声蹲在了地上，双手捂着小腹。赌场的8个帮闲见曹万福挨打，忙手持大棍扑向赵匡胤。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一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盘龙棍迎战8个帮闲。不止这8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
3: 跪下！
0: 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
3: 跪下！
0: 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3: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0: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2: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0: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2: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3: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2: 在阁楼上藏着呢。
3: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2: 好。
0: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28日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他说，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

0: 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7月29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海外侨胞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携手同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来抓，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青春越山海，侨心向故土。作为青年归侨，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姚继仲近年来多次参加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等侨界活动，把个人奋斗故事讲给海外青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姚继仲对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要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印象深刻。 他说，青年归侨在推动中外技术互通、资源对接、理念交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将努力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更多同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一起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总会秘书长韩东奇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将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蓬勃力量。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针对日前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好，听众朋友，有关这次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8: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30，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一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9: 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9: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 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

0: 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4: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由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对此，陈斌华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陈明华对此表示，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陈明华说，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

0: 陈明华说，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陈明华表示，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难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嬷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大陆更多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点赞好评。陈明华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陈明华介绍，大陆四时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从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承载千年历史的人文地标，到黄山、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享誉世界的自然胜景，既有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温婉雅致，又有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雄浑壮阔，还有海上生明月的滨海烟波浩渺。陈明华表示，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新看点。
2: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3: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3: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5: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3: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 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6: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7: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程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8: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6: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9: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6: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9: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8: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6: 分析指出，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10: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9: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2: 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那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11: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12: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欧马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13: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马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000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14: 欧马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13: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维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14: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13: 从西藏纳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12: 这里是西藏纳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13: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7: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呢精准高效地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13: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12: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雨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13: 截至14/5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15/5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7: 你好，
15: 道一声谢谢。
17: 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1: 保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0: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
19: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2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17: 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

0: 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1: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友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1: 对于725反毒游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0: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1: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示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示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

0: 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
1: 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2: 我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 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 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3: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三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4: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 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
0: 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 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惩治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汛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再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 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在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 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

0: 为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1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那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 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3: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啊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2: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官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 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两三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0: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4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3: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微型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3: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0: 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林尾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林尾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

0: 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1: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2: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1: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2: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3: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2: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4: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2: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5: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2: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 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6: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2: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7: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2: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8: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10: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1: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 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10: 蓝风阳说，从今年五六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2: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评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10: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境率最高的销售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13: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0000台左右。
10: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0000000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0: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何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4: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0: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4: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0: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4: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0: 欧洲热浪催火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5: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6: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1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后

0: 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1: 白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2: 白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白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白米寺，当年呀在白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白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白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2: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白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2: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3: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2: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4: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海洋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白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5: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厚重感还有。像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应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白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2: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白米斜街

0: 轮到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井顶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2: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民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3: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2: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3: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2: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4: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荣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应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2: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3: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帮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

0: 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她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2: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1: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尾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3: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1: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4: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宁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宁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5: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1: 如今薛宁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现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清代的名医吴继通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讲的一个病例呢，是这个妇女的，跟这个怀孕有关的这个病例。那么这患者姓范，28岁。那么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其实现在这种病特别多啊，就是怀孕了，一到怀孕到3个月的时候，一定是流产啊，每孕胎B3月，肝虚而热也。他认为，吴继通认为是肝虚而热导致的。那么已允过3次，这个就是流产流过3次了。那么现在这种患者其实特别多，我一直很关注这个人群。全中国每年啊，说怀孕了一到三月，要怀孕到2-3个月，一般都是3个月，2-3个月的时候，也有2个月的很多，2-3个月的时候哎就流产的非常非常多。其实如果真的用中医调理的话，很多人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但是呢，真没办法，这事儿就是我们的声音是有限的啊。其实我一直在讲这种情况，这是补啊，我们有补的方法啊，是吧？非常遗憾，因为大家对中医的了解不够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中医有这种方法，所以呢，真的挺可惜的，挺可惜，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病例，说这位妇女呢，这个每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已经3次了。那么这时候找吴继通来看，吴继通认为这是肝虚而热啊，因为实际是肝阴不足。那么吴继通说古法呢，用桑寄生汤。但是桑寄生汤内呢有人参5钱，又非2-3贴所能保啊，况夜已见红啊，系人参肾变，亦不能什么定其必可保，况力不足者多，能用参者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桑寄生汤里边用人参，这人参你说用2-3副就能把这个保住吗？不一定。而且呢，没钱人很多，买不起人参的很多，真的就这么有效吗？对吧？所以呢，这个他的对这个桑寄生汤的这个效果表示怀疑。而且呢，桑寄生，他说这个有的寄生呢，并不是桑树的寄生，啊，柳树寄生也很多混到药里边了，所以是不是见效不一定，啊，不一定。这是吴继通呢，在这儿就多写几笔，啊，这是显示一下自己有学问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我这方子来调理啊，实际他的方子比桑寄生汤还贵好多，但是这一般的是书生嘛，都愿意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才学。那么怎么治呢？吴继通说内经为上工治胃病，就内经说上工治胃病啊，不要等有病了再治，如果能够在没怀孕的时候就调理，那是非常好的，先用药为妙。哎，这思想是对的，是吧？你别等怀孕了你再想保胎，对吧？你已经流产3次了，对吧？没法正常怀孕，没法正常生孩子，那怎么办呢？平时就补啊，不是说你怀孕了再补，那来不及了都。这个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啊。那么吴继通给开个方子，什么方呢？叫专西大参膏。大家一听了，这比桑寄生汤贵多了，是吧？但是这东西有效啊，是吧？我专西大参膏啊，一料即24斤。那么这个专西大参膏呢，我前面给大家讲过啊，讲过。这药是什么呢？人参2斤。没钱的人用这个抛制的西洋参来代替人参，因为这当年西洋参特便宜，比人参便宜多了，那是人参很珍贵啊。人参2斤，熟地黄3斤，你看呢？人参、地黄补气、补精，对吧？这是枸杞子炒黑1斤，这是补肝肾之精；白芍2斤，敛肝阴啊；沙棘梨止肝阴；牡蛎 这是什么呢？牡蛎是这个滋阴潜阳，肝有这个肝阴不足，有肝火，就火在体边一里边一动啊，这个热破血行啊，所以他的胎就固不住。所以吴鞠通认为，你看这个患者呢是阴虚有热啊。那么这牡蛎的滋阴潜阳的茯苓二斤，其实就位置半斤是收啊收敛的，酸收嘛，敛肝，同时收敛这个药气啊，药的这个有效的药力能进五脏。海参刺大点二斤，这是补精的，补肾精的。麦冬滋阴的，乌骨鸡、雌雄各一对啊，这是这个滋补的。鲍鱼二斤啊，鲍鱼养阴的。龟板滋阴潜阳，对吧？猪脊髓啊，这也是以髓补髓嘛，这是这个补肾精的。莲子，湖南莲子二斤，这是健脾的啊。鳖甲清虚热的，有兼有通络作用。羊腰子八对补肾的，芡实补肾补脾，然后收敛。阿胶呢，它是阿胶是这个养血是吧？阿胶二斤，鸡子黄去白，就用这鸡子黄啊，这是滋阴的啊，滋阴的白蜜一斤。然后这药呢分成四个铜锅啊，不要用铁器，就用铜锅啊，用铜勺来搅啊。有情者归有情，就是这肉类的东西归肉类，草木的归草木。然后文火细炼三昼夜，小火三昼夜，这个煮啊三昼夜，煮好以后去渣，再熬六昼夜。陆续合为一锅，慢慢的它越来越浓缩嘛，合成一锅，熬炼煎，给它熬成膏。这时候再下山椒，里边那个椒类物的往下，然后放蜜调匀，然后方里边那些那个啊有粉无汁的茯苓啊、白芍啊、莲子、芡实，研成末，和这个膏呢，哎一起搅拌，最后做成药丸，这叫专西大参膏，每服两钱啊，就是见字三钱。那么这每天这么服用。一日一两，七年为度，应该一吃一年的时间呢。这个如果每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流产的，是肝虚有热，加什么天冬一斤一小膏，然后呢再加鹿茸24两为末，这放里边。那么本方以阴生于八，成于七，故用3七21字鸡方，手阴也，它是滋阴，用这个术啊，它的术啊，这个来这个是补阴。那么家方用阳生于七，成于八，3824至偶方，一个鸡一个偶嘛，以生胎之阳也。所以说古法呢，通方多用偶。哎，这个通的啊，这种多用偶数的。首方呢，这多用什么呢？奇数啊，阴阳互也啊，或加伤及生一斤。那么它的方论它又写很多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叫专西大参膏？专呢是乾卦的。其动也直，其静也转，其静也转，是以大生言。夫坤，其动也辟，其静也息。所以专息是指的是什么？乾坤二卦，是以广生。所以此方法乾坤之静啊，取静以之动之意啊，专治阳极而亢。哎，它这个阳就热气上面对吧？亢，阳极而亢。那么阴衰而躁，阴衰呢，它就会躁动，也是导致阳极而亢的原因。所以它阴阳其调，你看这方里是阴阳其调的啊。他自己论，他说产后血虚欲冒，自汗出，大便难，刺痛，说明惊风的流产一定三月。那么这是温热，得了温热病啊，误下误汗，什么这个邪退以后呢，没有多少阴了。那么你得了外感，你对吧？你这折腾。

0: 折腾，把身体折腾好，越来越厉害，那么阴伤很厉害，得的是温病啊，阴伤很厉害。这时候怀孕的话，对吧？你这体内的阴虚有热，总是很热呀，那这热破血行，你就会流产，对吧？所以它治什么呢？它专治这种阴虚而阳不损之症啊。阴虚，那阳气呢还行，所以呢会睡三阴的柔药，那种三滋阴的药，半用血肉有情之品，这种肉类的，对吧？那么蠕动而不挨板的，这种你看海参它能蠕动，但是不是那死死的那种东西，它的动得很有灵活性，那么养阴最有效果，接其生气，那么这是什么？补这个肾阴的啊，肾阴的。所以他这个把这个方啊给论述了一遍，那么这呢我们不细讲，你看你从这他论述里边知道吴鞠通呢这个易经学得好，对吧？古代的书生们易经学都非常好，乾卦和坤卦里边怎么用，他妈阴阳怎么来这个协调，哎，阴阳是如何互生互根的，人家这儿论述的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所以慢慢大家就了解了他这个，而且有这个数啊，这是奇数偶数啊，这奇数呢代表阳，偶数是阴。那么有时候方子里边的这个多少味药啊，这过去古人都很讲究，我补阳的啊，这个如何奇数啊，补阴的如何这个偶数啊等等，这个分量什么的都很讲究。这是这个古人呢，就是中国古人的这人家这易经的根底都很厚，所以他做成的专西大神膏，这专西大神膏这个呢让他这个分早中晚三次服。那么这一共24斤的这个药啊，分三次服这么吃下，那么这一料呢就24斤吃完了啊，又怀孕了。那么这时候怀孕的结果怎么样呢？到第240天的时候，就怀孕8个月了，天哪，仍旧不保啊，仍旧不保，这还是流产了，还流产了。哎呀，这个患者这个丈夫就来这个报信儿啊，说又流产了。哎呀，吴鞠通呢就觉得余甚惭愧啊，自以为计之不善也，我觉得很惭愧啊，没给你病治好啊，你看我哪地方还有点问题呢，是吧？还是我没考虑周到啊，是吧？哎，这个患者丈夫说不对不对，这跟您说不一样，他以前这个流产的时候啊，这个滑之不可解，什么也就是这个若不知者然，就是什么以前的流产就像不知道似的，一下滑下来就流产了。他这次呢不一样，为什么？这次好像就生孩子一样。这话多新鲜呢，这8个月了，天哪，这胎儿大了，是吧？要多新鲜，这不一样，这次跟生孩子一样。实际呢确实是以前3个月就流产，3个月流产，现在到8个月才流，确实顾胎顾了好久。那么这呢说这次跟生孩子一样，我艰难万状，所以是药力已经到了，只是药力未足啊，没补到，好像没补到。所以呢这怎么这肯定是以前很虚啊，总是滑胎总是这样的这个流产。说呢先生啊，您别多想，您接着该再给我补，再给我媳妇补，为之加减，给他加减一下，急急再做一料，赶快再给我来一料，再做一料，那好药都给我加上，对吧？让他在月子里边啊就赶快扶起来，必可大生，一定能生孩子，一定能生孩子。于是呢吴鞠通，好，那你这么信任我就给你做吧，就是照前方加重分量，这分量再加一点，共计用生料80斤，原来24斤，好家伙，这用了80斤的料，又加什么嫩的那个这个鹿茸啊，这个2斤做细末，放在膏里边，鹿茸就不阳的，是吧？不督脉的。那么上次24斤，这回做出是30斤的料，增加了，是吧？那么接着给吃，我这吃完以后呢，从此以后这位妇女连生4、5胎，无一小产者，就是连着生了4、5胎，都一切正常，一切正常。那么这呢就是没一次小产的啊，这位妇女从此开始能生孩子了。所以呢你看呗，这专西大神膏啊，这思路大家清楚，对吧？主要是养阴为主，但是里边呢补气的，养阴的都有，补气的也有。那么人参你看用2斤呢，是吧？人参都有。
1: 刚才呢罗大伦博士为大家介绍了吴鞠通的名方专一大生膏的用法以及基本的药物配伍。吴鞠通是清代著名医家，他被称为温病大家，他一生献身医学，不仅曹学不厌，严理务精，勤于实践，勇于创新，而且宅心仁厚，医德高尚，对患者认真负责，虽遇危症但不必闲怨。终其一生不仅在医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治学和为人处事等方面也给后人树立了楷模。对于女性孕期保胎，在中医方面还有哪些不同的论述，还有哪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呢？让我们继续聆听罗大伦博士的讲解。
0: 我跟大家要说，就是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我就遇到过很多啊，有人说就是怀孕的两个月的三个月就流产，到两个月三个月就是虚的啊，虚的。为什么呢？古代也这样，现在也这样，就是女性朋友身体这个真的她太操劳了，太累了等等，虚损的机会很多。你看真的有很多女性是身体真的很虚的，就没气血，没补过来，又不懂得好好养气血。因为你想这个经带胎产啊，这些尤其是月经，你就调不好的话，真的她损，她你身体越来越虚，对吧？损害身体越来越虚越来越虚。有的女士就是真的又劳累啊，各种原因导致身体虚，气血不足，真的会这样啊。真的怀孕就是到两三个月特别准，到两三个月就流产，有的两个月，一般是我见到两个月，所以要补。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古人想过很多方法，像我以前讲的妙西庸，妙西庸出了一个方子叫滋生，我们讲了滋生丸，我曾经说过补脾的啊，有消食积食的作用，补脾健脾。滋生丸这方干嘛的？滋生丸这方原来就是治疗女性朋友怀孕了两三个月就流产，但是强壮脾胃，为什么呢？脾气足了才有固摄能力，固摄能力才能固住，那是什么？主要是补脾的。吴鞠通这个呢，吴鞠通这是专门针对什么？女性的一个肝肾阴虚，这人舌头是红的，那种老暗红暗红的那种舌头啊，不是那种鲜暗红暗红的，因为这不是一两天的虚的，暗红舌头。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这个征象，手脚心晚上发热呀，哎呀想喝点凉水舒服啊，对吧？晚上的下午的时候，发身体一阵的往外发这个热啊，有时候火大啊，大便容易干燥，尿容易黄，对吧？等等这种阴虚的啊，亏。肾精亏，然后兼什么阴虚，像阴循环发展，阴虚又热，那么用吴鞠通这个专吸大参膏，效果不错的啊。那么如果脾虚为主的，像滋生丸那种类似的补脾呀 啊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啊，上海著名中医啊，这个高寿98岁去世的，这个是这个有道之人啊。那么严老先生呢，就我是受益颇多，因为我过去就对老中医的这经验总是特别愿意学习。严老先生治疗这个肾病的时候呢，肾病综合症，他就出了一个带激素方，因为当时大家都用激素治，那么中医难道没有什么思路呢？哎，他就出个方子啊，就补肾的啊，这个扶肾气的。那么这方怎么什么方呢？是这样的，何首乌，制的何首乌。这制的何首乌大家一定上同仁堂买，因为何首乌它是有点肝毒性的。同仁堂那个炮制，就道地的炮制，买最贵那个，同仁堂最贵那个何首乌，因为何首乌分不同级别，买最贵那个，它炮制的最干净最好啊，这个叫制何首乌。然后淮山药，然后黄芪啊，这个黄芪啊，然后太子参，黄芪可以用制黄芪啊，太子参、甘草和紫河车，紫河车上面有胎盘啊，各等份儿。就一样的分量啊，一样分量。那么我是怎么做？是这样的，就是啊，你去这个搞这个紫河车胎盘啊，胎盘啊，就胎盘多大分量呢，你其他就多少分量，然后呢这个做成散剂，合成散剂，每服呢每次就1.5克，每天3次开水送下啊。当年呢这个严德新老先生用这个是治疗这个肾病的。哎，我说这扶正气特别好的方，我就用这方式干嘛呢？治疗这种怀孕以后这个两三个月就流产了这样的人。就是总而言之呢，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正气不足，虚，你给胎儿提供营养是不足的，那胎儿可能就发育就是有影响，那他就没法固摄住，就流产了。那么每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朋友，对，我为什么说有很多呢？我就遇到过很多例，有的我有缘分我就开个方，有的呢就是你说完人也未必能信啊，也不信中医，那没办法，没缘分。您接着这个，哎呀，这身体就这样，就即使就是勉强怀孕留下来了，其实孩子身体也不健康，真的应该把正气补足才行。那么中医呢，就特别擅长这个，要么给你补肾呐、啊，补脾呀、啊，补阴呐、啊、等等。请问下边一个呀，姓于氏，他是也是每孕胎必三月啊，一定到三月份的时候流产。那么前边这个呢，这个，古人说呢，都是肝虚有热，用桑寄生汤。这不一定啊。吴鞠通说前边那个范氏，就是给我刚才讲的一个病例，那位妇女吃专吸大参膏，说范氏呢，她什么呢？她是这个阴虚有热的哦，所以给她用什么呢？这个用专吸大参膏，以鬼同源之治，就是我的肝肾同治啊，给她这个滋阴，最后呢连着生了4-5个孩子， 什么事没有，是吧？那是什么？那是它有热啊，你能看出来舌头是。

0: 红的，买跳的是快的啊，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表现。那么现在这鱼市呢也是每三个月就流产，但这可不一样，一看这脸呢青黄，脸发黄和青，这感觉这有点冷的感觉，脉弦细，不为不热，而且虚寒之甚，这人的这个寒症啊，估计手脚冰凉，舌头一定这个是淡白的。所以这怎么治呢？用这个天根月枯膏啊，我给大家讲过，这像个武林的什么膏的，实际的天根月枯也是跟易经来的。那么什么意思呢？是这样，这个从这个乾道开始转化，让坤转化，这个一阴始生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这个月枯。那么从坤向阳转化，这一阳来福的时候，这个就是福卦嘛，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着？天根啊，天根，就是这天根月枯，它是讲的是这个阴阳变化的，这个阴阳互生的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这天根月枯膏呢，我们之前讲过，补阴阳双补的，两补下焦阴阳，兼补八脉。那么给这位于氏呢，他没用专系大圣膏滋阴，用天根月枯膏，就是阴阳双补。结果呢，大生一胎呢，就是孩子身体冰凉不赤，身体冰凉的，虽然生了能生啊，但身体冰凉了，未能存活，没回来，所以又服药一年，又给吃，又大生一胎，所以婴儿身体仍然不甚温啊，不是很温啊。那么这个又给服药，服药一年，又大生两胎，就生了两胎，这存活了这一男一女啊，两个孩子。所以呢，过去可以看呢，就是这个女性朋友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啊，身体不好，在生育方面会确实有问题。很多人呢就是没留下来就流产了啊，就是这没怀孕流产，那么这些都是大问题。所以呢啊，中医是慢慢给你滋补。其实呢，像这样的女性呢，提前早早的补，好好补，把身体调好了再怀孕，不至于这么流产那么痛苦啊，或者要生个孩子没保住。那么现代的社会呢，我们这个医疗卫生条件好了，有的时候呢真是这样，就是能给你保住，这个给你这留住啊，孩子生下来啊条件不好，我给你他生来这个给你留住啊，给你这个各种这个措施，让这孩子这个存活下来。但是我跟大家讲，其实相当多的身体不好的妇女，怀孕生的孩子身体也弱，孩子一生病啊，总是要调理，是这样，所以挺可惜的啊。那个也，所以优生优育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让孩子身体健康，怎么还是你母亲身体也健康？这个呢，你看吴鞠通就治疗这样的患者，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这个是，你看这两个病例里边都是患者吃了药了，还是流产了，然后呢，只是比以前改善了，然后再吃啊，这慢慢好了，是这样，实际是有过程的啊。我认为呢，其实严格的讲，即使女性说不是因为生孩子这个去调理，就是你身体虚，你都需要好好调理，对吧？这是生孩子流产了，发现身体虚，您平时生活肯定不正常。如果不是因为生孩子，你也调理，把身体调好，对吧？那什么，您生活正常，这该多好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啊，我们说乾坤，男人为乾，女性为坤，坤是大地啊，男人是天空，坤是大地，大地承载万物，女性对我们的社会太关键了。女性身体健康，三观正，这家里边就特别兴旺，特别好。女性身体不健康，你放心，这家里边一定都并没有让大家什么都各种不舒服。所以呢，女性的滋补是一个大问题，把身体养好啊，能够身体健康嘛，能够去快乐的生活，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吴鞠通的医案故事在上半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为您请到的访谈嘉宾呢，是来自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陈赞医生。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健康诊疗室，请听记者陆征与陈赞医生的访谈录音。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咱们这个颈椎病的特点还是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一种蜕变。那么既然就是说咱们这个病是一种不可逆性的哈，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经过手术治疗以后，那么这种复发的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啊？或者说面对这种复发，我们应该就是在开始我们的治疗方案就应该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15: 这类疾病在治疗的时候呢，那么每类疾病呢，是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讲呢，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呢，其实呢只是一少部分。那么就刚才我提到过，就是通过严格的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我们才考虑进行有外科手术的指征的时候，我们才进行外科治疗。仅仅包括因为我们现在的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来讲，这类治疗呢，您提到主要是一个复发的情况哈。有效的外科治疗呢，对这类疾病的治疗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的症状。
14: 那比如说那个骨刺，就是那个很多患者就是他 在这个叫应该叫医学上应该叫摘除了是吧？以后就是说它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长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较普遍呢？
15: 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能出现的，但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对所有的患者都会进行随访，今天这个患者在我们这儿做了手术，那么我们在患者痊愈出院以后呢，我们就会告知患者3个月以后要门诊来复查，我们要3个月以后，通常是3个月以后，1年以后，定期的让患者到门诊来再接受复查。个别患者呢，我们还进行电话联络，比如说外地的患者哈，因为好多外地的患者到我们北京来看病，因为他来的时候不方便，所以说可能往返交通不太方便的，我们就通过电话来随访患者。在我们颈椎病啊，有好多这个很专业的评分，评价这个病的严重程度，包括术后的生活质量改善的程度，都有非常系统的评分。那我们每次随访的时候呢，都重新的，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再重新做影像学检查，看看有没有疾病的复发，有没有新的阶段的出现的病变。比如说一个患者他进行了颈四五颈椎间盘的摘除，那么患者过一段时间他在颈五六又可能出现颈椎间盘的突出，重新压迫脊髓。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会进行非常系统的随访。有效的治疗呢，其实这种复发率呢，不是太高，不是太高的哈，但是确实是还是有这种可能的。那么随访的目的呢，就是要一个评价治疗的效果，第二及时的发现疾病复发的情况，及早的进行干预。比如说能通过保守治疗的，尽量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那么如果真的疾病还是进展到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时候呢，那么劝患者及早的进行接受相应的外科治疗。
14: 对这些那个需要这种外科治疗的这些患者来说，就当他们就是说治愈以后，到他的复发之前，那么这段时间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加以注意，或者说如何来这个培养自己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5: 在出院的时候呢，一般接受外科治疗的病人呢，我们都会对患者的出院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进行详细的嘱托，包括甚至指导患者术后的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况。那么外科治疗后的病人呢，他的注意事项其实是挺很多的，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他
14: 就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他因为得了这种病很痛苦，那么当他治愈以后，他可能会采取一种极端的这种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反而可能会加重他这种病情，就是总之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这种症状，就是说他术后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正确的这个观念。
15: 对，这也是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嘛，就是要告知患者以后呢需要注意那些问题。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呢，术后呢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概在1个月到2个月内佩戴颈托。
14: 颈托
15: 限制颈椎的活动，完全骨愈合以后，椎体融合以后才能摘除颈托。那么现在更先进的技术植入人工间盘就可能避免这种情况了。但是在颈椎的活动上，我们要详细的跟患者讲如何预防和避免进一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尽量避免长期的伏案工作呀，枕枕头的时候不要枕特别高的枕头啊，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啊，避免急刹车呀，避免这些，尽量注意路况啊，避免一些突发的意外的情况啊，严格的避免颈椎受到任何的外伤啊，这些因素我们都会尽量详细的呢向患者讲解这些注意事项。
14: 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15: 比如说出院以后啊，那么腰椎的患者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啊，我们甚至会详细的告诉患者啊，如何抬一些重的东西，必须呢患者呢先下蹲，然后抬起东西来，然后慢慢的站起来，不要那个直接弯腰去抬重物，甚至可能会加重腰椎的。

0: 角度来看、啊、
1: 对对对，这您说的也是、嗯、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那么脊柱的退行性疾病呢、
0: 嗯、
1: 其实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椎旁的肌肉的力量。比如说腰椎，腰椎为什么老年患者容易出现腰椎的退行疾病呢？一方面跟腰椎本身的蜕变有关系，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跟长期缺乏运动，老人活动量降低了，他的椎旁肌的肌力在减退，维持脊柱稳定性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在蜕变，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0: 嗯，就肌肉组织萎缩了。
1: 对，
0: 嗯，
1: 比如说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0: 嗯，
1: 患者的椎旁肌被大量的脂肪组织浸润，
0: 哦，
1: 包括我们做手术也是一样。当严重的颈椎病严重的腰椎疾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切开肌肉，发现在椎旁呢，肌纤维就变得非常的薄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脂肪组织。所以说患者在术后，包括一些没有做过手术的患者，我们指导患者进行腰背部肌肉的锻炼，指导患者进行颈旁肌肉的这些锻炼，对患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肌肉的力量，肌肉的那个功能的完好，对于维持减缓脊柱的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设想呢，设计一套颈椎的体操，
0: 体操
1: 来锻炼颈椎旁的肌肉。这个呢其实在国外的一些中心呢，我见到过类似的就是研究，他们设计出一些设备，就是锻炼颈部的肌肉，对预防颈椎病效果是蛮好的。所以说我们也在国内做一部分我们国内的这些工作。
0: 对对对，
2: 颈椎病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领职业病。然而亡羊补牢永远比不上未雨绸缪，与其等到颈椎受伤再去接受长期繁琐的治疗，还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让颈椎受到我们的精心呵护，不再发生事故。颈椎防治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治疗上应该采用怎样的正确方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资深专家为您解析颈椎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刚才您说的这个保健操是吧？咱们大多数人一般就是，尤其像这种伏案工作的这些人啊，往往就是说比较疲劳的时候，会自己就是简单的活动一下这个颈部，那么就是说像这种有没有，大多数人都觉得像这种方法是对的，那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咱们要针对这个颈部，就是制定一个更好的这种保健方法，那么是不是我们随机的这种转动有不正当的地方存在呢？
1: 可能是有的，因为我在接触，
0: 并不是说咱们一活动一下对这个这颈椎就好了，
1: 因为当然这种活动呢，大多数情况是对颈椎的放松是有好处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患者呢
0: 有没有不正确的，
1: 经常给我讲说是我这个要把这个颈椎呢像一侧扭，然后听到嘎巴一声的时候，哎，我觉得很放松
0: 很舒服，
1: 但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听着患者的这种叙述的时候是感觉到非常紧张的，
0: 紧张啊！
1: 这种骨的弹响呢，有可能是一些关节的弹响，就是因为在椎旁嘛，近颈椎附近有好多的那个很细小的关节，这些关节，发出这种声音，一方面预示着这些关节有炎症，一方面呢，这些关节异常的弹响呢，也有发生一些各种危险的可能哈，可能导致关节错位啊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合理的颈椎的活动啊锻炼呢，也是我们做临床医生需要指导患者的，我们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怎么研究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方案来指导患者进行锻炼。说实在现在呢还缺乏这方面的缺乏这方面工作的投入。
0: 我们都说这个游泳是对这个治疗颈椎病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运动，您怎么看它有没有，
1: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因为它需要整个人体的一个非常协调的运动，所以说对颈椎腰椎也好，对整个脊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这确实是很正确的一个观点。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慢跑啊，慢步啊， 那么

0: 做一些体操啊，对整个脊柱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保健作用。总之呢，这个我觉得呢，防病呢要比治病呢要更积极。
1: 对。
0: 等患者有了疾病呢，我们再进行治疗呢，有种亡羊补牢的感觉。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也是我们临床医生呢像需要经常考虑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呢，首先呢，作为用人单位也好啊，或工作单位也好啊，应该注意职工的这些保健，比如说推广攻坚操。那么大家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组织起来，大家呢一起展开一些活动活动，做做操，放松一下，这对预防好多种疾病都会有所帮助。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作为每个工作人来说呢，我们可能工作很忙，很累，甚至需要熬夜，那么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在相当长的伏案工作过程中呢，经常的活动活动颈椎，活动活动腰部，放松一下，对这个预防退行脊柱病变呢，可能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暂时和这个陈大夫啊，就这个颈椎病的预防和这个自我识别，那么谈了很多方面。那么广大听友在听后哈，有些什么感想，或者说您自己特别迫切想要表达的一些观点啊，都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那么我们将在特约一个时间啊，请这个陈大夫来就这广大听友提出的这些问题来和大家一一做一个解答。好，感谢各位收听。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今天呀，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行员的家常菜。很多人都觉得飞行员的菜谱特别神秘，在天上飞的人肯定吃的不一般。空军总医院营养科的专家给我们透露啊，飞行员每顿都是8个菜，每个菜呢又包含不同的食材，再配上丰富的主食，以满足他们的训练需要。在这个菜谱里啊，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可以说是飞行员最常吃的一道家常菜了。之所以选用胡萝卜、青椒、猪肝这3味食材，其中大有奥妙。猪肝呢，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和微量元素，还富含维生素 A 和 B 以及钙、磷、铁、锌等矿物质，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其中所含的维生素 A 是提高视觉的营养元素，可以有效提高飞行员的夜视能力。除此之外呢，猪肝还具有治疗夜盲症和较强的抗疲劳的功效。青椒是日常家庭中最为常用的食材了，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辣椒素。维生素 C 能够改善铁、钙和叶酸的吸收，同时可以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抗应激能力和免疫力。青椒含有抗氧化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增强人的体力，缓解疲劳。其特有的味道和所含的辣椒素有刺激唾液分泌的作用，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促进肠蠕动，防止便秘。经常食用青椒，还有温中下气、散寒、除湿的功效。再来说说这之中的胡萝卜。胡萝卜呢，素有小人参之称，是一种带根儿带皮的蔬菜，经常吃可以强壮身体，御寒耐冷。胡萝卜所含的植物纤维吸水性强，在肠道中体积容易膨胀，是肠道中的充盈物质，可以加强肠道的蠕动、力格、宽肠、通便。它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钙、铁等营养成分，在用油炒过之后，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不仅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也是保护视网膜、提高夜视能力的蔬菜。这3种食材放在一起，可以让食材中的营养成分得到最大的释放，使人体更容易吸收其中的养分。而且胡萝卜还可以把猪肝的腥味去掉，让菜肴的口感更佳。黑色、绿色、橙色的颜色搭配也会让人更有食欲。 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它的做法很简单，但是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千万不要一股脑都放进锅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首先呢，把炒锅烧热，然后把猪肝在锅里用油滑一下。二次放油之后，应该先放胡萝卜，然后再放进猪肝和青椒，加入适当的调味料就可以了。这样做呢，既可以保证这道菜的营养价值相互配合、互相增大，还能够使它的味道浓厚鲜美。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不仅我们的飞行员朋友爱吃，同样可以成为百姓的家常菜，适宜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贫血、营养不良、骨质疏松等人群更是大有益处。而肥胖、高血脂症、痛风的患者呢，则要严格的限制了。怎么样，您记住了吗？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以后不妨给您的餐桌也添上这道菜吧。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柳根哲医生，和您说一说颈椎病、腰椎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
4: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0: 对，
4: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世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腰间盘突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0: 对
4: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0: 对，
4: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1: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4: 对
1: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4: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1: 并不是包罗万象的，
4: 所有都是用它解决。
1: 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4: 对，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4: 啊？是
1: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的作用？
4: 它的原理啊，
1: 对，
4: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1: 就是一针眼
4: 啊，再说白了的，哎呦，这针眼中的手术是吧？它属于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 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3: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像

0: 西湖的样子，随四季歌。
1: 品，一本书，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想和您聊聊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著名诗作《惠崇春江晚景其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说起北宋大文豪苏轼，大家一定不陌生。苏轼因其极高的文学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他诗书画样样精通，对于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在诗学理论上，他提倡神似，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苏轼的这首七言绝句，堪称他实践自己诗学理论的典范之作。苏轼的诗作《惠崇春江晚景》有两首，作于北宋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是苏轼为北宋著名僧人惠崇的两幅画作《鸭戏图》和《飞燕图》而作的题画诗。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成功地描绘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抒发了对早春的喜悦和赞美之情。我们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也是苏轼题画诗的代表作。诗题中所提到的惠崇，是宋初时期的一位高僧，被称为宋初九僧之一，有着丰厚的艺术修养，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画家，当然也是和苏轼虽难碰面却可神交的朋友。今天虽然我们已无从看到惠崇的画作，但通过苏轼的诗，却能领略到画中的景物、布局和意境，感受到春意浓郁和生机蓬勃。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28个字，却很好地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早春景色，同时又融入了诗人合理的想象，使人见诗如见画，也真正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的第一句，竹外桃花三两枝，诗人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绿色的竹林掩映着三两枝粉红的桃花，桃竹相衬，红绿掩映，仿佛向人们报告着春的信息。接下来，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的视线从江岸转到了江面。江上春水荡漾，一群鸭子在欢快地嬉戏，它们最先感知到春天的江水已经变暖。这句诗从侧面说明了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察觉到春天的来临，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也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体悟与思索。鸭子下水而知春江水暖，可以

0: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第三句，蒌蒿满地芦芽短，诗人紧扣早春二字，视线又从江中转到了江岸，更细致地描写了初春的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河滩上长满了蒌蒿，芦笋也开始抽芽了，它们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最后一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此时正要逆流而上，从大海回游到江河里来了，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这一句是诗人的联想，由满地蒌蒿和鲜嫩的芦芽联想到早春美味的河豚。河豚本来是画面里没有的，可诗人却通过诗的语言成功地描绘出了画中无而情理中有的事物，并将它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引人遐想，也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好的，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到这个宋人的点茶，尤其是这个宋徽宗本人极富创造、极富才情和想象力的这种沏汤点泡法，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宋徽宗本人他自己的一个创造，并不代表在宋代的时候所有的人啊都去这样点泡。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宋代以后逐渐式微。那么就像后来很多近代茶人啊，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茶人啊所分析的，他是不是因为异族的入侵导致的呢？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就像中国的文化发展到宋代以后啊，因为茶叶产区的扩展，茶叶品种的逐渐增多，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啊一种细微的变化，宋人的点茶法逐渐取代唐人的这种煮茶法，在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脉络来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实际上后来明代的这个散茶的这种冲泡方法呢，也就是非常接近我们现代人的这种饮茶方式的出现呢，同样也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异族文化的入侵导致这个宋人点泡法的消失，那么其实在宋亡之前，中国的北方辽金的这个统治区域，当时的这些契丹人和金人呢，无论是这个上层贵族还是普通的平民啊，他们的这个饮茶的方式，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有所交代。也就是说，通过后来现代人的一些考古发掘的工作，包括一些文献的记载，都能表明呢，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啊，即使是这些异族，他们的这种饮茶方式呢，跟这个宋人相比呢，虽然在器具的使用上有一些这个差别，大体的这种点泡的方式跟宋人是完全一致的啊。即使宋亡以后，元朝统治中国，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武夷山茶区仍然是作为这个官备的产茶区啊，向这个原始的贵族来提供这种贡茶。而当时元人的这种饮茶的方式呢，仍然是沿袭了宋朝。

0: 朝的这种基本的点炮法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哎，我们的这个话题啊稍微有一些扯远。那实际上整个大观察论来看呢，点茶之后，这个赵佶呢又专门的啊讲了这个茶的味香和色。那么加上他上一节所讲到的这个点炮呢，哎，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点茶的这个方式呢，它要突出最终形成的这个汤花，哎，要浮起在这个盏面当中凝立啊，并且摇盏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就已经将这个茶叶的品评呢对于这个茶叶的色香味还有形啊，也就是茶汤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效果四个方面的要求的标准呢，他其实在这个茶论当中就全部提了出来。我们今天来看呢，这四项指标当中呢啊，其中这个味最重要，也就是味道的味。正如这个宋徽宗本人所说，茶啊以味为上。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味又指的是什么呢？哎，它分四个方面，也就是甘香重滑为味之权。这个甘香重滑这四个字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的内容？哎，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在这个茶之味当中怎么说的。
1: 夫茶以味为上，甘香重滑为味之权，为北苑鹤园之品兼之。其味醇而乏风骨者，蒸压太过也。茶腔乃调之使猛者，木性酸，腔过长，则出甘重而中微涩。茶其乃叶之方肤者，叶味苦，其过老则出虽流舌而饮彻反甘矣。此则牙垮有之。若夫卓绝之品，真香灵味自然不同。茶以滋味为最重要，甜香重滑是茶的全味，只有北苑鹤园的茶中珍品才兼有这四种真味。如果茶的味道醇厚而茶劲不足，原因是制茶蒸茶压榨得太过了。茶腔及茶芽是枝条刚开始生长时萌生的，木性酸，茶芽过长，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是甘甜醇厚的，可最后却有些涩。茶脐则是刚刚展开的嫩叶，叶的味道苦，脐长得太老，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时留有苦味，可喝到最后反而觉得甘甜。一般的茶芽制作的茶饼都有这些特点。至于那茶中的极品，原真的香味，灵秀的味道自然不同一般。
0: 茶以味为上，而这个甘香重滑啊为味之权。哎，可以说这两句话呢它概括了这个茶味的真谛。那么这具体的甘香重滑究竟指的什么啊，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其实在今天仍然被大家啊广为使用，而且这样的一个茶叶滋味的标准啊也被大家普遍的接受。那么这里面甘呢显然指的就是甘甜，甜的这样的一种啊味觉，酸甜苦辣啊，这实际上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舌头上的这个味蕾啊作为这个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感受。而香呢啊自然是通过我们鼻子的嗅觉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气味。重，这里面虽然用了重这个词，但是呢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今天人的这个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口重啊，那个人口淡，并不是这个口重跟口淡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而是指这个茶叶味道的醇厚。也就是说你无论喝什么茶啊，如果你按照这个口重重口味啊这个词来理解的话呢，那显然这个普洱茶永远要高出这个普通的绿茶。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无论是哪种茶，六大茶类每一种茶当中呢，都有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要符合徽宗所讲的这个滋味，一定要醇厚，要浓厚，而并不是说我要沏一杯很浓很艳的茶。哎，这是个人的这个口味的重和淡的一个区分。所以呢，这个甘香重华的这个重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这个滋味的纯粹厚重。而华呢，其实是相对于色来说，大多数人喝茶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这个色跟华的这样的一种口感。那么显然在色和华当中呢，自然顺滑的口感是作为一个好茶的标志啊被规定下来的。所以甘香重华为味之权。实际上这个味道的味呢，在这里面它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共通感。也就是说这个味呢，味道的味呢，并不是说人的这个舌头的这个味蕾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捕捉到的这样的一种滋味啊，比如说酸甜苦辣。这个味呢，有时候它又能够代表这个气味。你比如说汉字的这个味呢，它并不像有些感官所捕捉到的那些感受，它只能用一个特定的词啊。你比如说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色，那么按说这个舌头它所感觉到的就应该是味，酸甜苦辣咸等等这种滋味的感受就应该是属于这个舌头的感觉器官所专有。但其实这个味呢，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香味，哎，难道这个香会有滋味吗？香它实际上是你鼻子的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是嗅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那为什么又用味这个字来组合形成一个词呢？哎，这就说明味在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文化系统当中呢，它具有更强的一种概括性啊。比如说人的品味，哎，它也用味这个词。所以说呢，赵佶在讲这个茶叶的色呀，茶叶的香啊，啊，之前他先讲这个味，哎，是非常符合中国古代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习惯的。也就是说，他先要把这个味之权作为一个统摄，哎，把这样一个标准定下来以后，然后再来具体分析这个茶叶的香，香气如何啊，茶叶的这个外形如何啊，茶叶的这个色泽如何，哎，等等，再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现代人的这种一般的逻辑习惯来理解味这个词。也就是说，赵佶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味之权的这个味，并不仅仅是指舌头上的这个味蕾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经验世界呢，更具备一定的概括性，所以是叫甘香重华为味之权。哎，那么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呢，在北宋年间，赵佶说的非常清楚，只有北园和鹤园之品兼之。也就是说，只有北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武夷山茶区啊，在这个凤凰山这个官贝所在地所产的这个茶，包括这个凤凰山南部啊，跟这个凤凰山官贝的产茶区只有几里地之隔的啊，这个鹤园的产茶的品种才具备这样的滋味。那么鹤园和北园的这个茶，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也和大家说到，这个鹤园之于北园就很像后来的这个比如说杭州的狮峰之于这个龙井是一样的，只不过北园它是作为一个官贝的产茶地，而这个鹤园呢，啊，它是私贝的产茶地。所以在北宋年间，很多文人没有机会品尝到北园的官贝茶啊。我们也讲到，就像欧阳修啊，他偶尔能够得到啊一饼皇帝亲赐的饼茶呢，那是非常的诚惶诚恐啊，受宠若惊。可以说其实对当时的文人来说，也有别的办法能够同样品尝到好茶，那就是买鹤园的茶。因为鹤园的茶呢，它的产地跟北园的当时的那个产茶区 非常的接近，所以它茶树

0: 的品种也几乎同样的好。另外呢，鹤园地区当时的民间的一些丝被啊，这些手艺呢也非常的高超，所以北宋年间很多文人，包括像苏轼啊，哎，都从那儿买一些好茶，哎，来分赠好友，哎，来这个亲自点泡等等，达到这个甘香重华这种权味。具体来怎么做呢？在这里面呢，就着重强调，一定要依据一定的法度，还要及时的制作。哎，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他特别的强调，作为原料的这个茶叶，它的品相，哎，它的这个品状也非常之重要。所以呢，在这儿赵佶就非常细致的论述了所谓奇和腔。我们在这儿又不得不叹服古人的这种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用这个奇和腔来概括这个初长的这个茶芽呀，真的是非常的形象。什么是腔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腔头，哎，这个腔头就非常像这个茶叶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表面还没有完全舒展开，似拢非拢啊，似张非张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哎，这叫腔，也就是这个叶面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而奇呢，就像旌旗招展一样，初生的这个嫩芽啊，完全的舒展开了，哎，就像奇一样。这个腔和奇的这个形态，茶芽、茶叶，它采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这个茶味儿、茶的这个滋味啊，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说到茶叶的这个奇和腔呢，啊，就不得不重提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赵佶《大观茶论》当中采择篇的时候所提到的，当时徽宗呢就已经把茶叶的原料品质就做了一个等级的区分，比如说最高级的茶叶原料呢称为豆品，这个豆呢并不是后来斗茶的那个豆，因为那个豆的意思呢，它就是比较、比对啊、争胜，哎，有着这么一层意思。但是作为这个豆品的豆呢，并不是说用来斗茶的这个茶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茶叶当中的精品当中的精品定为这个豆品。而且这个豆品呢，还跟这个焙制茶叶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嫩芽下来以后初焙的这个茶，这个嫩芽的茶，哎，叫这个豆品。那么稍微差一点是芽豆，芽豆呢，从这个焙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哎，它属于第二波。从时间上来讲呢，可能比这个初焙的茶要略差一些。但尽管如此呢，实际上豆品和芽豆啊，它都是属于徽宗所讲的茶芽非常细小的，如这个雀舌、谷粒一般的啊这种茶叶的品次，哎，然后再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腔一奇的这个芽叶，啊，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那么这一品级呢，徽宗用茧芽这个词来这个代替。茧芽指的什么呢？哎，就是这个茶芽呢，它呈现这个一腔一奇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呢，它的鲜嫩度就差一些。那么再差的呢，就是比如说，哎，一腔两奇、一腔三奇，哎，是这么来排列的。可以说呢，徽宗对这个原料品级的重视啊，它实际上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个就是呢，从此以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它基本上就决定了它制成成品茶以后的等级。另外一点呢，从此以后，中国茶人对这个茶叶细嫩度的追求，也成为历朝历代都无法遏制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包括现在人，很多爱茶的人呢，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去追求茶叶的那种鲜嫩度。实际上，当时徽宗把这样的一个滋味的标准，跟茶叶的初长时所形成的那样一种形态，建立一种因果的联系以后，这样的一种认知方式呢，影响了实际上包括茶产业在内的整个中国茶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

0: 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6: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5: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6: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5: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6: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5: 我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6: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5: 白脸汉子说，
6: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5: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6: 哦，我这根盘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5: 白脸汉子说，
6: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 这我相信，但这只

0: 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攀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1: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蔡庵少捉几尊。
0: 回到蔡庵，白脸汉子把庵中的一坛美酒搬出来，并亲自掌勺炒了一盘韭菜鸡蛋，又拌了一盘莴苣心，二人相向而坐，推杯把盏，边喝边聊。白脸汉子自我介绍说：
1: 在下姓赵，名普，字泽平，祖籍幽州蓟县，后唐末家父举族迁居常山，后晋天福7年又举族迁居洛阳，因初来乍到，受到洛阳一些土霸的欺侮，家父蒙冤入狱，死在狱中，在下忍无可忍，杀了土霸，逃奔至此，为姑父看守菜园。
0: 赵匡胤一因喝多了酒，二因这白脸汉子也姓赵，三因这白脸汉子竟把杀人之事坦诚相告，遂把戒心二字抛诸脑后，慷慨说道：
1: 赵普兄既然把小弟当作兄弟看待，小弟若是不以实相告，便有些不地道了。老实说，小弟也姓赵，名叫匡胤，乃飞捷指挥使赵红英的二子，因父亲抬棺进谏，糟蹋之事，大脑与勾栏，为避祸逃奔于此。
0: 赵普吃了一惊：
1: 啊，你便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英雄？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赵普一连三击道：
1: 失敬失敬，来来来，愚兄再敬你三尊。
0: 三尊酒下肚，赵匡胤的话便多了起来。赵普素来健谈，二人天南海北神侃了2个时辰方才合衣睡去，直睡到1日4时3刻这才起床。赵普去村中买了一坛老酒，3斤熟牛肉款待赵匡胤。酒足饭饱之后，赵普说道：
1: 贤弟，实话告你，在下的姑父虽说家财万贯，做人很不地道，为了自己的利益，亲爹都敢出卖，此处不可久留啊。愚兄这里尚有碎银3两5钱和铜钱8贯赠与贤弟，以作川资，待贤弟有了立脚之地，愚兄自会前去相投。
0: 赵匡胤听了这话，甚是感动，但又有些不解：
1: 赵普兄，你我相见之初，可是剑拔弩张，小弟是一个贼，你是为捉贼而来，且手中又提了一根大棒，叫人好生害怕，这会儿又对小弟这么好，这是为甚呢？
0: 赵普笑道：
1: 只为3件事。
0: 赵匡胤问道：
1: 哦，哪3件事啊？
0: 赵普说：
1: 你有所不知，愚兄的师父是一位奇人，一觉能睡4、5个月，人称睡仙。愚兄既然做了他的学生，睡觉的本领可想而知。但今日愚兄午休不到半个时辰，便做了一个奇梦，梦见呀，一条金龙从天而降，降到愚兄的莴苣地里。这条金龙落地之后的行为非常的古怪，它既不行云，又不布雨，居然张开血盆大口吞食莴苣，顷刻啊，把地里的莴苣一扫而光。愚兄是守菜人，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便提了一根大棒窜了出来。
2: 那其二呢？
0: 赵匡胤问。
1: 其二，愚兄一声吆喝，你立马直起身来，你虽说落魄了，稍显寒酸，但是仍然掩盖不住您的高贵之相和英伟之气。
0: 赵匡胤不点头也不摇头，继续问道：
2: 那其三呢？
1: 其三，经过你我一席长谈，愚兄断定你绝非等闲之辈，愚兄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就寄托在你的身上，愚兄愿意为你做马前走卒。
0: 赵匡胤笑道：
2: 既然这样，你还看守什么菜园呢？干脆随小弟一块闯荡江湖，岂不更好？
0: 赵普婉拒说：
1: 愚兄虽说年长你几岁，但愚兄自幼失孤，只读了3年书，后经表弟苗逊引荐，去华山拜师学艺，学了1年自以为一成，辞别了师父，自个儿闯荡江湖。闯了3年之后啊，
2: 于兄这才发现自己学识太浅，想趁自己还不算太老，再去华山学几年，

0: 卖的，贩卖者头上接插着茅草，胸前还挂着一个小纸牌，牌子上标有价钱。赵匡胤出于好奇，一边走一边看，内中有一个二八女子，虽说一脸菜色，却难以掩饰她那美人坯子，瓜子形的脸儿，柳叶似的眉儿，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皮肤白得像羊脂。如此漂亮的女子，大概得要几百两银子。赵匡胤趋到那女子跟前，举目看着纸牌。咦，这么便宜啊？赵匡胤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揉再看，还是30两。这一女子，你的芳名如何称呼啊？
1: 奴婢姓傅，芳名秀英。
0: 芳龄几许啊？
1: 16岁。
0: 家中还有何人？
1: 一个外婆。
0: 既然有外婆在家，你为啥还要自卖自身？你这一卖，你外婆让何人赡养啊？
1: 这……
0: 福秀英欲言又止，赵匡胤察言观色，心有所悟。秀英，咱们能不能借个地方说几句话？福秀英说了个好字，谁知他刚一抬脚，传来一声暴喝：福秀英，你不能走！福秀英立马止步，转过身去，二目怯怯地瞅着叫他之人。赵匡胤也将双脚止住，扭头视之。
2: 福秀英，你就这么走了吗？
0: 说话的是一满脸横肉的恶汉。福秀英小声回道：
1: 小奴不走，小奴只是想去街对面和这位红脸大爷说几句话。
0: 一边说一边指着赵匡胤。恶汉冷哼一声说：
2: 爷是吃饭长大的，不是让人骗大的，乳毛未退的小臭婊子也敢来骗爷。
0: 赵匡胤见恶汉出言不逊，勃然大怒，手指恶汉斥责道：
2: 你是干什么的？请把嘴巴放干净点。
0: 恶汉说：
2: 爷是人世的牙人，今日爷这嘴巴已经够干净了。
0: 牙人又称牙块、市块，今天是骂人之话，五代时它是一种职业，相当于经纪人。赵匡胤这时候说：
2: 莫说你只是一个牙人，就是一个县太爷，嘴巴若是不干净啊，爷这根盘龙棍可不是吃素的。
3: 呀呵，
0: 恶汉一脸鄙视地瞅着赵匡胤说：
2: 亏你生的相貌堂堂，却是一个下三滥，也瞧不起你。
0: 赵匡胤强压怒火说：
2: 爷怎么是个下三滥？
0: 恶汉回道：
2: 你若不是个下三滥，就该负了爷的抽头再领他走。
0: 赵匡胤反问道：
2: 什么抽头？
0: 恶汉又将赵匡胤上下左右打量一番，讥笑道：
2: 咋看你也不像一个初出江湖的厨儿，怎么连抽头都不懂啊？
0: 赵匡胤懂，非常的懂，他不止顽皮，还非常好赌，且每赌必赢。赌场上有个规矩，每赢一定的钱必须付给涉赌者一部分，付给涉赌者的这一部分就叫抽头。是的，赌博有抽头，人事也应该有抽头，要是没有抽头，叫这些涉场的人喝西北风吗？赵匡胤心想：
2: 不过我并没有买福秀英啊，没有买就不应该出抽头，可人家并不知道我没有买啊，甚而还以为我是有意逃避抽头呢。果真这样，理屈的应该是我赵匡胤呢。
0: 想到此，赵匡胤陪着笑脸说：
2: 好，这位爷，在下无知，在下虽说无知，在下呢也知道，无论买卖什么东西，只要成交就应该交抽头，可是在下并没有买这位女子啊。
0: 恶汉说：
2: 你把这位女子领出人世还不算成交吗？
0: 赵匡胤说：
2: 在下只是想和这位女子说几句话，并没有买她的意思，这怎么算成交呢？
0: 恶汉说：
2: 你俩互不相识，有什么话尽管说，为什么要把她领到别处呢？
0: 这……赵匡胤无言以对。
1: 恩公，
0: 福秀英含情脉脉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将钢牙一咬，对恶汉说道：

0: 就算在下将拂秀英买走，你要多少抽头？恶汉竖起了三根指头。好，在下给你。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了3000碎银，递给了恶汉。恶汉一脸鄙夷地说：
1: 你把爷当成了乞丐是不是？爷的抽头乃30而睡衣，30而睡衣你懂吗？30而睡衣乃是说每成交30钱就得给爷抽一个。这个女子的身价是30两纹银，按照30而睡衣的规矩，你应该给爷抽1两。
0: 没有这么多吧，按我们汴京的规矩是100睡衣，也就是说每成交100个钱抽一个。
1: 恶汉冷哼一声说：你不要拿汴京压爷，这里不是汴京，是黄龙镇，黄龙镇有黄�龙镇的规矩，你不给爷拿3两白银，爷是不会放走拂秀英的。
0: 你，
1: 赵匡胤又将盘龙棍扬了起来。恶汉并不害怕，反将头向前伸了一伸说道：
0: 打呀，啊，有种你就把那根打狗棍朝爷的头上打。
1: 你，拂秀英屈前一步哀告说：
2: 红脸爷息怒，千错万错，小奴错，看在小奴薄面，您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您对小奴的大恩大德小奴没齿难忘，你走吧走吧。
1: 他越让赵匡胤走，赵匡胤越不走，瞪着一双大眼对恶汉说：
0: 算你狠，爷服你了，爷这就给你掏银子。
1: 说毕真的掏出3两白银甩给恶汉。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赵匡胤交了银子，将拂秀英领到一个僻静之处，方才说道：
0: 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1: 拂秀英未曾开口先掉泪说：
2: 人都说世上唯有黄连苦，可小女子的命比黄连还要苦。不到1岁，爹爹出征契丹，将小女子送给了他的族弟福彦雄。谁知小女子刚一踏进养父家的门，养父染病而亡，养母便带着小女子投奔他的娘家。前年养母撒手人寰，去年夏小女子患了一种怪病，为给小女子治病，外婆向镇上开赌场的曹万福借了1两银子。曹万福欺外婆不识字，将1两写成10两，不到1年又翻成30两。外婆又气又急，病倒在床。曹万福不仅不可怜俺们，反而天天上门逼债，扬言再有3天不还他的债，就把外婆送进大牢。小女子万般无奈，这才自卖自身。
1: 说毕又哭了。赵匡胤越听越气，顿脚骂道：
0: 这个曹万福实在可恶，在下这就找他论理去。说好了倒还罢了，若是说不好，这一棍子下去将他的狗头敲碎。
1: 拂秀英慌忙拦道：
2: 不可，万万不可，那曹万福是个无赖，又有契约在手，他能听您的吗？您若是一怒把他打死，肯定要吃官司，小女子不想连累恩公，小女子求求您了，小女子求您了。
1: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0: 你不让在下去找曹万福理论，那钱呢？这钱怎么还呢？
1: 拂秀英哭丧着脸说：
2: 大不了小女子重返人世。
1: 赵匡胤将头一连摇了几摇说：
0: 这不行，你若重返人世，凭你的模样卖出去没一点问题，但不知你想了没想，能到人世买人的那会是些什么人？如果买你的是哑巴、聋子、瘸子，亦或是恶棍、无赖、70、80的老头，你怎么办呢？
2: 我只有人命了。
0: 不，有我赵匡胤在，就不会让你这朵鲜花插到牛粪上。
2: 可是，
1: 拂秀英唧唧哀哀地说：
2: 你又没有那么多钱。
1: 赵匡胤略思索片刻说：

0: 秀英，你刚才是不是说那曹万福是一个开赌场的？
1: 福秀英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赵匡胤一脸喜悦说：
0: 这就好，这就好。哎，你快带在下去一趟那赌场。
1: 福秀英一脸疑惑说：
2: 去赌场？去赌场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和姓曹的理论吗？
1: 赵匡胤将手一连地摇了三摇说道：
0: 你错了，在下呀不会和他理论的。有道是能和君子打一架，不和小人说一句话。据你所言，那姓曹的是一个典型小人，在下呀不屑和他理论。
2: 那你去赌场干什么？
0: 赢他的钱。
1: 赵匡胤胸有成竹地说：
0: 在下不只要赢他的钱，在下还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不，在下不只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在下还要赢他的房产，他的女人。
2: 您有道是十赌九输，你赢得了他吗？
1: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0: 你不必担心，你知道在下的魂号叫什么吗？叫赌神。既然敢称赌神，既然敢在汴京称赌神，还会栽到一个小小的黄龙镇吗？
1: 赵匡胤没有吹牛，坐上赌桌不到一个时辰便赢了200两银子。午饭送来的时候他又赢了一把，整整20两，但他没有要，一边吃着烧饼一边问曹万福：
0: 曹掌柜，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福秀英的少女啊？
1: 曹万福回道：
3: 认识。
0: 他家里是不是欠你30两银子？
1: 曹万福嗯了一声。赵匡胤拉开抽屉，抽出来3锭白花花的纹银，啪的拍到了曹万福面前说：
0: 这债在下替他还了，请你把借契还给在下。
1: 曹万福翻着眼皮儿问道：
3: 你是他什么人呢？
1: 赵匡胤原本对曹万福就很厌恶，见他如此相问，冷声回道：
0: 在下是一个路人。
1: 曹万福虽说不是黄龙镇人，但他已经在黄龙镇混了25年，由一个小衙人变成了赌场的大掌柜，也算是一个老江湖了。既然是个老江湖，自有他的识人之道。自赵匡胤踏进赌场，他就暗中观察，见其人方面大耳，英俊潇洒，不怒自威，便断定此人非同寻常，怕是一个过路的将军呢。及至赌了3把之后，他见赵匡胤的赌技如此娴熟，便有断定此人不是一个过路的将军，而是一个王孙贵族，亦或是一个赌徒。就算你是一个王孙贵族，听你口音乃是汴京人士，汴京距黄龙镇一个千里，岂能奈何？想到这里，曹万福将马脸猛地一沉说：
3: 既然你是一个路人，就该好好走路才是，少管爷的闲事。
1: 赵匡胤见曹万福出言不逊，将桌子啪的一拍说：
0: 爷这一生有2大爱好，一是喜欢舞枪弄棒。
1: 说到这里有意摸了摸靠在身边的盘龙棍。
0: 二呢？
1: 赵匡胤拖着长枪说道：
0: 爷的第2个爱好就是爱管闲事，特别是那些不平事。
1: 曹万福一跃而起，指着赵匡胤的鼻子骂道：
3: 你娃子是不想活了，竟敢管爷的事。爷今日心情好，不想要你的命，滚，滚得越远越好。
1: 听了曹万福的话，赵匡胤怒发冲冠，挥拳朝曹万福面门打去。曹万福见他来势凶猛，忙闪身避过。
0: 哼，就你这个熊样，也敢口出狂言，找死。
1: 赵匡胤一边骂一边出拳，不只是拳，还有脚。曹万福躲避不及，小腹上挨了一脚，哎呀一声蹲在了地上，双手捂着小腹。赌场的8个帮闲见曹万福挨打，忙手持大棍扑向赵匡胤。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1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盘龙棍迎战8个帮闲。不止这8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 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跪下！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3: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1: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4: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1: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4: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3: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4: 在阁楼上藏着呢。
3: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4: 好。
1: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海外侨胞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携手同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来抓，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青春越山海，侨心向故土。作为青年归侨，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姚继仲近年来多次参加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等侨界活动，把个人奋斗故事讲给海外青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姚继仲对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要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印象深刻。他说，青年归侨在推动中外技术互通、资源对接、理念交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将努力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更多同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一起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总会秘书长韩东奇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将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蓬勃力量。
0: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针对日前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好，听众朋友，有关这次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8: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30，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6: 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6: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8: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4: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
10: 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内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11: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由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对此陈斌华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

0: 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陈明华对此表示，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陈明华说，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陈明华说，《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陈明华表示，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难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嬷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大陆更多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点赞好评。陈明华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陈明华介绍，大陆40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从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承载千年历史的人文地标，到黄山、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享誉世界的自然胜景，既有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温婉雅致，又有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雄浑壮阔，还有海上生明月的滨海烟波浩渺。陈明华表示，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新看点。
1: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4: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2: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5: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6: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7: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5: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8: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5: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8: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7: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5: 分析指出，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9: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8: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
10: 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

0: 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纳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2: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欧玛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3: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4: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3: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维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4: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3: 从西藏纳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2: 这里是西藏纳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3: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5: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呢精准高效地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3: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2: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3: 截至“十四五”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十五五”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
10: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2: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1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13: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14: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10: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2: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11: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岛，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
10: 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

0: 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示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
1: 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
0: 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1: 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2: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1: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3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3: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

0: 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2: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严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
1: 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台湾现行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 至于最后

0: 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三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因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3: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啊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 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两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2: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光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0: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4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3: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 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微型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3: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3: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4: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 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3: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4: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5: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4: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6: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4: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7: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4: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8: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4: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9: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4: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0: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

0: 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对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3: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4: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N 状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3: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5: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3: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6: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3: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3: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何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

0: 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0: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0: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0: 欧洲热浪摧毁了销售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2: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3: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斜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6: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7: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6: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渡，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7: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6: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7: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2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7: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6: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

0: 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秀楼里。
1: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涵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0: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2: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像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0: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3: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0: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风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4: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风子宫，走走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0: 百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5: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盘得挺整齐的。
0: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1: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0: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林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林尾村干部吴雪香：
1: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0: 福建省柘榕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柘榕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林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柘榕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2: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柘榕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0: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林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林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林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1: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泛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0: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柘榕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尾村剪纸展示馆，柘榕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2: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0: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 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3: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这种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4: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榕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5: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榕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林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

0: 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清代的名医吴继通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讲的一个病例呢，是这个妇女的，跟这个怀孕有关的这个病例。那么这患者姓范，28岁。那么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其实现在这种病特别多啊，就是怀孕了，一到怀孕到3个月的时候，一定是流产啊，每孕胎B3月，肝虚而热也。他认为，吴继通认为是肝虚而热导致的。那么已允过3次，这个就是流产流过3次了。那么现在这种患者其实特别多，我一直很关注这个人群。全中国每年啊，说怀孕了一到三月，要怀孕到2-3个月，一般都是3个月，2-3个月的时候，也有2个月的很多，2-3个月的时候哎就流产的非常非常多。其实如果真的用中医调理的话，很多人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但是呢，真没办法，这事儿就是我们的声音是有限的啊。其实我一直在讲这种情况，这是补啊，我们有补的方法啊，是吧？非常遗憾，因为大家对中医的了解不够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中医有这种方法，所以呢，真的挺可惜的，挺可惜，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病例，说这位妇女呢，这个每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已经3次了。那么这时候找吴继通来看，吴继通认为这是肝虚而热啊，因为实际是肝阴不足。那么吴继通说古法呢，用桑寄生汤。但是桑寄生汤内呢有人参5钱，又非2-3贴所能保啊，况夜已见红啊，系人参肾变，亦不能什么定其必可保，况力不足者多，能用参者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桑寄生汤里边用人参，这人参你说用2-3副就能把这个保住吗？不一定。而且呢，没钱人很多，买不起人参的很多，真的就这么有效吗？对吧？所以呢，这个他的对这个桑寄生汤的这个效果表示怀疑。而且呢，桑寄生，他说这个有的寄生呢，并不是桑树的寄生，啊，柳树寄生也很多混到药里边了，所以是不是见效不一定，啊，不一定。这是吴继通呢，在这儿就多写几笔，啊，这是显示一下自己有学问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我这方子来调理啊，实际他的方子比桑寄生汤还贵好多，但是这一般的是书生嘛，都愿意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才学。那么怎么治呢？吴继通说内经为上工治胃病，就内经说上工治胃病啊，不要等有病了再治，如果能够在没怀孕的时候就调理，那是非常好的，先用药为妙。哎，这思想是对的，是吧？你别等怀孕了你再想保胎，对吧？你已经流产3次了，对吧？没法正常怀孕，没法正常生孩子，那怎么办呢？平时就补啊，不是说你怀孕了再补，那来不及了都。这个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啊。那么吴继通给开个方子，什么方呢？叫专西大参膏。大家一听了，这比桑寄生汤贵多了，是吧？但是这东西有效啊，是吧？我专西大参膏啊，一料即24斤。那么这个专西大参膏呢，我前面给大家讲过啊，讲过。这药是什么呢？人参2斤。没钱的人用这个抛制的西洋参来代替人参，因为这当年西洋参特便宜，比人参便宜多了，那是人参很珍贵啊。人参2斤，熟地黄3斤，你看呢？人参、地黄补气、补精，对吧？这是枸杞子炒黑1斤，这是补肝肾之精；白芍2斤，敛肝阴啊；沙棘梨止肝阴；牡蛎 这是什么呢？牡蛎是这个滋阴潜阳，肝有这个肝阴不足，有肝火，就火在体边一里边一动啊，这个热破血行啊，所以他的胎就固不住。所以吴鞠通认为，你看这个患者呢是阴虚有热啊。那么这牡蛎的滋阴潜阳的茯苓二斤，其实就位置半斤是收啊收敛的，酸收嘛，敛肝，同时收敛这个药气啊，药的这个有效的药力能进五脏。海参刺大点二斤，这是补精的，补肾精的。麦冬滋阴的，乌骨鸡、雌雄各一对啊，这是这个滋补的。鲍鱼二斤啊，鲍鱼养阴的。龟板滋阴潜阳，对吧？猪脊髓啊，这也是以髓补髓嘛，这是这个补肾精的。莲子，湖南莲子二斤，这是健脾的啊。鳖甲清虚热的，有兼有通络作用。羊腰子八对补肾的，芡实补肾补脾，然后收敛。阿胶呢，它是阿胶是这个养血是吧？阿胶二斤，鸡子黄去白，就用这鸡子黄啊，是滋阴的啊，滋阴的白蜜一斤。然后这药呢分成四个铜锅啊，不要用铁器，就用铜锅啊，用铜勺来搅啊。有情者归有情，就是这肉类的东西归肉类，草木的归草木。然后文火细炼三昼夜，小火三昼夜，这个煮啊三昼夜，煮好以后去渣，再熬六昼夜。陆续合为一锅，慢慢的它越来越浓缩嘛，合成一锅，熬炼煎，给它熬成膏。这时候再下山椒，里边那个椒类物的往下，然后放蜜调匀，然后方里边那些那个啊有粉无汁的茯苓啊、白芍啊、莲子、芡实，研成末，和这个膏呢，哎一起搅拌，最后做成药丸，这叫专西大参膏，每服两钱啊，就是见字三钱。那么这每天这么服用。一日一两，七年为度，应该一吃吃一年的时间呢。这个如果每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流产的，是肝虚有热，加什么天冬一斤一小膏，然后呢再加鹿茸24两为末，这放里边。那么本方以阴生于八，成于七，故用3七21字鸡方，手阴也，它是滋阴，用这个术啊，它的术啊，这个来这个是补阴。那么家方用阳生于七，成于八，3824这偶方，一个鸡一个偶嘛，以生胎之阳也。所以说古法呢，通方多用偶。哎，这个通的啊，这种多用偶数的。首方呢，这多用什么呢？奇数啊，阴阳互也啊，或加伤及生一斤。那么它的方论它又写很多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叫专西大参膏？专呢是乾卦的。其动也直，其静也转，其静也转，是以大生言。夫坤，其动也辟，其静也息。所以专息是指的是什么？乾坤二卦，是以广生。所以此方法乾坤之静啊，取静以之动之意啊，专治阳极而亢。哎，它这个阳就热气上面对吧？亢，阳极而亢。那么阴衰而躁，阴衰呢，它就会躁动，也是导致阳极而亢的原因。所以它阴阳其调，你看这方里是阴阳其调的啊。他自己论，他说产后血虚欲冒，自汗出，大便难，刺痛，说明惊风的流产一定三月。那么这是温热，得了温热病啊，误下误汗，什么这个邪退以后呢，没有多少阴了。那么你得了外感，你对吧？你这折腾折腾，把身体折腾好，越来越厉害，那么阴伤很厉害，得的是温病啊，阴伤很厉害。这时候怀孕的话，对吧？你这体内就阴虚有热，总是很热呀。那这热破血行，你就会流产，是吧？所以他治什么呢？他专治这种阴虚而阳不损之症啊。阴虚，那阳气呢还行，所以呢会睡三阴的柔药，那种三滋阴的药，拌用血肉有情之品，这种肉类的，对吧？那么蠕动而不挨板的，这种你看海参它能蠕动，但是不是那死死的那种东西，它的动的很有灵活性，那么养阴最有效果，接其生气，那么这是什么？补这个肾阴的啊，肾阴的。所以他这个把这个方啊给论述了一遍，那么这呢我们不细讲。你看你从这他论述里边知道吴鞠通呢这个易经学得好，对吧？古代的书生们易经学都非常好，乾卦和坤卦里边怎么用，他妈阴阳怎么来这个协调，哎，阴阳是如何互生互根的，人家这儿论述的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所以慢慢大家就了解了他这个，而且有这个数啊，这奇数偶数啊，这奇数呢代表阳，偶数是阴。那么有时候方子里边的这个多少味药啊，这过去古人都很讲究，我补阳的啊，这个如何奇数啊，补阴的如何这个偶数啊等等，这个分量什么的都很讲究。这是这个古人呢、啊、就是中国古人的这人家的易经的根底都很厚，所以他做成的专西大参膏 这些专业大招，这个呢让他这个分早中晚三次服。那么这一共24斤的这个药啊，分三次服这么吃下，那么这一料呢就24斤吃完了，啊又怀孕了。那么这时候怀孕的结果怎么样呢？到第240天的时候，就怀孕8个月了，天哪，仍旧不保，啊，仍旧不保，这还是流产了，还流产了。哎呀，这个患者这个丈夫就来这个报信儿啊，说又流产了。哎呀，吴鞠通呢就觉得余甚惭愧啊，自以为计之不善也，啊，我觉得很惭愧啊，没给你病治好。啊，你看我们哪地方还有点问题呢，是吧？还是我没考虑周到啊，是吧？这个患者丈夫说不对，这跟您说不一样。他说以前这个流产的时候啊，这个滑之不可解，什么也就是这个若不知者然，就是什么以前的流产就像不知道似的，一下滑下来就流产了。他说这次呢不一样，为什么？这次好像就生孩子一样。啊，这话多新鲜呢，这8个月了，天哪，这胎儿大了是吧？要多新鲜，他说不一样，这次跟生孩子一样。实际呢确实是以前3个月就流产，3个月流产，现在到8个月才流，确实顾胎顾了好久。那么这个呢说这次跟生孩子一样，说艰难万状，所以是药力已经到了，只是药力未足啊，没补到，好像没补到。所以呢这怎么这肯定是以前很虚啊，总是滑胎总是这样的这个流产。说呢先生啊，您别多想，您接着该再给我补，再给我媳妇补，为之加减，给他加减一下。急急再做一料，赶快再给我来一料，再做一料，那好药都给我加上，对吧？让他这月子里边啊，就赶快扶起来，必可大生，一定能生孩子，一定能生孩子。于是呢，吴鞠通好，那你这么信任我，就给你做吧。就是照前方加重分量，这分量再加一点，共计用生料80斤，原来24斤，好家伙，这用了80斤的料，又加什么嫩的那个这个鹿茸啊，这个2斤做细末，放在膏里边，鹿茸就不阳的是吧？不督脉的。那么上次24斤，这回做出是30斤的料增加了，是吧？那么接着给吃，我这吃完以后呢，从此以后这位妇女连生4、5胎，无一小产者，就是连着生了4、5胎，都一切正常，一切正常。那么这呢就是没一次小产的啊，这位妇女从此开始能生孩子了。所以呢，你看呗，这专吸大参膏啊，这思路大家清楚对吧？主要是养阴为主，但是里边呢补气的，养阴的都有，补气的也有。那么人参你看用2斤呢，是吧？人参都有。
0: 刚才呢，罗大伦博士为大家介绍了吴鞠通的名方专一大参膏的用法以及基本的药物配伍。吴鞠通是清代著名医家，他被称为温病大家。他一生献身医学，不仅曹学不厌，严理务精，勤于实践，勇于创新，而且宅心仁厚，医德高尚，对患者认真负责。虽遇危症，但不必闲怨。终其一生，不仅在医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治学和为人处事等方面，也给后人树立了楷模。对于女性孕期保胎，在中医方面还有哪些不同的论述，还有哪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呢？让我们继续聆听罗大伦博士的讲解。
1: 我跟大家要说，就是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我就遇到过很多，啊，有人说就是怀孕的2个月到3个月就流产，到2个月3个月就是虚的，啊，虚的，为什么呢？古代也这样，现在也这样，就是女性朋友身体这个真的她太操劳了，太累了等等，虚损的机会很多。你看，真的有很多女性是身体真的很虚的，就没气血，没补过来，又不懂得好好养气血，因为你想这个经带胎产呐，这些。尤其是月经，你就调不好的话，真的它损，它你身体越来越虚，对吧？损害身体越来越虚，越来越虚。有的女士就是真的又劳累啊，各种原因导致身体虚，气血不足，真的会这样啊！真的怀孕就是到2、3个月特别准，到2、3个月就有流产，有的是2个月，一般是我见到2个月，所以要补。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古人想过很多方法，像我以前讲的妙西庸出了一个方子叫滋生，啊，我们讲了滋生丸。我曾经说过补脾的啊，有消积食的作用，补脾健脾。滋生丸这方干嘛的？滋生丸这方原来就是治疗女性朋友怀孕了2、3个月就流产的，但是强壮脾胃，为什么呢？脾气足了才有固摄能力，固摄能力才能固住，那是什么？主要是补脾的。吴鞠通这个呢，吴鞠通这是专门针对什么？女性这个肝肾阴虚，这人舌头是红的，那种老暗红暗红的那种舌头啊，不是那种鲜红暗红暗红的，因为这不是一两天的虚的暗红舌头。 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这个征象，手脚心晚上发热呀，哎呀想喝点凉水舒服啊，对吧，晚上的下午的时候发身体一阵的往外发这个热啊，有时候火大啊，大便容易干燥，尿容易黄，对吧，等等这种阴虚的啊，亏肾精亏，然后兼什么阴虚，像阴虚化发展，阴虚有热，那么用吴鞠通这个专吸大参膏效果不错的啊。那么如果脾虚为主的，像滋生丸那种类似的补脾呀 啊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啊，上海著名中医啊，这个高寿98岁去世的，这个是这个有道之人啊。那么严老先生呢，就我是受益颇多，因为我过去就是对老中医的这经验总是特别愿意学习。严老先生治疗这个肾病的时候呢，肾病综合症，他就出了一个。

0: 代漆术法，因为当时大家都用漆，用漆树脂，那么中医难道没有什么思路呢？哎，他就出个方子啊，就补肾的啊，这个扶肾气的。那么这方怎么什么方呢？是这样的，何首乌制的何首乌，这制的何首乌大家一定上同仁堂买，因为何首乌它是有点肝毒性的。同仁堂那个炮制，就道地的炮制，买最贵那个，同仁堂最贵那一个何首乌，因为何首乌分不同级别，买最贵那个，它炮制的最干净最好啊，这个叫制何首乌。然后淮山药，然后黄芪啊，这个黄芪啊，然后太子参，黄芪可以用制黄芪啊，太子参、甘草和紫河车，紫河车上面有胎盘啊，各等份就一样的分量啊，一样分量。那么我是怎么做？是这样的，就是啊，你去这个搞这个紫河车胎盘啊，胎盘啊，就胎盘多大分量呢？你其他就多少分量，然后呢，这个做成散剂，合成散剂，每服呢每次就1.5克，每天3次。开水送下，当年呢，这个颜德兴老先生用这个是治疗这个肾病的。哎，我说这扶正气特别好的方，我就用这方来干嘛呢？治疗这种怀孕以后这个2-3个月的流产的这样的人，就是总而言之呢，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正气不足，虚，你给胎儿提供营养是不足的，那胎儿可能就发育就是有影响，那他就没法固摄住，就流产了。那么每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朋友，对，我为什么说有很多呢？我就遇到过很多例，有的我有缘分，我就开个方；有的呢，就是你说完人也未必能信啊，不信中医，那没办法，没缘分。您接着这个，哎呀，这身体就这样，就即使就是勉强怀孕留下来了，其实孩子身体也不健康，真的应该把正气补足才行。那么中医呢，就特别擅长这个，要么给你补肾呐、补脾呀、补阴呐、等等。请问下边一个呀，姓于，于氏。他是也是每孕胎必3月啊，一定到3月份的时候流产。那么前面这个呢，这个古人说呢都是肝虚有热，用桑寄生汤，这不一定啊。吴一通说前边那个范氏，就是给我刚才讲那个病例，那位妇女吃专心大参膏，说范氏呢，她什么呢？她是这个阴虚有热的哦，所以给她用什么呢？这个用专心大参膏，以鬼同源之治，就是我的肝肾同治啊。给他这个滋阴，最后呢连着生了4-5个孩子，什么事没有，是吧？那是什么？那是他有热啊，你能看出来舌头是红的，脉跳的是快的啊，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表现。那么现在这于氏呢也是每3个月就流产，但这可不一样，一看这脸呢青黄，脸发黄和青，这感觉这有点冷的感觉，脉弦细，不为不热，而且虚寒之肾，这人的这个寒症啊，估计手脚冰凉，舌头一定这个是蛋白的。所以这怎么治呢？用这个天根月枯膏啊，我给大家讲过，这像个武林的什么膏的，实际的天根月枯也是跟易经来的。那么什么意思呢？是这样，这个从这个乾道开始转化，让坤转化，这个一阴始生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这个月枯。那么从坤向阳转化，这一阳来福的时候，这个就是福卦嘛，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着？天根啊，天根就是这天根月枯，它是讲的是这个阴阳变化的这个阴阳互生的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这天根月枯膏呢，我们之前讲过，补阴阳双补的，两补下焦阴阳，兼补八脉。那么给这位于氏呢，他没用专心大参膏滋阴，用天根月枯膏，就是阴阳双补。结果呢，大生一胎，生了一胎呢，就是孩子身体冰凉不赤，身体冰凉的，虽然生了能生啊，但身体冰凉的，未能存活，没回来。所以又服药一年，又给吃，又大生一胎，所以婴儿身体仍然不甚温啊，不是很温啊。那么这个又给服药，服药一年又大生两胎，就生了两胎，这存活了这一男一女啊，两个孩子。所以呢，过去可以看呢，就是这个女性朋友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啊，身体不好，在生育方面会确实有问题。很多人呢就是没留下来就流产了啊，就是这没怀孕流产，那么这些都是大问题。所以呢啊，中医是慢慢给你滋补。其实呢，像这样的女性呢，提前早早的补，好好补，把身体调好了再怀孕，不至于这么流产那么痛苦啊，或者生个孩子没保住。那么现代的社会呢，我们这个医疗卫生条件好了，有的时候呢真是这样，就是能给你保住，这个给你这留住，啊，孩子生下来啊条件不好，我也给你他生下来这个给你留住啊，给你这个各种这个措施，让这孩子这个存活下来。但是我跟大家讲，其实相当多的身体不好的妇女，怀孕生的孩子身体也弱，孩子一身病，啊，总是要调理，所以挺可惜的 啊，那个也，所以优生优育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让孩子身体健康，怎么让你母亲身体也健康？这个呢，你看吴鞠通就治疗这样的患者，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这个是，你看这两个病例里边都是患者吃了药了，还是流产了，然后呢，哎，这只是比以前改善了，然后再吃，啊，这慢慢好了，是这样，啊，实际是有过程的。啊，我认为呢，其实严格的讲，即使女性说不是因为生孩子这个去调理。就是你身体虚你都需要好好调理，对吧？这是生孩子流产了发现身体虚，您身体您平时生活肯定不正常，如果不是因为生孩子你也调理把身体调好，对吧？那什么你生活正常这该多好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啊，我们说乾坤乾坤，男人为乾，女性为坤，坤是大地啊，男人是天空，坤是大地，大地承载万物，女性对我们的社会太关键了。女性身体健康，三观正，这家里边都特别兴旺特别好。女性身体不健康，你放心，在家里边一定都病病殃殃，大家什么都各种不舒服。所以呢女性的滋补是一个大问题，把身体养好啊，能够身体健康嘛，能够去快乐的生活，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是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吴鞠通的医案故事在上半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为您请到的访谈嘉宾呢，是来自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陈赞医生。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健康诊疗室，请听记者陆征与陈赞医生的访谈录音。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咱们这个颈椎病的特点还是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一种蜕变。那么既然就是说咱们这个病是一种不可逆性的哈，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经过手术治疗以后，那么这种复发的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啊？或者说面对这种复发，我们应该就是在开始我们的治疗方案就应该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15: 这类疾病在治疗的时候呢，那么每类疾病呢，是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讲呢，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呢，其实呢只是一少部分。那么就刚才我提到过，就是通过严格的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我们才考虑进行有外科手术的指征的时候，我们才进行外科治疗，进行包括因为我们现在的显微深外科技术来讲。这类治疗呢，您提到主要是一个复发的情况哈。有效的外科治疗呢，对这类疾病的治疗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的症状。
14: 那比如说那个骨刺，就是那个很多患者就是他 在这个叫应该叫医学上应该叫摘除了是吧？
15: 嗯，
14: 以后就是说它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长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较普遍呢？
15: 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能出现的，
14: 嗯，
15: 但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对所有的患者都会进行随访，今天这个患者在我们这儿做了手术，那么我们在患者痊愈出院以后呢，我们就会告知患者3个月以后要门诊来复查，我们要3个月以后，通常是啊3个月以后1年以后定期的让患者到门诊来再接受复查。个别患者呢我们还进行电话联络，比如说外地的患者哈，因为好多外地的患者到我们北京来看病，因为他来的时候不方便，所以说可能往返交通不太方便的，我们就通过电话来随访患者。在我们颈椎病啊有好多这个很专业的评分，评价这个病的严重程度，包括术后的生活质量改善的程度，都有非常系统的评分。那我们每次随访的时候呢，都重新的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再重新做影像学检查，看看有没有疾病的复发，有没有新的阶段的出现的病变。比如说一个患者他进行了颈四五颈椎间盘的摘除，那么患者过一段时间他在颈五六又可能出现颈椎间盘的突出，重新压迫脊髓。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会进行非常系统的随访。有效的治疗呢，其实这种复发率呢不是太高，不是太高的哈，但是确实是还是有这种可能的。那么随访的目的呢，就是要一个评价治疗的效果，第二及时的发现疾病复发的情况，及早的进行干预，比如说能通过保守治疗的尽量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那么如果真的疾病还是进展到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时候呢，那么劝患者及早的进行接受相应的外科治疗。
14: 对这些那个需要这种外科治疗的这些患者来说，就是当他们就是说治愈以后，到他的复发之前，那么这段时间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加以注意，或者说如何来这个培养自己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5: 在出院的时候呢，一般接受外科治疗的病人呢，我们都会对患者的出院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进行详细的嘱托，包括甚至指导患者术后的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况。那么外科治疗后的病人呢，他的注意事项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他
14: 就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他因为得了这种病很痛苦，那么当他治愈以后，他可能会采取一种极端的这种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反而可能会加重他这种病情，就是总之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这种症状，就是说他术后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正确的这个观念。
15: 对，这也是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嘛，就是要告知患者以后呢需要注意那些问题。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呢，术后呢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概在1个月到2个月内佩戴颈托，
14: 颈托
15: 限制颈椎的活动，完全骨愈合以后，椎体融合以后才能摘除颈托。那么现在更先进的技术植入人工间盘就可能避免这种情况了，但是在颈椎的活动上也要我们要详细的跟患者讲如何预防和避免进一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尽量避免长期的伏案工作呀，枕枕头的时候不要枕特别高的枕头啊，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啊避免急刹车呀，避免这些尽量注意路况啊，避免一些突发的意外的情况啊，严格的避免颈椎受到任何的外伤啊，这些因素我们都会尽量详细的呢向患者讲解这些注意事项。
14: 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15: 比如说出院以后啊，那么腰椎的患者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哈，我们甚至会详细的告诉患者啊如何抬一些重的东西，必须呢患者呢先下蹲然后抬起东西来然后慢慢的站起来，不要那个直接弯腰去抬重物，甚至就可能会加重腰椎的压椎，增加腰椎疾病复发的这种风险，就是一些这些生活的细节。
14: 对，
15: 其实是也是需要我们医生做详细的指导，包括在门诊啊遇到一些没有做手术的患者，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这个脊柱退行疾病的一些迹象，我们也会做这些社会性的指导。我觉得这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患者的生活习惯确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14: 一方面是要这个 避免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或者说不正确的这个动作。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要加大他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运动量？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15: 对对对，这您说的也是，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脊柱的退行性疾病呢，其实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椎旁的肌肉的力量。比如说腰椎为什么老年患者容易出现腰椎的退行疾病呢？一方面跟腰椎本身的蜕变有关系，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跟长期缺乏运动，老人活动量降低了，他的椎旁肌的肌力在减退，维持脊柱稳定性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在蜕变，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14: 就肌肉组织萎缩了。
15: 对。
14: 嗯。
15: 比如说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患者的椎旁肌，被大量的脂肪组织浸润。
14: 哦。
15: 包括我们做手术也是一样，当严重的腰椎疾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切开肌肉，发现在椎旁呢，肌纤维就变得非常的薄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脂肪组织。所以说患者在术后，包括一些没有做过手术的患者，我们指导患者进行腰背部肌肉的锻炼，指导患者进行颈旁肌肉的这些锻炼，对患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肌肉的力量，肌肉的那个功能的完好，对于维持减缓脊柱的退行性疾病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设想呢，设计一套颈椎的体操，
14: 体操
15: 来锻炼颈椎旁的肌肉。这个呢，其实在国外的一些中心呢，我见到过类似的就是研究，他们

0: 意的问题，在治疗上应该采用怎样的正确方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资深专家为您解析颈椎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刚才您说的这个保健操是吧，咱们大多数人一般就是尤其像这种伏案工作的这些人啊，往往就是说比较疲劳的时候会自己就是简单的活动一下这个颈部，那么就说像这种有没有，大多数人都觉得像这种方法是对的，那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咱们要针对这个颈部就是制定一个更好的这种保健方法，那么是不是我们随机的这种转动有不正当的地方存在呢？
2: 可能是有的，因为我在接触，
1: 并不是说咱们一活动一下对这个这颈椎就好了，
2: 当然这种活动呢大多数情况是对颈椎的放松是有好处的，
1: 对对对，
2: 但是有的时候患者呢
1: 有没有不正确的，
2: 经常给我讲说是我这个要把这个颈椎呢像一侧扭，然后听到嘎巴一声的时候，哎，我觉得很放松，
1: 很舒服。
2: 但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听这个，这种听着患者的这种叙述的时候，是感觉到非常紧张的。
1: 紧张啊！
2: 这种骨的弹响呢，有可能是一些关节的弹响。就是因为在椎旁嘛，近颈椎附近有好多的那个很细小的关节。这些关节，发出这种声音，一方面预示着这些关节有炎症。一方面呢，这些关节异常的弹响呢，也有发生一些各种危险的可能哈，可能导致关节错位啊这种种风险。所以说，这种合理的颈椎的活动啊、锻炼呢，也是我们做临床医生需要指导患者的。我们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怎么研究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方案来指导患者进行锻炼。说在现在呢，还缺乏这方面的，缺乏这方面工作的投入。
1: 我们都说这个游泳是对这个治疗颈椎病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运动，您怎么看？它有没有
2: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因为它需要整个人体的一个非常协调的运动，所以说对颈椎、腰椎也好，对整个脊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这确实是很正确的一个观点。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慢跑啊，漫步啊，那么做一些体操啊。对整个脊柱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保健作用。总之呢，这个我觉得呢，防病呢要比治病呢要更积极。
1: 对，
2: 等患者有了疾病呢，我们再进行治疗呢，有种亡羊补牢的感觉。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也是我们临床医生呢需要经常考虑的一些问题。
1: 对，
2: 我觉得呢，首先呢，作为用人单位也好啊，或工作单位也好啊，应该注意职工的这些保健，比如说推广弓肩操。那么大家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组织起来，大家呢一起展开一些活动活动，做做操，放松一下，这对预防好多种疾病都会有所帮助。
1: 对，
2: 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作为每个工作人来说呢，我们可能工作很忙，很累，甚至需要熬夜，那么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在相当长的伏案工作过程中呢，经常的活动活动颈椎，
1: 对，
2: 活动活动腰部，放松一下，对这个预防退行性脊柱病变呢，可能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暂时和这个陈大夫啊，就这个颈椎病的预防和这个自我识别，那么谈了很多方面。那么广大听友在听后哈、有些什么感想，或者说您自己特别迫切想要表达的一些观点啊，都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那么我们将在特约一个时间啊，请这个陈大夫来就这广大听友提出的这些问题来和大家一一做一个解答。好，感谢各位收听。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听众朋友们，再会。
2: 再会。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今天呀，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行员的家常菜。很多人都觉得飞行员的菜谱特别神秘，在天上飞的人肯定吃的不一般。空军总医院。

0: 营养科的专家给我们透露啊，飞行员每顿都是8个菜，每个菜呢又包含不同的食材，再配上丰富的主食，以满足他们的训练需要。在这个菜谱里啊，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可以说是飞行员最常吃的一道家常菜了。之所以选用胡萝卜、青椒、猪肝这3味食材，其中大有奥妙。猪肝呢，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和微量元素，还富含维生素 A 和 B 以及钙、磷、铁、锌等矿物质，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其中所含的维生素 A 是提高视觉的营养元素，可以有效提高飞行员的夜视能力。除此之外呢，猪肝还具有治疗夜盲症和较强的抗疲劳的功效。青椒是日常家庭中最为常用的食材了，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辣椒素。维生素 C 能够改善铁、钙和叶酸的吸收，同时可以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抗应激能力和免疫力。青椒含有抗氧化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增强人的体力，缓解疲劳。其特有的味道和所含的辣椒素有刺激唾液分泌的作用，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促进肠蠕动，防止便秘。经常食用青椒还有温中下气、散寒除湿的功效。再来说说这之中的胡萝卜。胡萝卜呢，素有小人参之称，是一种带根带皮的蔬菜，经常吃可以强壮身体，御寒耐冷。胡萝卜所含的植物纤维吸水性强，在肠道中体积容易膨胀，是肠道中的充盈物质，可以加强肠道的蠕动、利膈、宽肠、通便。它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钙、铁等营养成分，在用油炒过之后，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不仅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也是保护视网膜、提高夜视能力的蔬菜。这3种食材放在一起，可以让食材中的营养成分得到最大的释放，使人体更容易吸收其中的养分。而且胡萝卜还可以把猪肝的腥味去掉，让菜肴的口感更佳。黑色、绿色、橙色的颜色搭配也会让人更有食欲。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它的做法很简单，但是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千万不要一股脑都放进锅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首先呢，把炒锅烧热，然后把猪肝在锅里用油滑一下。2次放油之后，应该先放胡萝卜，然后再放进猪肝和青椒，加入适当的调味料就可以了。这样做呢，既可以保证这道菜的营养价值相互配合、互相增大，还能够使它的味道浓厚鲜美。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不仅我们的飞行员朋友爱吃，同样可以成为百姓的家常菜，适宜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贫血、营养不良、骨质疏松等人群更是大有益处。而肥胖、高血脂症、痛风的患者呢，则要严格的限制了。怎么样，您记住了吗？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以后不妨给您的餐桌也添上这道菜吧。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柳根哲医生，和您说一说颈椎病、腰椎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
1: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2: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3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4个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

0: 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啊，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1: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0: 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
1: 对，
0: 吧？
1: 并不
0: 所
1: 是
0: 有
1: 包
0: 的
1: 罗
0: 东
1: 万
0: 西都
1: 象
0: 用
1: 的，
0: 它解决
1: 哎，对对
0: 啊。
1: 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啊，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
0: 啊，
1: 的？
0: 是
1: 它
0: 这
1: 对治
0: 样。
1: 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的
0: 它
1: 作用？
0: 的原理啊，或
1: 对
0: 者
1: 对
0: 机
1: 对，
0: 理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1: 就是一针
0: 啊。
1: 眼，
0: 再说白了点，哎呦，这针眼中的手术是吧？它属于一种介入。
1: 是。
0: 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着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15/5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想和您聊聊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著名诗作《惠崇春江晚景其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说起北宋大文豪苏轼，大家一定不陌生。苏轼因其极高的文学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他诗书画样样精通，对于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在诗学理论上，他提倡神似，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苏轼的这首七言绝句堪称他实践自己诗学理论的典范之作。苏轼的诗作《惠崇春江晚景》有两首，作于北宋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是苏轼为北宋著名僧人惠崇的两幅画作《鸭戏图》和《飞燕图》而作的题画诗。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成功地描绘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抒发了对早春的喜悦和赞美之情。我们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也是苏轼题画诗的代表作。诗题中所提到的惠崇，是宋初时期的一位高僧，被称为宋初九僧之一，有着丰厚的艺术修养，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画家，当然也是和苏轼虽难碰面却可神交的朋友。今天虽然我们已无从看到惠崇的画作，但通过苏轼的诗却能领略到画中的景物布局和意境，感受到春意浓郁和生机蓬勃。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28个字，却很好地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早春景色，同时又融入了诗人合理的想象，使人见诗如见画，也真正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的第一句，竹外桃花三两枝，诗人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绿色的竹林掩映着三两枝粉红的桃花，桃竹相衬，红绿掩映，仿佛向人们报告着春的信息。接下来，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的视线从江岸转到了江面，江上春水荡漾，一群鸭子在欢快地嬉戏，它们最先感知到春天的江水已经变暖。这句诗从侧面说明了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察觉到春天的来临，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也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体悟与思索。鸭子下水而知春江水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第三句，蒌蒿满地芦芽短，诗人紧扣早春二字，视线又从江中转到了江岸，更细致地描写了初春的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河滩上长满了蒌蒿，芦笋也开始抽芽了，它们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最后一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此时正要逆流而上，从大海回游到江河里来了，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这一句是诗人的联想， 由满地蒌蒿和鲜嫩的芦芽联想到早春美味的河豚。河豚本来是画面里没有的，可诗人却通过诗的语言成功地描绘出了画中无而情理中有的事物，并将它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引人遐想，也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好的，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到这个宋人的点茶，尤其是这个宋徽宗本人极富创造、极富才情和想象力的这种沏汤点泡法。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宋徽宗本人他自己的一个创造，并不代表在宋代的时候所有的人啊都去这样点泡。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宋代以后逐渐式微。那么就像后来很多近代茶人啊，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茶人啊所分析的，他是不是因为异族的入侵导致的呢？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就像中国的文化发展到宋代以后啊，因为茶叶产区的扩展，茶叶品种的逐渐增多，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啊一种细微的变化，宋人的点茶法逐渐取代唐人的这种煮茶法，在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脉络来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实际上后来明代的这个散茶的这种冲泡方法呢，也就是非常接近我们现代人的这种饮茶方式的出现呢，同样也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异族文化的入侵导致这个宋人点泡法的消失，那么其实在宋亡之前，中国的北方辽金的这个统治区域，当时的这些契丹人和金人呢，无论是这个上层贵族还是普通的平民啊，他们的这个饮茶的方式，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有所交代。也就是说，通过后来现代人的一些考古发掘的工作，包括一些文献的记载，都能表明呢，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啊，即使是这些异族，他们的这种饮茶方式呢，跟这个宋人相比呢，虽然在器具的使用上有一些这个差别，大体的这种点泡的方式跟宋人是完全一致的啊。即使宋亡以后，元朝统治中国，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武夷山茶区仍然是作为这个官备的产茶区啊，向这个原始的贵族来提供这种贡茶。而当时元人的这种饮茶的方式呢，仍然是沿袭了宋朝的这种基本的点泡法，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哎，我们的这个话题啊，稍微有一些扯远。那实际上整个大观茶论来看呢，点茶之后，这个赵佶呢又专门的啊讲了这个茶的味、香和色。那么加上他上一节所讲到的这个点泡呢，哎，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点茶的这个方式呢，它要突出最终形成的这个汤花，哎，要浮起在这个盏面当中凝立啊，并且摇盏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就已经将这个茶叶的品评呢，对于这个茶叶的色、香、味还有形 啊，也就是茶汤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效果，四个方面的要求的标准呢，它其实在这个茶论当中就全部提了出来。我们今天来看呢，这四项指标当中呢，啊，其中这个味最重要，也就是味道的味。正如这个宋徽宗本人所说，茶啊，以味为上。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味又指的是什么呢？哎，它分四个方面，也就是甘、香、重、滑为味之权。这个甘、香、重、滑这四个字，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的内容？哎，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在这个茶之味当中怎么说的。
2: 夫茶以味为上，甘香重华为味之权，为北苑鹤园之品兼之。其味纯而乏风骨者，蒸压太过也。茶腔乃调之使猛者，木性酸，腔过长，则出甘重而中微涩。茶其乃叶之方肤者，叶味苦，其过老则出虽流舌而饮彻反甘矣。此则牙垮有之，若夫卓绝之品，真香灵味自然不同。茶以滋味为最重要，甜、香、重、滑是茶的全味，只有北苑、鹤园的茶中珍品才兼有这四种真味。如果茶的味道醇厚而茶劲不足，原因是制茶、蒸茶压榨得太过了。茶腔及茶芽是枝条刚开始生长时萌生的，木性酸，茶芽过长，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是甘甜醇厚的，可最后却有些涩。茶其则是刚刚展开的嫩叶，叶的味道苦，其长得太老，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时留有苦味，可喝到最后反而觉得甘甜。一般的茶芽制作的茶饼都有这些特点。至于那茶中的极品，原真的香味，灵秀的味道，自然不同一般。
3: 茶以味为上，而这个甘香重华啊为味之权。哎，可以说这两句话呢，它概括了这个茶味的真谛。那么这具体的甘香重华究竟指的什么？哎，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其实在今天仍然被大家啊广为使用，而且这样的一个茶叶滋味的标准啊也被大家普遍的接受。那么这里面甘呢，显然指的就是甘甜，甜的这样的一种啊味觉，酸甜苦辣啊，这实际上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舌头上的这个味蕾啊作为这个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感受。而香呢啊，自然是通过我们鼻子的嗅觉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气味。重，这里面虽然用了重这个词，但是呢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今天人的这个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口重啊，那个人口淡，并不是这个口重跟口淡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而是指这个茶叶味道的醇厚。也就是说你无论喝什么茶啊，如果你按照这个口重重口味啊这个词来理解的话呢，那显然这个普洱茶永远要高出这个普通的绿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无论是哪种茶，六大茶类每一种茶当中呢，都有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要符合徽宗所讲的这个滋味，一定要醇厚，要浓厚，而并不是说我要沏一杯很浓很艳的茶。哎，这是个人的这个口味的重和淡的一个区分。所以呢，这个甘香重华的这个重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这个滋味的纯粹厚重。而华呢，其实是相对于色来说，大多数人喝茶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这个色跟华的这样的一种口感。那么显然在色和华当中呢，自然 顺滑的口感是作为一个好茶的标志啊被规定下来的。所以甘香重滑为味之权。实际上这个味道的味呢，在这里面它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共通感。也就是说这个味呢，味道的味呢，并不是说人的这个舌头的这个味蕾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捕捉到的这样的一种滋味啊，比如说酸甜苦辣。这个味呢，有时候它又能够代表这个气味。你比如说汉字的这个味呢，它并不像有些感官所捕捉到的那些感受，它只能用一个特定的词啊，你比如说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色，那么按说这个舌头它所感觉到的就应该是味，酸甜苦辣咸等等这种滋味的感受就应该是属于这个舌头的感觉器官所专有。但其实这个味呢，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香味，哎，难道这个香会有滋味吗？香它实际上是你鼻子的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是嗅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那为什么又用味这个字来组合形成一个词呢？哎，这就说明味在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文化系统当中呢，它具有更强的一种概括性啊。比如说人的品味，哎，它也用味这个词。所以说呢，赵佶在讲这个茶叶的色呀，茶叶的香啊啊之前，他先讲这个味，哎，是非常符合中国古代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习惯的。也就是说他先要把这个味之权作为一个统摄，哎，把这样一个标准定下来以后，然后再来具体分析这个茶叶的香，香气如何啊，茶叶的这个外形如何啊，茶叶的这个色泽如何，哎，等等，再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现代人的这种一般的逻辑习惯来理解味这个词。也就是说赵佶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味之权的这个味，并不仅仅是指舌头上的这个味蕾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经验世界呢，更具备一定的概括性，所以是叫甘香重滑为味之权。哎，那么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呢，在北宋年间，赵佶说的非常清楚，只有北园和鹤园之品兼之。也就是说只有北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武夷山茶区啊，在这个凤凰山这个官贝所在地所产的这个茶，包括这个凤凰山南部啊，跟这个凤凰山官贝的产茶区只有几里地之隔的啊，这个鹤园的产茶的品种才具备这样的滋味。那么鹤园和北园的这个茶，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也和大家说到，这个鹤园之于北园就很像后来的这个，比如说杭州的狮峰之于这个龙井是一样的，只不过北园它是作为一个官贝的产茶地，而这个鹤园呢，啊，它是私贝的产茶地。所以在北宋年间，很多文人没有机会品尝到北园的官贝茶啊。我们也讲到，就像欧阳修啊，他偶尔能够得到啊一饼皇帝亲赐的饼茶呢，那是非常的诚惶诚恐啊，受宠若惊。可以说其实对当时的文人来说，也有别的办法能够同样品尝到好茶，那就是买鹤园的茶。因为鹤园的茶呢，它的产地跟北园的当时的那个产茶区非常的接近，所以它茶树的品种也几乎同样的好。另外呢，鹤园地区当时的民间的一些私贝啊，这些手艺呢也非常的高超，所以北宋年间很多文人，包括像苏轼啊，哎，都从那儿买一些好茶，哎，来分赠好友，哎，来这个亲自点泡等等，达到这个甘香重滑这种权味。具体来怎么做呢？在这里面呢，就着重强调一定要依据一定的法度，还要及时的制作。哎，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他特别的强调作为原料的这个茶叶，它的品相，哎，它的这个品状也非常之重要。 所以呢，在这儿赵佶就非常细致地论述了所谓旗和枪。我们在这儿又不得不叹服古人的这种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用这个旗和枪来概括这个初长的这个茶芽呀，真的是非常的形象。什么是枪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枪头，哎，这个枪头就非常像这个茶叶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表面还没有完全舒展开，似拢非拢啊，似张非张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哎，这叫枪，也就是这个叶面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而旗呢，就像旌旗招展一样，初生的这个嫩芽啊，完全的舒展开了，哎，就像旗一样。这个枪和旗的这个形态，茶芽、茶叶，它采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这个茶味儿、茶的这个滋味啊，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说到茶叶的这个旗和枪呢，啊，就不得不重提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赵佶大观察论》当中采择篇的时候所提到的，当时徽宗呢就已经把茶叶的原料品质就做了一个等级的区分。比如说最高级的茶叶原料呢称为豆品，这个豆呢并不是后来豆茶的那个豆，因为那个豆的意思呢，它就是比较、比对啊、争胜，哎，有着这么一层意思。但是作为这个豆品的豆呢，并不是用来豆茶的这个茶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茶叶当中的精品当中的精品定为这个豆品。而且这个豆品呢还跟这个焙制茶叶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嫩芽下来以后初焙的这个茶，这个嫩芽的茶，哎，叫这个豆品。那么稍微差一点是亚豆，亚豆呢从这个焙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哎，它属于第二波，从时间上来讲呢可能比这个初焙的茶要略差一些。但尽管如此呢，实际上豆品和亚豆啊，它都是属于徽宗所讲的茶芽非常细小的，如这个雀舌谷粒一般的啊这种茶叶的品次。哎，然后再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枪一旗的这个芽叶，哎，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那么这一品级呢，徽宗用剪芽这个词来这个代替。剪芽指的什么呢？哎，就是这个茶芽呢它呈现这个一枪一旗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呢它的鲜嫩度就差一些。那么再差的呢就是比如说，哎，一枪两旗、一枪三旗，哎，是这么来排列的。可以说呢，徽宗对这个原料品级的重视啊，它实际上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个就是呢，从此以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它基本上就决定了它制成成品茶以后的等级。另外一点呢，从此以后中国茶人对这个茶叶细嫩度的追求也成为历朝历代都无法遏制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包括现在人，很多爱茶的人呢，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去追求茶叶的那种鲜嫩度。实际上当时徽宗把这样的一个滋味的标准跟茶叶的初长时所形成的那样一种形态，建立一种因果的联系以后，这样的一种认知方式呢，影响了实际上包括茶产业在内的整个中国茶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

0: 不知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2: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1: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2: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1: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2: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3: 我
1: 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2: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1: 白脸汉子说：
2: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1: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2: 哦，我这根盘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1: 白脸汉子说：
2: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1: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2: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菜庵少酌几樽。
1: 回到菜庵，白脸汉子把庵中的一坛美酒搬出来，并亲自掌勺炒了一盘韭菜鸡蛋，又拌了一盘莴苣心，二人相向而坐，推杯把盏，边喝边聊。白脸汉子自我介绍说：
2: 在下姓赵，名普，字泽平，祖籍幽州蓟县，后唐末家父举族迁居常山，后晋天福7年又举族迁居洛阳，因初来乍到，受到洛阳一些土霸的欺侮，家父蒙冤入狱，死在狱中，在下忍无可忍，杀了土霸逃奔至此，为姑父看守菜园。
1: 赵匡胤一因喝多了酒，二因这白脸汉子也姓赵，三因这白脸汉子竟把杀人之事坦诚相告，遂把戒心二字抛诸脑后，慷慨说道：
2: 赵普兄既然把小弟当作兄弟看待，小弟若是不以实相告，便有些不地道了。老实说，小弟也姓赵，名叫匡胤，乃飞节指挥使赵弘殷的二子，因父亲抬棺进谏糟蹋之事，大脑与勾栏，为避祸逃奔于此。
1: 赵普吃了一惊：
2: 啊，你便是那个大脑与勾栏的英雄？
1: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赵普一连三击道：
2: 失敬失敬，来来来，愚兄再敬你三尊。
1: 三尊酒下肚，赵匡胤的话便多了起来。赵普素来健谈，二人天南海北神侃了2个时辰，方才合衣睡去，直睡到1日4时3刻，这才起床。赵普去村中买了一坛老酒、3斤熟牛肉，款待赵匡胤。酒足饭饱之后，赵普说道：
2: 贤弟，实话告你， 在下的姑父虽说家财万贯，做人很不地道，为了自己的利益，亲爹都敢出卖，此处不可久留啊。愚兄这里尚有碎银3两5钱和铜钱8贯赠与贤弟，以作川资，待贤弟有了立脚之地，愚兄自会前去相投。赵匡胤听了这话甚是感动，但又有些不解。赵普兄，你我相见之初可是剑拔弩张，小弟是一个贼，你是为捉贼而来，且手中又提了一根大棒，叫人好生害怕，这会儿又对小弟这么好，这是为甚呢？赵普笑道，只为3件事。赵匡胤问道，哦，哪3件事啊？赵普说，你有所不知，愚兄的师父是一位奇人，一觉能睡4-5个月，人称睡仙。愚兄既然做了他的学生，睡觉的本领可想而知。但今日愚兄午休不到半个时辰，便做了一个奇梦，梦见呀，一条金龙从天而降，降到愚兄的蜗居地里。这条金龙落地之后的行为非常的古怪，它既不行云，又不布雨，居然张开血盆大口吞食蜗居，顷刻啊，把地里的蜗居一扫而光。愚兄是守菜人，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便提了一根大棒窜了出来。那其二呢？赵匡胤问。其二，愚兄一声吆喝，你立马直起身来，你虽说落魄了，稍显寒酸，但是仍然掩盖不住您的高贵之相和英伟之气。赵匡胤不点头也不摇头，继续问道，那其三呢？其三，经过你我一席长谈，愚兄断定你绝非等闲之辈，愚兄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就寄托在你的身上，愚兄愿意为你做马前走卒。赵匡胤笑道，既然这样，你还看守什么菜园呢？干脆随小弟一块闯荡江湖，岂不更好？赵普婉拒说，愚兄虽说年长你几岁，但愚兄自幼失孤，只读了3年书，后经表弟苗逊引荐，去华山拜师学艺，学了1年，自以为一成，辞别了师父，自个儿闯荡江湖。闯了3年之后啊，愚兄这才发现自己学识太浅，想趁自己还不算太老，再去华山学几年。你我只要有缘，还怕没有机会见面吗？赵匡胤点了点头，将赵普所赠的钱收起，径奔襄阳。距襄阳30里有一个大镇，名叫黄龙。入镇前行一箭之地，是一人士，所卖者多为小孩，其次是妇女，再次是成年男人，有自卖自身的，有他人代卖的。凡卖者头上接插着茅草，胸前还挂着一个小纸牌，牌子上标有价钱。赵匡胤出于好奇，一边走一边看，内中有一个28女子，虽说一脸菜色，却难以掩饰她那美人坯子，瓜子形的脸儿，柳叶似的眉儿，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皮肤白得像羊脂。如此漂亮的女子，大概得要几百两银子。赵匡胤去到那女子跟前，举目看着纸牌。咦，这么便宜啊？赵匡胤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揉再看，还是30两。
3: 这一女子，你的芳名如何称呼啊？
4: 奴婢姓傅，芳名秀英。
3: 芳龄几许啊？
4: 16岁。
3: 家中还有何人？
4: 一个外婆。
3: 既然有外婆在家，你为啥还要自卖自身？你这一卖，你外婆让何人赡养啊？
4: 这
1: 福秀英欲言又止，赵匡胤察言观色，心有所悟。
3: 秀英，咱们能不能借个地方说几句话？
1: 福秀英说了个好字，谁知他刚一抬脚，传来一声暴喝，
3: 福秀英，你不能走。
1: 福秀英立马止步，转过身去，二目怯怯地瞅着叫他之人。赵匡胤也将双脚止住，扭头视之。
3: 福秀英，你就这么走了吗？
1: 说话的是一满脸横肉的恶汉。福秀英小声回道，
4: 小奴不走， 小奴只是想去街对面和这位红脸

0: 牙快、市快。今天是骂人之话，五代时它是一种职业，相当于经纪人。赵匡胤这时候说，
1: 莫说你只是一个牙人，就是一个县太爷，嘴巴若是不干净啊，爷这根盘龙棍可不是吃素的。
2: 呀呵，
0: 恶汉一脸鄙视地瞅着赵匡胤说，
2: 亏你生的相貌堂堂，却是一个下三滥，也瞧不起你。
0: 赵匡胤强压怒火说，
1: 爷怎么是个下三滥？
0: 恶汉回道，
1: 你若不是个下三滥，就该负了爷的抽头再领他走。
0: 赵匡胤反问道，
1: 什么抽头？
0: 恶汉又将赵匡胤上下左右打量一番，讥笑道，
2: 咋看你也不像一个初出江湖的厨儿，怎么连抽头都不懂啊？
0: 赵匡胤懂，非常的懂，他不止顽皮，还非常好赌，且每赌必赢。赌场上有个规矩，每赢一定的钱必须付给涉赌者一部分，付给涉赌者的这一部分就叫抽头。是的，赌博有抽头，人事也应该有抽头，要是没有抽头，叫这些涉场的人喝西北风吗？赵匡胤心想，
1: 不过我并没有买傅秀英啊，没有买就不应该出抽头，可人家并不知道我没有买啊，甚而还以为我是有意逃避抽头呢，果真这样，理屈的应该是我赵匡胤呢。
0: 想到此，赵匡胤陪着笑脸说，
1: 好，这位爷，在下无知，在下虽说无知，在下呢也知道，无论买卖什么东西，只要成交就应该交抽头，可是在下并没有买这位女子啊。
0: 恶汉说，
2: 你把这位女子领出人世还不算成交吗？
0: 赵匡胤说，
1: 在下只是想和这位女子说几句话，并没有买她的意思，这怎么算成交呢？
0: 恶汉说，
2: 你俩互不相识，有什么话尽管说，为什么要把她领到别处呢？
1: 这
0: 赵匡胤无言以对。恩公，福秀英含情脉脉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将钢牙一咬，对恶汉说道，
1: 好，就算在下将福秀英买走，你要多少抽头？
0: 恶汉竖起了三根指头，
1: 好，在下给你。
0: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了3000碎银，递给了恶汉。恶汉一脸鄙夷地说，
2: 你把爷当成了乞丐是不是？爷的抽头乃30而睡衣，30而睡衣你懂吗？30而睡衣乃是说每成交30钱就得给爷抽一个，这个女子的身价是30两纹银，按照30而睡衣的规矩，你应该给爷抽1两。
1: 没有这么多吧，按我们汴京的规矩是100睡衣，也就是说每成交100个钱抽一个。
0: 恶汉冷哼一声说，
2: 你不要拿汴京压爷，这里不是汴京，是黄龙镇，黄龙镇有黄�龙镇的规矩，你不给爷拿3两白银，爷是不会放走福秀英的。
1: 你
0: 赵匡胤又将盘龙棍扬了起来，恶汉并不害怕，反将头向前伸了一伸说道，
2: 打呀，啊，有种你就把那根打狗棍朝爷的头上打。
1: 你
0: 福秀英屈前一步哀告说，
3: 红脸爷息怒，千错万错小奴错，看在小奴薄面，您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您对小奴的大恩大德小奴没齿难忘，你走吧走吧。
0: 他越让赵匡胤走，赵匡胤越不走，瞪着一双大眼对恶汉说，
1: 算你狠，爷服你了，爷这就给你掏银子。
0: 说毕真的掏出3两白银甩给恶汉。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交了银子，将福秀英领到一个僻静之处，方才说道，
1: 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0: 福秀英未曾开

0: 先掉泪说，
1: 人都说世上唯有黄连苦，可小女子的命比黄连还要苦，不到一岁，爹爹出征契丹，将小女子送给了他的族弟福彦雄，谁知小女子刚一踏进养父家的门，养父染病而亡，养母便带着小女子投奔他的娘家。前年养母撒手人寰，去年夏小女子患了一种怪病，为给小女子治病，外婆向镇上开赌场的曹万福借了一两银子，曹万福欺外婆不识字，将一两写成十两，不到一年又翻成三十两，外婆又气又急，病倒在床。曹万福不仅不可怜俺们，反而天天上门逼债，扬言再有三天不还他的债，就把外婆送进大牢。小女子万般不无奈，这才自卖自身。
0: 说毕又哭了。赵匡胤越听越气，顿脚骂道，
2: 这个曹万福实在可恶，在下这就找他论理去。说好了倒还罢了，若是说不好，这一棍子下去将他的狗头敲碎。
0: 福秀英慌忙拦道，
1: 不可，万万不可，那曹万福是个无赖，又有契约在手，他能听您的吗？您若是一怒把他打死，肯定要吃官司，小女子不想连累恩公，小女子求求您了，小女子求您了。
0: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2: 你不让在下去找曹万福理论，那钱呢？这钱怎么还呢？
0: 福秀英哭丧着脸说，
1: 大不了小女子重返人世。
0: 赵匡胤将头一连摇了几摇说，
2: 这不行，你若重返人世，凭你的模样卖出去没一点问题，但不知你想了没想，能到人世买人的那会是些什么人？如果买你的是哑巴、聋子、瘸子，亦或是恶棍、无赖、七老八十的老头，你怎么办呢？
1: 我只有人命了。
2: 不，有我赵匡胤在，就不会让你这朵鲜花插到牛粪上。
1: 可是，
0: 福秀英唧唧哀哀地说，
1: 你又没有那么多钱。
0: 赵匡胤略思索片刻说，
2: 秀英，你刚才是不是说那曹万福是一个开赌场的？
0: 福秀英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赵匡胤一脸喜悦说，
2: 这就好，这就好，哎，你快带在下去一趟那赌场。
0: 福秀英一脸疑惑说，
1: 去赌场？去赌场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和姓曹的理论吗？
0: 赵匡胤将手一连地摇了三摇说道，
2: 你错了，在下呀不会和他理论的，有道是能和君子打一架，不和小人说一句话，据你所言，那姓曹的是一个典型小人，在下呀不屑和他理论。
1: 那你去赌场干什么？
2: 赢他的钱。
0: 赵匡胤胸有成竹地说，
2: 在下不只要赢他的钱，在下还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不，在下不只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在下还要赢他的房产，他的女人。
1: 您有道是十赌九输，你赢得了他吗？
0: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2: 你不必担心，你知道在下的魂号叫什么吗？叫赌神。既然敢称赌神，既然敢在汴京称赌神，还会栽到一个小小的黄龙镇吗？
0: 赵匡胤没有吹牛，坐上赌桌不到一个时辰便赢了200两银子，午饭送来的时候他又赢了一把，整整20两，但他没有要，一边吃着烧饼一边问曹万福，
2: 曹掌柜，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福秀英的少女啊？
0: 曹万福回道，
3: 认识。
2: 他家里是不是欠你30两银子？
0: 曹万福嗯了一声。赵匡胤拉开抽屉，抽出来3锭白花花的纹银，啪的拍到了曹万福面前说，
2: 这债在下替他还了，请你把借契还给在下。
0: 曹万福翻着眼皮儿问道，
3: 你是他什么人呢？
0: 赵匡胤原本对曹万福就很厌恶，见他如此相问，冷声回道，
2: 在下是一个路人。 曹万福虽说不是黄龙镇人，但他已经在黄龙镇混了25年，由一个小衙人变成了赌场的大掌柜，也算是一个老江湖了。既然是个老江湖，自有他的识人之道。自赵匡胤踏进赌场，他就暗中观察，见其人方面大耳，英俊潇洒，不怒自威，便断定此人非同寻常，怕是一个过路的将军呢。及至赌了3把之后，他见赵匡胤的赌技如此娴熟，便有断定此人不是一个过路的将军，而是一个王孙贵族，亦或是一个赌徒。就算你是一个王孙贵族，听你口音乃是汴京人士，汴京距黄龙镇一个千里，岂能奈何？想到这里，曹万福将马脸猛地一沉，说，
3: 既然你是一个路人，就该好好走路才是，少管爷的闲事。
2: 赵匡胤见曹万福出言不逊，将桌子啪的一拍，说，
4: 爷这一生有2大爱好，一是喜欢舞枪弄棒。
2: 说到这里，有意摸了摸靠在身边的盘龙棍。
4: 二呢，赵匡胤拖着长枪说道，爷的第二个爱好就是爱管闲事，特别是那些不平事。
2: 曹万福一跃而起，指着赵匡胤的鼻子骂道，
3: 你娃子是不想活了，竟敢管爷的事，爷今日心情好，不想要你的命，滚，滚得越远越好。
2: 听了曹万福的话，赵匡胤怒发冲冠，挥拳朝曹万福面门打去。曹万福见他来势凶猛，忙闪身避过。
4: 哼，就你这个熊样也敢口出狂言，找死。
2: 赵匡胤一边骂一边出拳，不只是拳，还有脚。曹万福躲避不及，小腹上挨了一脚，哎呀一声蹲在了地上，双手捂着小腹。赌场的8个帮闲见曹万福挨打，忙手持大棍扑向赵匡胤。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1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盘龙棍迎战8个帮闲。不止这8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
4: 跪下！
2: 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
4: 跪下！
2: 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4: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2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2: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3: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2: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3: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2: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4: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3: 在阁楼上藏着呢。
4: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3: 好。
2: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

0: 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

0: 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

0: 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2: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3: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4: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5: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号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6: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 整，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五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5: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5: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6: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7: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 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8: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9: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8: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10: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8: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8: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 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三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4: 环球华人。

0: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 14.25 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1: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2: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1: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3: 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4: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5: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6: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7: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6: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8: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 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9: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0: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6: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1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1: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1: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7: 你好，
15: 道一声谢谢。
17: 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9: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8: 民进党当局顽固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0: 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1: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0: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1: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0: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3: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4: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

0: 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0: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0: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

0: 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2: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3: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呢，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2: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4: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啊。

0: 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九合一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2: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3: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3: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2: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

0: 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 啊？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0: 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

0: 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1: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四五十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2: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1: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2: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1: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2: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1: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稻曲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稻曲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2: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1: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2: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1: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2: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1: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3: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1: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

0: 监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1: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2: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2: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2: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 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无线以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5: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6: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7: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哪咋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电，哪咋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6: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8: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6: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9: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6: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9: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6: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一无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一无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 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一无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

0: 蜜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义乌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义乌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4: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5: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6: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
0: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7: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
0: 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8: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 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

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6: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

0: 句的就聊起来了。
1: 俺姑奶奶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2: 挺恼火，你挺恼火，多好的天！
1: 哎呀，你也替哥帮帮俺俩。
2: 啊，行啊。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3: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0: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红叶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4: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了受益于这义工队的岁数最大的。
0: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红叶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他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5: 啊，读过红叶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0: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6: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上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站着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怎么的？我说爹妈妈就不一样伺候咱，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大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0: 烟台龙口市的红叶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6: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少的一个学生人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一个老头老太太做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指甲，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意思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的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0: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7: 能受了了？
2: 能呀！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干，就
8: 能干，
9: 好。
0: 自从加入红叶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6: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0: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5: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然后思维吧也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叶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意味当中哈，他能做的这事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 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儿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0: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8: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0: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鸿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3: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了，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2: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3: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

0: 地唯一的传神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两个，我们这个跟半平。
1: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乐清的，
3: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2: 挺不错的。
3: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3: 这次大概住多久？
2: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3: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2: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1: 除利用传统食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1: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6: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1: 半平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平山下的韭菜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澳沙滩旁的半平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7: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1: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平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平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7: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1: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6: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马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1: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 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8: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9: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8: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9: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8: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住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10: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动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8: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五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1: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忘记你，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博士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清代医家吴鞠通的医案故事。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讲这个吴鞠通看病的故事。这个吴鞠通呢，是个高人，在中医里边呢，他非常独特啊，温病创始人之一，挺有性格的。但是他看病呢，我们看的是内科这些病呢，用《伤寒论》的方就特别多，所以很有意思。那么今天讲呢，他这个治疗这个增加就结块的这种病，这个乙酉年啊，1825年8月30日，王氏女。那么很多书呢，他这样的，他把这个王氏女放在一起，以为好像王氏的女人似的，不是的，是姓王氏女，就是没出嫁的这女孩啊，20来岁了，这二十岁没出嫁，在古代也属于大姑娘了，是吧？这个王姓王氏女啊，还没出嫁，20岁。那么得这病呢，你看没有？这个跟他没出嫁有关，肝郁结成增加，啊，肝气不舒啊，这要么就是没出嫁，脾气不好。要么因为脾气不好没出嫁，反正没人娶她，就情绪不好啊，生气的家里边去闹，哎，结果怎么结成增加？什么是增加？就是这个腹中的结块啊，结块，这种结块，古人叫增加，肚里边形成块了啊。那么今天看呢，有可能形成这个啊，你摸的可能这有各种结块，那实际可能有各种这个，比方肿瘤一类的，或者有一些这个淤血结成的这种块等等。对吧，这个反正是你按呢会有块。那么这时候请吴鞠通来看病。吴鞠通呢看呢左脉沉浮如无，就左手脉心肝肾呢，对吧，沉浮啊，就跟没有一样，你说他郁结到什么程度啊。那么右手肺脾命啊，右手呢浮悬，所以吴鞠通说呢，下焦血分闭塞极矣，这个心肝肾那边的已经那个就非常的这个郁结嘛，下焦血分闭塞已经不通了。不通的形成那种结块嘛，对吧？我们说的各种这个良性的恶性的肿瘤啊，这个等等都可能是啊，也可能是里边确实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这种瘀阻，但是一般功能瘀阻不会这么严重啊。这个下焦血分它是这个闭塞极矣，那么此肝血痨之先生也，什么也就以后会得这个肝血痨的，像这种慢慢发展就到肝血痨了。这个肝血痨啊是一种这个就是里边有内热呀，这种这个各种淤血啊，各种问题导致气血不行，最后呢慢慢这个逐渐消耗啊，就闭经月经没有了，人消瘦虚弱等等，这是一种这个妇女妇科的一种这个病症啊，最后这是一般肝血痨到那程度已经虚到极点了，已经是虚实夹杂应该。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赶快调理啊。怎么调理呢？吴鞠通就说极易调情志，那这位已经形成结块了，那极易调情志，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数字待人，则病可愈矣。你看吴鞠通这人就很有意思，这个就我觉得是很高明的，就是有的人看病就看病啊，人家给你开个方吧啊，好了走吧啊，这常吃啊，下礼拜再来啊，过一个月再来，接着给你开一个月的方子啊，就给你开方。但是呢像吴鞠通这样的医生呢，他就把这个病因告诉你，对吧，病因告诉你怎么去调理心情，怎么调理配合，所以叫身心同治，治你身体同时也调心。那怎么调心呢？调情志啊，调情志，切忌恼怒。像这位20来岁的姑娘， 没出阁啊，这个没说没人娶她，家里边脾气也大啊，估计养尊处优啊，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那么这样呢，长时间就肝气不足，所以他重要什么呢？得好好调情志。您说您这脾气这么大，哪个谁家一这在你想左邻右舍的，北京的都是生活比较稳定，大家都互相左邻右舍都熟悉，对吧？这大院那大院的都熟悉，谁不知道这姑娘脾气大呀？啊，谁家敢娶啊？娶回家来个娶个娘娘回来供着，所以大家不敢来问啊。那不敢来问呢，那这无人问字，那怎么办呢？那你嫁不出去呗。所以嫁不出去更生气，所以呢，现在要调情绪，你好好调情绪，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之待人，宽恕别人，宽恕别人，对吧？那家里边不能飞扬跋扈，那个二十岁姑娘哪了得是吧？要告诉时刻以恕之待人，宽恕嘛，对吧？那这样病才能痊愈，则病可痊愈啊。所以呢，吴鞠通这开方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精到啊。人家先开的是什么调心的方子，这个是啊，真正很高明的医生。所以呢，这我们要学习，真的就吴鞠通他看病呢，他有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境界高的一面，那他真的特别重视调人的情绪。那么这个是你是肝郁肝气郁结导致的增加腹内血块，现在就像多少人这个身体的结节很多啊，各种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对吧？身体各处的结节，他说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各种原因，当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大家现在情绪不好，压力大，焦虑紧张，肝气不能舒展，不能舒畅。你要舒畅的话，这气血通畅，你要不舒畅郁结啊，郁结，那么就容易形成各种一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的增生，对吧？等等等等的。所以这就是古代叫什么呢？古代你去查看，古代可能叫增加啊，这是增加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些什么都是这个郁结，所以肝郁形成的。那你这个肝郁跟什么有关系？情绪啊，情绪啊，肝气郁结嘛，所以调情绪，这是先调情绪。那么开方子，吴鞠通开方子呢，化肝理气，心降砂3000，啊，治法什么呢？是宣络为药，把这个络脉给调通畅了。心降砂，那么心降砂我们讲过，对吧？这过去的砂，啊，用这个茜草啊给染色的，新染色的。新降砂就是刚刚染色的，这药性还很足呢，是吧？有的地方呢还用点这个香料啊，这个染色，这个用这个酱香啊，这个染色。所以呢，新降砂本身它就有药性，因为它是蚕丝做的嘛，对吧？那么茜草呢有这个活血通络作用，砂呢你想它是微细的那种有通化瘀的作用。所以呢，新降砂是一个吴鞠通经常用的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通络、通肝络的这么一个药，3000。桃仁泥，桃仁给捣成泥。桃仁呢，你去煮啊，实际煮出来多少这个，大家想象一下，你把桃仁放水里煮，能煮出来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固体的，它煮出来的这个有效成分还是有限的。桃仁泥给捣了，捣成像泥一样捣碎了，那么这个熬出来的就多了，是吧？桃仁是化淤血的，化有形的淤血的，对吧？我们经常桃仁红花放在一起，桃仁是化有形淤血，红花化无形淤血，所以桃仁泥放里边3000。广郁金，郁金是理气的，宽胸理气也有化瘀的作用，可以呢这个活血止痛啊，这个凉血有凉血清心的作用，所以郁金呢这个放在3000。苏子霜，这也是这个吴鞠通经常用的，因为用苏子有时候这个大便容易滑泻啊，那他用苏子霜呢，把苏子倒把变成这个霜，把它油去掉，这个不滑泻大便啊，又有降气作用，所以苏子霜。玄浮花煲上3000，玄浮花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玄浮花汤呢，就是吴鞠通用的，这是理气的降气。说这个诸花的药性皆升，只有玄浮花药性是往下降的，所以呢配上这个玄浮花啊，理气啊，降气。然后归横须，当归的那个横须，这呢这个现在的大家不常用了，吴鞠通那是常用。那个就是当归的横须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通络理气的作用，主要通络活血通络。又养血又通络啊，这样。那么过去有老中医开的当归横须，现在呢，这整个一个当归，全当归啊，过去是归头、归尾、归身，当归横须，分出不同的药的。但是过去中医是很讲究的，现在我们都这个退化了，俗了，就是一个当归，全当归完事儿解决。那么这个当归横须呢，它是这个也是这个通经络的，酱香末是理气的，宫丁香是温的，因为它这里需要温一下，因为它这个里边啊。应该是有寒，所以一个问一下，那么宫丁香什么东西呢？这丁香分公母，这个宫丁香呢，就是这个丁香在 由花蕊的时候做成药的供蕴香，结果以后呢，这个果实再做药就叫母丁香，两者都是温的，都温的，但是这里边呢，稍微有点差别啊，稍微有点差别。一般我们入药呢，用在供丁香啊就可以了啊，但是丁香一般和郁金呢不在一起用啊，这是说药物是有点禁忌，古人说用禁忌的时候不和郁金一起用，那无居通呢在一起用。啊，古人就有些说这相反的药我要在一起用的，哎，没事儿啊，它这个量也不大，没问题。那么这个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活血理气的，大家看到活血理气。然后呢，煮三杯分三次服，九月初四日，就是八月三十日看的这患者，到九月初四啊的这个过了五天了，服前药啊四贴，服了四贴，六脉这个沉浮如故，丝毫不起。看着这方不错，理气什么，但是丝毫不起啊，脉都是还是一样的沉浮。说的病重则药轻，看来这人呢体内还有寒。于是呢，吴玉通又前方内加川椒炭三钱，良姜二钱。这时候呢，单用这种理气的药啊，这种稍微有点活血的，他说这不行，这力道不够。于是呢，开了个方叫化蒸回生丹。这个化蒸回生丹是我以前讲过，对吧？这是吴玉通又一个名方。他做成这个药丸叫化蒸回生丹，早晚各服一丸，服至增加化尽为度。说你吃这三十百丸均未可定啊，吃多少不一定，但是呢你断不可什么呢，改弦易辙也，就是一定要就吃这个化蒸回生丹，一点点吃，直到把它吃没为止，那吃几百丸都可能，但是别着急，要吃下去，对吧？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是什么方子呢？再给大家讲一遍化蒸回生丹，那么这方式是什么？上来先憋甲胶，憋甲大家知道清虚热，然后也有这个透邪的作用啊，憋甲胶一斤，人参六两，人参补正气的，对吧？桃仁三两，桃仁干嘛？桃仁是化瘀的，它这阴阳皆能那个照顾啊，对吧？益母膏，就益母草的那个膏八两啊，熟地四两，熟地四两，益母草是这个妇科啊，这个理气血的，熟地呢补肾经的，对吧？补肾经的红花配桃仁，那红花二两，宫丁香三两，这是暖的，白芍四两，这是敛阴的，麝香二两，麝香是这二两太难了，这药难做在这儿了，这现在麝香搞不到了，对吧？是人工麝香过去呢弄二两那也不容易啊，是吧？这干嘛呢？就是以这辛香之味开通这孔窍的啊，这个药性的透发出来啊，透到各位置去。小茴香炭三两，这是暖的，这个龟尾当归尾同经络的四两，甘漆二两。那么这甘漆什么呢？就是那漆树啊，那个胶结成的块儿，甘漆。甘漆什么作用呢？过甘漆是一个活血通络的，这个尤其妇科经常用啊，破瘀通经的啊，通经的甘漆二两，五灵脂二两，这是理气的啊，杏仁这个三两，这是开肺气的，川芎调气血的啊二两，金山苓二两，这是化瘀的，苏木三两，这是这个通这个理气通经络的，对吧？香附二两，这是理气的，苏子霜二两理气的，安桂。这个就是这个好的肉桂啊二两，然后呢这个阿魏二两，这个阿魏这个药呢是这个也是这个树脂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味儿非常难闻啊，非常难闻，但是有化什么结块的作用，腹中结块，化结块这种散结的作用啊，去它圆弧索也是这个理气，然后散结止痛啊，酱香理气的，艾炭把艾草做成炭。艾炭就是这个暖的，那么有片姜黄啊，片姜黄二两，片姜黄呢是这个疏风散邪，有理气止痛作用，通的啊，通的。吴茱萸是那个暖肝的，暖的，良姜是暖的，都是温阳的，是吧？两头尖二两，那么两头尖呢，驱风通络，有这个止痛、理气止痛的作用啊。两头尖，乳香啊，乳香这个是大家是知道理气止痛的啊，活血化瘀，水蛭这是破血的啊，香油炒焦了二两。川椒炭这是暖的，没药乳香没药配血，它俩都是这个植物的树脂，从这个非洲进口的，可见乳香没药在唐朝时候就进到中国了，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外来的中药，并不是说中药就一成不变的，非常难闻，大家听我张一纯讲过啊，乳香没药很难闻但是呢理气止痛效果很好，化瘀效果很好。芒虫二两，芒虫就是飞的牛芒那个芒虫啊，那破血作用非常强啊，蒲黄炭理气止痛，对吧？大黄八两，那么大黄呢怎么做呢？把它药研成细末，以这个高米醋，用米醋啊一斤啊一斤半熬，给它熬浓了，然后晒干了，再变成末，再拿一斤半醋，再这个熬浓了，熬浓了晒干，再这么做， 做三次啊，这个最后变成粉末，就是等于大黄用这个醋泡制过的，合伙了大黄的药性，同时这个啊化学作用比较强。那么上药共为细末，以鳖甲、大黄、益母、三焦和调和匀了，再炼蜜为丸，重一钱五分，用蜡皮儿封护啊，用时这个温开水喝，空心服。那么瘀肾之症，如果瘀得特别厉害，用黄酒服喝喝下去。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治什么呢？第一个，蒸结不散不痛，你蒸结的里边有块的里边，哎，不散不痛，那里边也不扩散也不疼啊，那有块。那么治蒸发痛肾，那蒸结肉发出来了，哎，发了特别疼，哎，可以治疗。血闭啊，血液流通不畅，堵在那儿了，有效啊。治疟母左胁痛而寒热者，这左胁的有着有形成的块，然后呢身体忽冷发冷发热啊。妇女肝血劳症，这属实者，有的妇女的肝血劳啊，对吧，月经闭经了，然后身体瘦弱不堪，哎，他就属实症，有淤血在里边，就用这个化蒸回生丹啊。治妇女经前作痛，骨位之痛经者啊。吴鞠通那时候认为痛经这词儿是古代时候来的，吴鞠通都认为是古代时候来的，可见呢痛经这词儿呢很早就是人们就这么用了。治妇女经前作痛啊，治妇女月经行经而寒热者，就是越来快来月经时候身体忽冷忽热，又是发烧又是怕冷的，有淤血。治妇女欲将行经时，误食生冷腹痛的，快到来月经了，吃了生冷的东西，肚子疼的。治妇女经闭，没到闭经的时候，哎，你月经闭住了，有淤血嘛？治妇女经来紫黑，甚至成块，月经如果是黑成块的，这方可以治。那么这给这位妇女呢，给这位这个二十岁没出嫁的这位姓王的这位女性啊，脾气大的这位女孩子，开了这个方子。哎，到十月十七日，这八月份，八月三十号看的，八月底看的。对吧，这九月初看的病，到十月十七日这个一看，哎，说增加瘀滞，这种病叫增加瘀滞，他肚里有块啊，因为瘀滞导致的。敷宣络温经药，就是前面讲的宣通络温经的药，给敷了22剂，化蒸回生丹吃了40余丸，哎，业已见效不浅啊，已经大大的见效了，脉亦生动，脉也很生动，哎，开始以前都脉都摸不着，现在噔噔跳有劲儿了，精液畅行，月经也通畅了。所以吴鞠通说，药当减其质，这药应该减少一些。化蒸回生丹，每早空心只服一丸，有效就不必再增加了，对吧？就服这丸，切戒什么呢？生冷猪肉戒暑，可收全功。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忌生冷东西，不要吃生冷东西。猪肉不要吃，为什么呢？猪肉是属于阴的啊，都是阴的。我为什么猪肉做炖红烧肉的时候放花椒、大料放那么多呢？是为了克制它的阴。所以这里边猪肉不要戒类。芥类是螃蟹啊，贝壳那东西也是属阴的，寒里边这些东西呢，不都是寒凉的东西啊？你像带鱼就是温的，对吧？有些鱼是温的，但是这些有壳的东西基本都是凉的，这是大概的规律。这样呢，可收全功，可以慢慢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彻底恢复的。那么像这样的病例呢，吴鞠通没有就是一直给写到底，比如彻底治好啊，最早的一些痊愈或如何啊，这个不像那么容易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情绪不好。都导致那种结块，所以呢，吴鞠通就是给他这个开方，到后来呢，就是常服你可以痊愈，这个常经常吃去吧，给患者叮嘱完呢，这病例就结束了。当然呢，这方里边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呢？就是吴鞠通碰到这种情形，怎么调理？上来先调情绪，告诉你，情绪很重要。我药帮你调情绪，药干嘛了？疏肝理气的药给你开上，对吧？你常年服的，你看他服了20多剂，对吧？一直那么吃的，然后呢，这个化蒸回生丹，这种丸药。是吴鞠通开的，这个是主要治疗病的。他没加化蒸回生丹的时候呢，没有那么见效。加化蒸回生丹，见效不浅，大大的改观了啊，这个淤血慢慢的会化掉了。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医案。从这个医案我们看出来呢，这种情绪类导致的问题，情绪导致的气血瘀滞，是不好调理的。像吴鞠通这样的人也是要调好久的，是吧？大家看到这种病例就要知道，随时保持自己情绪乐观啊。哎，我们尽量别瘀滞，别的吧生气，然后瘀滞形成结块，形成肿瘤啊，那甭管良性恶性，到时候都不好弄，是吧？都要调理，要花很大的力气。每天快乐一些，每天开心一些，我们没病一身轻啊，没病都是幸福的人，这该多好啊，是吧？所以这是学习这个医案的这个要点。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啊，我每天聊一点中医的故事，大家每天了解点中医啊，古代治病啊怎么治的，了解一点，我觉得呢，对保护自己健康是有好处的。
0: 好的，听众朋友，吴鞠通医案故事上半段呢，罗大伦博士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中老年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个大家非常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失眠究竟该不该补。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好，让我们进入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继续请这个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一些话题。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是失眠。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为这个失眠而苦恼啊，又因为这种苦恼而加重了失眠。失眠确实它这个病因的产生比较复杂，那么治疗起来呢，它

0: 还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尤其和这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有着很深的联系。那咱们这个失眠是不是很难治啊？为什么很多人都那么担心失眠？失眠肯定也有很多这个患者，他吃了不少药了，他可能就是治不好。哎，
1: 其实治疗失眠呢并不难。
0: 嗯，
1: 中医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是什么？本就是阴阳，阴阳平衡了，他就能睡了。
0: 嗯，
1: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以你就能睡觉了。阴阳平衡了，阳气该入于阴了，那你就睡了。睁开眼了，该出于阳了，你就活动去了。调整阴阳平衡，这就是治疗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治病要必求于本，那根本就是你调整阴阳就行，不是吃这个吃那个，不用吃，就吃药调整阴阳平衡就行。不是增加营养，说你这睡不着觉，你增加营养了，越吃越乱了，越吃越乱了。水怎么调整阴阳平衡？水有余，益不足。水有余，你看你是这两天火气大，那你就别吃羊肉了，别吃辣椒了，别再上火了。所以这就叫水有余，益不足。那你肯定那个吃点这个平和的西瓜了、茄子、黄瓜了、叶子菜了，这个它就益不足了，哎，滋阴了，就给填上去了。所以这个治疗呢，应该用减法。
0: 用减法。
1: 对，阴阳你因为阴阳不平衡了。现在临床上我老问说大夫，你看我是阴虚还是阳虚？我说要是这么一个简单一个阴虚阳虚的问题，那就好治了。你买2块钱的羊一补，羊肉一吃，那不就补上了吗？
0: 对，
1: 哎，你阴不足了，你买一块冰棍冰激凌一吃，就我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因为阴阳不平的时候，它产生是逆乱的，应该用减法，把多余的东西，你像天平一样，它不平了，你把高的这些都去下去，
0: 去下一点，
1: 它就平了。
0: 嗯。
1: 你增加也能平，但是你包袱越来越重啊，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哎，你不平是要治病要用减法，
0: 嗯，
1: 不要用加。我说你这个不是这么你简单的，咱先用减法去点病，别添。你吃这补品那补品补，越补它越不平了。
0: 对，所以我觉得您说这一点相当的有见地，就是说要想达到人体的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哈，要用减法，就并不是说它这轻了，你往这边加一点。你加一点，从整体上来说，它其实这个东西多了，但那对身体来说，它可能无形当中是一种负担啊。那么就说你要用了减法呢，它既达到了平衡，同时呢，它也减少了这个身体的这个负担。
1: 对，这就容易平衡，以平为期嘛。中医它讲究治病就是这个，你辨证论治，这个以平为期，一平了就行了，这个病就好了，
0: 对，
1: 这睡眠就能睡了。
0: 对，
1: 它平了，它就。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以你不用治他就好，他到时候他就该干嘛干嘛，该睡觉就睡觉，该干活就干活去了，这不是太难的。这里边关键一条呢，就是要你的这个天人相应，你跟你不相应，你本来有的是不自主的，啊，你加夜班上夜班，那就没法睡觉，因为正常情况下天黑就得睡去了，白天别睡，白天一睡你晚上就睡不好觉，长期的你就。颠倒了，乱了。
0: 那刚才这个董大夫在这个中医这个治疗原则方面哈、啊、谈了，就是说他确实有一个他自身的一个特点。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接触到不同体质的人哈、啊。针对这不同体质的人，我们如何来这个治疗这些人，让他们就改变这种失眠的症状？
1: 是，他是这样。
0: 嗯，
1: 因为人呢，他就这个分25种人。
0: 嗯，
1: 这个火性人。木性人，这个呢，他得天独厚的，他就是火，就是有的就说我天生我就睡眠少，我就觉少，有的就觉多，睡了还睡。
0: 对，
1: 他这个人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型不一样，啊，水型的和土型，他就困，他就睡，睡完了以后还能再睡。
0: 对，
1: 那么这种火性的人呢，就是他往往他就是心气高，哎，爱想事爱管事，这个呢就是要放心。你别都管，
0: 嗯，对，
1: 哎，你别都管，
0: 嗯，
1: 我的一个病人就是什么，这儿媳妇生孩子了，在了婆婆为什么呢？她老想管，用她养育孩子那种办法去管这个孙子，有孙子了吗？那就看，这个儿媳妇呢，她用现代的方法去养孩子，
0: 俩人有矛盾了，
1: 矛盾，这老太太失眠了，睡不了觉，白天该干嘛干嘛，晚上坐那儿坐着不睡觉，
0: 所以说这个火型的人就是爱较真儿，
1: 对，他就要
0: 较真
1: 儿，他就用他的办法。

0: 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1: 嗯，
0: 他别人认为他你那是错的，我是对的，
1: 嗯，对，这
0: 个，你就得听我的，我家长啊，
1: 对对对，
0: 我家长你得听我的，实际上他就是这个类型的人，这种人呢，就是要尽量的，就是少吃这个热性的食物，再就是要放心，该放的就得放。
1: 嗯，那除了这种比较普遍存在的这种类型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也经常我们会碰到的就这种其他体质的人？
0: 这个有的人他是什么呢，
1: 嗯，
0: 他是要修炼，他本身没什么病，他要修炼，
1: 嗯，
0: 晚上要打坐。
1: 哦，
0: 哎，我要打坐啊。
1: 哦，那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吧，就是说他还
0: 有也
1: 有
0: 一部分 这种人、哦，我要这个，
1: 嗯，
0: 要这个练功，三点两点，
1: 嗯，
0: 夜里练功，长期练功呢，练成了以后失眠了，
1: 那就是他可能没有达到练功的目的嘛。
0: 不，因为他对他练功练的就失眠了，这个睡不了了，睡不了觉，就是白，就是一宿一宿都不睡。他晚上他念经啊，他老念，他念他就没法睡了，
1: 嗯。那如果他念的就是精神百倍的这种精气神很足也行啊，他就如果他第二天他会不会就又不行了？
0: 白天他不行，白
1: 天
0: 他就睡了。
1: 嗯，
0: 对，他就颠倒了，他生物钟就乱了，
1: 生物钟就乱
0: 了，对，生物钟他就乱了，
1: 对，
0: 他就不这个，这叫现代医学叫这个生物钟，
1: 嗯，
0: 那个传统的这个中医认为你这个血气逆乱，
1: 嗯，
0: 该行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人的这个正气啊，这个胃气啊，它白天行一阳五十周，
1: 嗯，
0: 夜里行一阴五十周，你这个老在阳里边走，这个血气它就自然就乱了，它应该行，
1: 嗯，
0: 行阴的时候你就得闭上眼让它行阴，你该行阳的时候你就睁开眼让这胃气，让你的正气该怎么走怎么走，你人为的造成你自己的魂了，
1: 嗯，
0: 因为人这个血气的运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
1: 嗯，
0: 你自己不让它怎按照规律行，那它就乱了，说自己造成的这个失眠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1: 对，
0: 有的它这个还有这个突发事件，哎，你普通的失眠一般的就突发事件，因为高兴也不行，高兴考上大学了也睡不了觉，
1: 嗯，
0: 失眠，
1: 对，
0: 哎，这
1: 范金中举那样
0: 啊，对啊，
1: 嗯，
0: 他经还有一个迁徙，老搬家，哎，
1: 老搬家，
0: 对，搬家他也睡不了觉，
1: 对，
0: 失眠，
1: 对，
0: 我从这儿挪那儿去，从平房挪楼房了，不行，睡不了觉了，还得回来，
1: 对，
0: 迁徙也不行，有的是倒时差，从美国回来了睡不了觉了，回去又睡了觉了，那就不有的人他是在飞来飞去的，
1: 嗯，
0: 他这个
1: 生物钟紊乱，
0: 生物钟乱了。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和您说一说失眠的解决之道。
3: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
4: 少看电视，就最好别上
3: 网。你这个兴奋的这个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咖啡啊、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发财的事儿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4: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少吃，
4: 少吃，
3: 对，
4: 哦，
3: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4: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3: 不吃也不行，
4: 也不行，
3: 胃不和则卧不安。
4: 哦，
3: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你胃应该怎么合呢？七分饱就行了，这就合了。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

0: 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心态到晚上了，嗯，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1: 嗯，不要夫妻失和啊，
0: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
1: 嗯，
0: 心态要有好心态，
1: 嗯，
0: 心静神安，你心一静要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
1: 嗯，
0: 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
1: 嗯，那么就是对很多这失眠患者来说，首先一个比如说他想去这个医院去看病，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他和医生之间的这个大夫之间的互相这个交流沟通的问题，就是首先要确诊他是一个什么样体征的人，然后再根据他的这个病况来加以这个诊断治疗。那么当然这方面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法给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因为不同体质的人太多了，我们很难这个面面俱到啊。那么有没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就这种体征的人，就是说您给他们一些建议，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多加留心啊？而且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它有时候还跟人的心理有关系，它会有心理负担，反而会加重他的失眠。就是我们如何来自己就能在不吃药的前提下，哎，就给解决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
0: 这种可能性呢也存在，
1: 嗯嗯，
0: 只存在呢只能对于少部分人。你比如说这个，
1: 嗯，
0: 心脏有问题，
1: 嗯，
0: 这本身啊它这个心虚，
1: 嗯，
0: 心阳虚，
1: 嗯，
0: 心脏有问题，
1: 嗯，
0: 这一部分人，
1: 嗯，
0: 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
1: 嗯，
0: 也有心脏也有问题，老他老害怕，这心脏有问题，
1: 嗯，
0: 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
1: 哦，有这样啊。
0: 这个心脏病人，
1: 嗯，
0: 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
1: 哦，
0: 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
1: 嗯，
0: 就是让吃就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1: 补心
0: 脏，哎，你这个呢，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
1: 嗯，
0: 就晚上吃这个桂圆是非常好。
1: 像这种您刚才谈到这个心脏有毛病的人，他是不是也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会有一种恐惧感？
0: 他恐惧，他是心烦如鸡啊，他就心老低落着，
1: 嗯，
0: 老会放不下心，他老怕这个夜里出事，
1: 嗯，
0: 心脏病人他这一部分人的失眠，
1: 嗯，
0: 就是用桂圆，
1: 嗯，
0: 龙眼肉去补一补，
1: 嗯，
0: 就很好。
1: 那可能对有些体征的人体质的人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个。
0: 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的人，他就火心火更旺了，
1: 对，
0: 更睡不了了。
1: 对，
0: 舌头红的，
1: 对，
0: 你就不能吃那个。
1: 对，哎，就像您刚才谈到这种，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妙招？
0: 那其他你可以洗洗脚，
1: 嗯，
0: 洗洗脚晚上
1: 啊，活血是吧？
0: 哎，
1: 嗯，
0: 洗泡脚，
1: 泡脚，
0: 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1: 哦，朱砂，
0: 哎，朱砂用朱砂十克洗脚，
1: 哦，
0: 泡脚，哎，
1: 那它能起到一个，
0: 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哦，
0: 哎，安神了。
1: 那有些人说放个姜片什么的行不行啊？
0: 姜片这个去口臭啊，
1: 嗯，
0: 还行，
1: 嗯，
0: 这个睡觉呢，
1: 哦，
0: 好像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
1: 嗯，
0: 都要活动的，
1: 哦，
0: 它要通气的，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中药调整你的阴阳平衡。你吃安眠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
1: 嗯，
0: 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它是一种这个长期的依赖以后产生的这种
1: 心理暗示，啊，
0: 对，心理暗示，我吃了药了我就能睡，
1: 嗯，
0: 要不吃我绝对睡不
1: 了。其实你给他一维生素片，
0: 他
1: 吃进也能，
0: 那
1: 个，
0: 他也睡了，哦，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有的就这个，
1: 嗯，
0: 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
1: 嗯，
0: 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但是他也能睡，
1: 嗯，这是一种这个这很巧妙的一种办法。
0: 对，
1: 嗯，
0: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
1: 嗯，
0: 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什么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
1: 嗯，
0: 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1: 大，
0: 脾气大，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强，
1: 嗯，
0: 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
1: 嗯，
0: 就看他自己。

0: 顺眼，有时候看自己
1: 看自己
0: 也
1: 不顺眼，
0: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也生气、
1: 嗯。
0: 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
1: 嗯、
0: 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
1: 哦、
0: 这个非常好使。
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0: 哎，这是张仲景的一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
1: 哦，
0: 这个方子很好使、
1: 嗯。
0: 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仨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就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1: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0: 肝火旺的，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1: 对，这是
0: 你自己拿个方、你这个睡不着觉了、
1: 哎、
0: 这就乱了。
1: 对，
0: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找书，恨不得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1: 我自我医治。
0: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掏出来了以后，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你看哪个好使？我说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
1: 对，
0: 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治，自己弄不好，自己弄不好。
1: 尤其中医，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0: 对你自个儿治来治去，你治坏了，
1: 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0: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给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就更乱了，疯了。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你再补，
1: 对
0: 那
1: 就疯了。
0: 不，那补大发了，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1: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0: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好的心态，
0: 对、
1: 对。
0: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1: 因为咱们现在
0: 生活，因为你现在
1: 这个
0: 生活
1: 啊，
0: 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有病人，有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我个体以后有什么压力啊？我钱的压力。他人都是这样，所以尽要放下，要放下一些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放心。
1: 对，
0: 你就得放心，你不放你睡不了。
1: 所以说这治疗失眠，很多这个传统的咱们的一些宗教，比如说佛教的一些这个道理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对，
1: 总之就是说，像这个董大夫说的，我们在这个饮食上、起居上，要再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哎，如果出现失眠的话，不要着急，哎，找一个名医去给自己看一看，互相交流，哎，可能能达到这个治疗，这个最终达到这个治疗失眠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就咱们和董大夫就这个失眠的话题就暂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 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在社会中生存，总是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选择。当选择来临时，有些人会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责任，有的人就会踌躇不定，退缩逃避。世间固然风景无限，但最美的风景应该是心中的淡定与从容。公元742年秋天，李白已成为全国性的话题，皇帝亲自下诏宣他入朝，这是极为罕见的荣誉。对于热烈而又极富功名心的李白来说，他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今天看来真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10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通过他的诗句分享到他当时的喜悦和兴奋，感受到那孩子一样的天真。今天就聊聊中年困顿的李白和他那首激励了无数后人的诗篇《南陵别儿童入京》，尤其是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唐·李白。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酌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余忆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故事要从唐玄宗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说起。和李白同甘共苦10多年的许氏夫人去世了，这对李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悲痛欲绝，将丧事办完后，赶到安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于是带着儿女迁居到兖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从表面上看，李白在山东隐居饮酒游仙，似乎已经无意进入仕途，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他内心经常感到孤独苦闷，觉得自己是块美玉，可是人们不仅不赏识，反而弃之如瓦砾。他抚琴长叹，借此抒发内心的不平。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天宝元年正月，希望终于来了。唐玄宗颁行诏书说，不管是白丁还是已去职官员，只要精通儒学或者精通文章，通晓军事武艺，但有所长，

0: 各级官员都可以推荐给朝廷。无疑，这对于李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李白需要一个人将他推荐给朝廷。很快，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就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公元742年初秋，玄宗皇帝亲自下旨召见李白。李白盼望皇帝的征召已有十多年，希望一次次落空，如今终于盼到了，李白欣喜若狂。临行前，他饱蘸浓墨，挥洒了这首《南陵别儿童入京》诗。诗人舒畅的心情，飞扬的神采跃然纸上。虽然终于有游说君王的机会了，但苦不早三字还是流露出些许遗憾。不过如今毕竟能挥鞭跨马登城入京，还是足以自慰的。这里一句一转，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接着他又想到了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他的妻子嫌他贫贱，弃他而去。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相当于今天的绍兴市市长，从此扬眉吐气。李白自比朱买臣，是因为自己也有过被女子嫌弃的经历。在许氏去世以后，李白曾与一刘姓女子交好，刘氏见李白穷酸，没过多久便与他分道扬镳。这首诗里所讲的会稽渔妇是朱买臣之妻，也暗指庸俗的刘氏。这两句用典贴切自然，将诗人多年郁积在心头的苦闷烦恼一扫而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句话在今天可以说让李白圈粉无数。尽管玄宗召李白入京主要是欣赏他的诗才，并非想让他成为朝廷栋梁，而奉诏入京却是李白的志向，他要做辅弼之臣，成就千秋功业。他天真的像个孩子，毫不掩饰心头的喜悦，跨上骏马，仰天大笑，向着长安的方向奔驰而去。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呢，专门有一节是在讲这个茶叶的味，它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它要满足甘、香、重、滑这样的一些感受啊，这样的一种味呢，是我们现代人比较难理解的。实际上，那即使是在北宋年间，如果对当时的佛学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的话，比如说像徽宗，他也应该能够理解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分别对应到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感官啊，它会捕捉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不同的经验和内容。其实这样的一种佛教的世界观，在当时的中国呢，只被一些少数人，比如说僧侣集团呀，包括一些对佛学感兴趣的这些官僚士大夫阶层啊，可能他们会有一些认识。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啊，甚至对一些对这种用佛教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比如说像。

0: 徽宗，他实际上贯穿整个大观察论始终的完全是一种道家的思想。那么所以说整部大观察论包括对这个魏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其实徽宗呢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当中来用魏这个名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魏呢，是对一个品茶人的一种经验感受的总括。那么上次我们也讲到，要符合魏之权的这几重标准，那除了在这个茶叶制作方面要得法要及时之外，那么对茶叶的这个原料它的这个形态认识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上可以直接看到对后来制成茶叶成品以后的非常直接的影响。所谓的旗和腔，也就是说这个茶芽和茶叶在采摘时候的这个状态，就会对于最后作为成品茶以后的这个味道，它就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茶的这个香味儿啊，又用到了味儿这个词。赵佶在有关茶叶的香这一节呢，就提出了同样对后世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他的一个观点，所谓茶有真香。当然茶有真香在他之前蔡襄啊就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过，徽宗以他本人对茶的非常独特的理解，在大观茶论当中又再次提出，而且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怎么说的。
1: 茶有真香，非笼舍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及干而研，研细而燥，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汽如陶人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茶有原真的香气，不是龙脑麝香这类的名贵香料可以比拟。想要得此真香，一定要把茶叶蒸到正好熟时再压榨，直到汁水压榨干了再细细的研磨，研细之后才可制成茶饼。这样造出的茶就具备了和美的气韵，新茶入盏即清香四溢，犹如秋天一般清凉宜人。如果蒸茶时蒸汽中夹杂有桃仁之类的异味，那茶气就非常酸而且不好了。
0: 这个真香是相对于龙脑啊麝香啊这些人工辅助的一些香料的，相对于这些香料而言的，它才是真香，也就是茶叶本身所具的这种真香。当然这种真香的获得跟在茶叶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制作工艺不得当，那么得到的气味怎么样呢？或蒸汽如桃仁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也就是说这个徽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特别的强调茶它本身呢就有未经人为自然存在的这种香味，不是这个像龙眼脑啊和麝香这些香料可以比拟的。它必须要蒸茶蒸到正好熟的时候来进行这个压黄榨茶，那么榨干以后呢就进行研茶，茶研细了以后再进行这个燥茶，这样制成的这个茶呢它就能够和美俱备。用这样的茶来这个点泡茶汤就会茶香四溢，这种感觉呢就像秋天的凉爽之气，非常的爽快通达。那么如果这个茶在这个蒸青的时候呢蒸的不够熟，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蒸青的这道工序没有做好就匆匆的上马最后制成的茶叶，用这种茶来冲泡出的这个茶汤呢，它就会有一种这个桃仁一样的这种草木的异味，那么这种茶的气味就非常的酸

而且不好。其实关于这个茶的香气，我们刚才也讲到，蔡襄其实也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提出过啊，茶有真香的这种论断。其实从当时整个北宋年间，啊，尤其是建安地区，民间茶人饮茶的这个普遍习惯来看，那么当地茶人在这个试茶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添加过什么香料。那为什么对这个上贡的茶叶要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呢？啊，这是这个蔡襄的原话，这看起来就有点矛盾了。这其实呢，它反而是道破了一个事实。嘿，也就是说，当时在采摘过嫩的这个贡茶的时候呢，事实上，因为对这个茶叶的嫩度的这种极度的病态的追求呢，就导致用这样的茶叶所制作出的茶的香味呢，它的这个香气就不够，就不全。哎，这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当代人过度的病态的追求这种茶叶的鲜嫩啊，也就是所谓毒芽茶。其实，因为毒芽茶它过于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反而不如，哎，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这种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三叶的这种茶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腔一旗啊，或者说一腔两旗，乃至于一腔三旗。反而不如由这种形态的茶所制造出的这个茶叶更香啊，滋味更全面。事实上呢，在徽宗之前，宋朝的这些皇帝呢，由于他们过度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所以呢，就导致由这种细嫩茶所制出的茶的成品香气不全。那怎么办呢？那么为了保证这种原料细嫩的品质，同时又使它的这个香味具足。那就只能通过外在添加一些香料物质来弥补这个茶叶香气内在的不足，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当时在这个徽宗之前的蔡襄就很不赞同这种方法，但是直到真正懂茶的这个徽宗皇帝赵佶这儿，这个作假的现象才被真正纠正。那么赵佶就在香这一节呢，特别指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泥，哎，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徽宗他是一个皇帝，他这样一说，结果怎么样呢？就直接导致在随后的宣和初年，哎，贡茶就开始不再添加龙脑这些香料。后来这个熊帆在《宣和北园贡茶录》这部著作当中呢，他就做了明确的记载，初。贡茶皆入龙脑，致是虑夺真味，始不用言。也就是说，在宋代呢，从徽宗以后，至少在这个官备茶当中啊，就不再添加香料。而名人批评宋茶时，说这个宋代的茶啊，添加了这些香料啊，损害了这个茶叶的真味。那这是在徽宗之前啊，所以这也是要特意讲给大家听的，啊，否则如果您看了名人的一些茶书，又对北宋的这段茶史呢没有太多的了解，那么就会误以为整个宋朝在官备茶叶的制作当中都会添加香料啊，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叹息的事实是，我们今天的人也会往这个茶叶里添加东西，当然添加的不是什么香料。虽然做法相似，但却是真正的作假。那这种作假的行为呢，轻的它就仅仅是影响茶叶本身的这种色香味，那严重的呢，它实际上会损害饮用者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也是大家要格外注意的一点。那么我们在讲到茶叶的这个香气的时候呢，不得不提武夷岩茶。因为武夷岩茶的这种香味，哎，就和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对赵佶这一思想的啊一种完美的诠释和继承。那么当然，武夷岩茶的这种冲泡的方式，它的一些品饮的方法，虽然和当年徽宗的点茶的这些理念和方法

0: 有所不同之外呢，其实他们内在的机理和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武夷岩茶的这种品饮的方式啊，以这个功夫茶为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在品尝这个茶汤的时候是如何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啊，不仅让这个茶叶的香气充分的挥发啊，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品饮者最大程度的体会到这种丰富的茶香和滋味口感。比如说我们在喝这个功夫茶的时候，茶泡好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趁热端起茶杯，怎么样呢，并不是一饮而尽，要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轻轻的嗅一下，然后再观察这个水色的透明度，喝上一小口，同时呢要轻轻的吸进一点空气，怎么样呢，让这个茶汤啊在您的这个舌尖停留一会儿，别急着咽，要细细的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香气。哎，有些人对这个声音，就是说在嘴里的咕弄的这点声响啊，非常的别扭。实际上，这是功夫茶品饮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慢慢习惯就好。哈哈，细细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这个香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品尝它的滋味。这个好的乌龙茶呢，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它的每一泡的这个香气和滋味呢，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您能够细细的体味呢，哎，您就可以感觉到这种茶香和滋味呢，其实它会一直不停的细细的变化着。这就非常像我们比如说去这个音乐厅去听这个音乐，这就非常像这个音乐不停变换的这种旋律，然后您慢慢的吞咽下去以后，还可以体会到这种悠长持久的回甘。体验到这种回甘以后，是不是这个品饮就结束了呢？其实还没有，茶喝完了以后，还可以再闻一闻杯底的这种余香。如果您喝的这款茶，比如说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岩茶啊，或者说乌龙茶，它是一款好茶的话，它在这个杯底呢就会留有余香，哎，这个余香呢就会从这个杯底呢，哎，悠悠的散发出来，直到这个杯子凉了以后呢，哎，这个香味呢仍然缭绕不散。那么这种香呢，在功夫茶的品饮之道当中呢，哎，把这种香叫冷香。那么功夫茶呢还有一种品饮的方式，哎，就是用这个双杯来品茶。茶泡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茶汤斟入闻香杯，哎，然后您就趁热端起这个闻香杯，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然后呢把这个茶汤倒入到饮用杯，哎，再细细的玩味空杯内的杯底的余香，接着，哎，再来慢慢的品尝饮用杯里的茶汤。那么由于这个闻香杯呢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口唇，所以呢这个茶香非常的纯净，那么它从热香到冷香的啊，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曲线让人非常着迷。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化莫测，哎，不可捉摸，常常呢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感动。所以说呢，茶的这个品种好，采摘的时节也得当，都符合徽宗当年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它的制法也非常的合理，保证了这样一种香味的内涵。同时呢，我们冲泡茶汤的方法也非常的得当啊，让这样的这个香味也充分的散发出来，然后再加上非常灵活多变而又巧妙的啊这种品茶闻香的方法，那实际上您对整个茶香的这种体验就完备了。这其实呢也是历代茶人孜孜以求啊，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啊这样的一种追求。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一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翻龙棍迎战八个帮闲。不止这八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跪下！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7: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6: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7: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拂秀英。
6: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7: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6: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7: 在阁楼上藏着呢。
6: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7: 好。
6: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戒器细细地看了一遍，撕成碎片，随手一扬，提着盘龙棍大踏步地走出赌场。出赌场前行不到一里，被拂秀英迎头拦住，执意要请他去寒舍小坐。赵匡胤婉拒道，
8: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在下呀还要赶路呢，贵府就不用去了。
6: 拂秀英非常固执地说，
9: 去，非得去。
6: 赵匡胤笑问道，
8: 为什么？
9: 不为什么，只因为小女子外婆3年前做了一个奇梦，她梦见了一个红脸神人，自称是霹雳大仙。大仙对她说，你年轻时打骂公婆，公婆把你告到了阴曹地府，阎王勃然大怒，将有一场厄运降到你的头上，恐怕性命难保。你如果能给本神塑一个小像，供在你家的神龛上，一连烧上3年香，本神自会救你。如果小女子猜得不错的话，您那便是那位霹雳大仙转世。
6: 赵匡胤哈哈大笑道，
8: 你真会奉承人。
9: 不，小女子说的全是实话。
8: 既然全是实话，那咱们上午初见的时候，你咋不说在下是霹雳大仙呢？
6: 赵匡胤笑眯眯地问。
9: 因为那时候小女子还不知道外婆做梦之事。
8: 哦，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6: 赵匡胤饶有兴趣地问道。
9: 你来赌场大营之后，小女子觉着还债有望了，便回家向外婆报喜。外婆喜极而泣，对着霹雳大仙上了3炷香，且不停地叩头。小女子觉得奇怪，便一再追问，外婆方将那梦的事讲了出来。
8: 有趣，有趣啊。那请带在下去贵府一趟，在下呀倒要见识一下这个霹雳大仙是什么模样。
6: 拂秀英一脸兴奋地说，
9: 好。
6: 青衣莲步在前边带路，进胡同南行一箭之地，有一座茅屋，坐西向东。拂秀英正要伸手叩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妇出现在门口，身后还站着4个老头，年纪具有60岁以上。虽然都是老头，但各有特色，一个是塌鼻，一个是马脸，一个瘦得像螳螂，一个胖得像肥猪。赵匡胤暗自思道，
8: 开门的这个老妇一定是拂秀英外婆无疑，尽管她衣衫褴褛，但很干净，一脸菜色，但很慈祥。这样的人能是不懂孝道、大骂公婆之人吗？看样子拂秀英说的不是实话。
10: 请进，恩公啊，请进。
6: 老妇脸刃一拜说，
10: 请。
6: 4个老头异口同声的邀请。茅屋一共3间，中间称之为堂屋，堂屋的后边撤了一道黄布幔，幔前原本有一张八仙桌，如今不见了，有一张黑漆太师椅取而代之。
10: 恩人请，请上座，请受老妇一拜。
6: 赵匡胤将手一连摇了3摇说道，
8: 别急别急，容在下瞻仰过霹雳大仙再说。
10: 这好，也好。
6: 老妇亲手将黄布幔拉开，神龛之上果然供奉着一位红脸神人。赵匡胤暗自点头，拂秀英没有骗他，这神人不只是个红脸，而且还是方面大耳，真有几分像他呢。拂秀英见他不住地点头，笑盈盈地说道，
9: 小女子没有骗您吧，快快坐下，等外婆拜过您，小女子啊也要拜您呢。
8: 这
9: 坐，快坐呀。
6: 拂秀英硬将赵匡胤按坐在了太师椅上，但当老妇上前拜他的时候，他忽地站了起来，不迭声地说道，
8: 不可不可，在下年纪轻轻，又是一个凡夫俗子，怎么去抢霹雳大仙的香火， 您老人家如果硬要拜我，我这就走，立马就走。
9: 老妇还要抢拜，被螳螂拦住了，说：
11: 嫂子，红脸爷呀救了你，你拜他理所当然，可红脸爷自称是凡夫俗子，执意不肯让你拜他，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9: 老妇一脸不悦地说：
10: 你这算什么话？什么凡夫俗子？那是人家的自谦，人家是神，是霹雳大仙现身，救了老嫂子，老嫂子岂能不拜呀？
9: 赵匡胤正色说：
8: 你如果硬要拜我，我真的就走了。
9: 说毕推开拂秀英，大步朝门口走去。
10: 老妇慌了：恩公啊，您回来，老身听您的，老身呢，不再拜您了，老身请您喝杯薄酒总可以吧。
9: 赵匡胤本来就喜欢饮酒，只因囊中羞涩，许久没有饮酒了，如今一听到酒字，差点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当即止步，转过身来，一脸感激地说：
8: 恭敬不如从命，多谢了。
9: 拂秀英将太师椅移到北墙下，并用长袖在太师椅上佛了几幅，说：
12: 恩公请坐，小女子这就去灶房温酒。
9: 老妇朝四个老头说：
11: 你们兄弟四个陪恩公说话啊，老嫂子啊，去灶房给秀英做个下手。
9: 肥猪说：
13: 让他三个陪去吧，我今早刚买了一颗白菜，我去取来给恩公加一个菜。
9: 他比忙说：
14: 让二哥七弟陪嘛，我家中还有一块腊肉，足有一斤多，够炒两大盘呢，我这就回去取。
9: 他比所说的二哥就是螳螂，七弟则是马脸。听了他比的话，马脸也坐不住了，论和老妇的关系，属他最近，他是老妇的叔伯兄弟，螳螂是老妇的堂弟，其他两位肥猪和他鼻已经和老妇的男人出了五福，一个拿白菜，一个拿腊肉，自己若是什么也不拿，岂不是惹人耻笑？
13: 二哥，我知道大嫂家的酒不多，这么多人怕是不够喝呢，我家中啊还有半坛酒，那是留给小孙儿过12岁生日喝的，我把它贡献出来。
9: 螳螂忙说：
13: 甚好甚好啊。
9: 街坊邻居听说拂秀英家来了一个活神仙，都来到了拂秀英家，一是想一睹风采，二是充满感激和敬意。曹万福是黄龙镇一霸，不止开赌场放高利贷，还奸淫良家女子，拐卖小孩，黄龙镇几乎没有人不恨他的。但曹万福有个好舅舅，姓韩名通，在襄阳做官，人们敢怒不敢言。今天活神仙出面大闹赌场，为众人出了一口恶气，众人谁不感激？由此二因，大家不约而同地约向拂秀英家。屋里坐不下，便站在院子里，院子里站不下，便站到院门外，大伙轮番地给赵匡胤敬酒。当然有敬酒的，就有送酒的，无常的送，源源不断的送。赵匡胤的酒量再大，也受不了如此的敬法，他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9: 曹万福来了，曹万福领着他舅舅来的。韩通的官并不算大，仅仅是襄阳府的一个御官，官不大，权大，整个襄阳府的犯人都归他管。因为管理犯人之故，他结识了一些权贵和地痞无赖，振臂一呼，响应者数百人。听说外甥挨了打，当即纠结100多地痞无赖，浩浩荡荡地开到黄龙镇。拂秀英正在灶房给赵匡胤做醒酒汤，忽听有人喊道：
13: 快跑啊，韩通来了，韩通带着100多人来了。
9: 他忙跑出灶房，欲要问个仔细，众人如鸟兽散。等曹万福、韩通闯进院子的时候，院子里空无一人。
10: 屋里呢？屋里只剩下两个人。

0: 爬起来欲要阻拦，又挨了曹万福一脚，倒在地上。福秀英哭喊着冲过来，一边去扶外婆，一边骂曹万福，被曹万福一把揪住头发，恶狠狠地说道：“你再骂，小心爷剥了你的衣服。”福秀英不敢再骂，眼睁睁地看着曹万福一伙将赵匡胤架走，绑在赌院里的沙木杆上。这根沙木杆少说也有一丈八尺，那上边还吊着一盏夜壶灯。何为夜壶？夜壶就是便壶，扁圆形且带有嘴瓣儿，供男人小便用。所谓夜壶灯，就是在夜壶里装满油，且以细麻或棉线为捻，置入壶中，而后点燃，便叫夜壶灯。因为夜壶灯要比一般的灯大得多，故而特别亮。此时的赵匡胤被半裸着身子绑在沙木杆上，也不知是夜风将他吹醒了，亦或是猜拳声将他吵醒了，反正他是醒了。他虽说醒了，但有些头晕。
1: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会绑在这里？还有，这里咋会有这么多人在喝酒？
0: 直到曹万福站起来给韩通敬酒，他才猛然想起这里是曹万福的赌院。
1: 可我明明在福秀英家喝酒，怎么会来到这里？莫不是我醉了之后曹万福将我绑到这里了？是了，一定是曹万福趁我酒醉之时将我绑到了这里。王八蛋，看爷怎么收拾你！
0: 赵匡胤几次用力想把身上的绳索挣断，都没有成功。越挣不断，他越恼，抖得暴喝一声：
1: 曹万福，你个王八蛋，你干了这么多缺德事，爷饶了你，你却恩将仇报，将爷抓来，你还算不算个人？
0: 尽管他骂得如此难听，曹万福不怒反笑：
2: 红脸贼，看你模样不像初出江湖之人，却对江湖上的规矩一点儿也不懂。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偏要压，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爷不止抓你，爷还要剖你的胸，挖出你的心肝做下酒菜呢。你，
0: 赵匡胤气得浑身发抖。
2: 你什么你呀？你后悔了吧？这世上卖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0: 说到这里，曹万福将声音抬高了八度：
2: 小子们，拿刀来！啊，不，还有水，紧拔凉水。
0: 不一刻，跑过了两个小厮，一个提着水桶，一个拿着尖刀。曹万福朝提水桶的小厮命令道：
2: 把这桶水照着红脸贼劈头浇下。
0: 提水的小厮遵嘱而行。曹万福又对另外一个小厮喊道：
2: 刀呢？把刀给我。
0: 曹万福操刀在手，笑嘻嘻地问赵匡胤说：
2: 你知道爷为啥要用冷水浇你吗？你不说，爷说。用冷水浇过之后，掏出来的心脆，好吃。嘿，你不要拿眼瞪眼，爷啊，这就要下手了，请你啊忍住疼啊，不要叫，叫也无用。
0: 说到这儿，曹万福将操刀的那只手的袖子又往上挽了挽，对着赵匡胤的胸膛正要下刀，院门外突然闯进了一条抱头环眼、面如黑炭、提着一条铁扁担的汉子。这汉子一边往里闯，一边喝道：
3: 嘿，直娘贼，休要伤了爷的红脸大哥！
0: 这一声喊直似晴天霹雳，震得众人耳朵嗡嗡作响。众人不由得向黑汉望去，还没等众人醒过神来，黑汉的铁扁担已经抵住了曹万福的前胸，厉声说道：
3: 快快放了爷的红脸大哥！
0: 就在黑汉说话的时候，一小厮手持钢刀朝黑汉袭来，那黑汉背后好似长了一双眼睛，反腿一脚将那小厮踢倒在地，妈的叫了一声。韩通的两个徒儿，一个叫小豹，一个叫小锤，腾身而起扑向黑汉。黑汉陡然转身，用扁担左右一扫，俱都被他扫中。小豹倒在地上，小锤手舞断臂，倒退三步。曹万福趁黑汉转身的机会，挺刀直刺黑汉后背。 黑汉又是

0: 一个反腿踢中曹万福拿刀的手腕，只听苍啷一声，曹万福的刀掉在了地上。黑汉又一个转身，抢刀在手，去割赵匡胤身上的绳索。他只割了一刀，韩通手执那刀扑了过来。黑汉豁的转身迎战韩通，原只想三招之内便可击退韩通，谁知韩通刀沉力猛，他一连攻出了十几扁担，韩通毫无退却之意。与韩通同来的剥皮乌赖见韩通挡住了黑汉的进攻，蜂拥而上，从不同角度攻击黑汉。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黑汉所抵挡的何止是四拳，上百拳也不止，不止拳头，还有刀枪剑棍和暗器。黑汉倒是躲过了刀枪剑棍，却没有躲过暗器。那暗器是一只镖，镖头射入黑汉的右肋，他忍着痛咬着牙继续与上百倍的敌人搏斗。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攻击的力度大不如前，不止不如前，再站下去怕是连扁担也举不起来了。
1: 完了，想不到我张去庸闯荡了五年江湖，从未遇到过对手，今日却死在了一群宵小手中。
0: 他死不了，像他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汉子，老天爷不会让他轻易死的。救他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绑在沙木杆上的赵匡胤。只因为那一刀，赵匡胤身上的绳索断了一股，就因为断了这一股，赵匡胤再次发力，方才将绳索挣断。因韩通一伙都在围攻张琼，没有人关注赵匡胤，这也怪不得韩通。赵匡胤虽然是一只老虎，但他早已失去了自由，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即使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他们又一次想错了，死虎和困虎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困虎可以冲出牢笼，死虎办不到。困虎一旦冲出了牢笼，就变成了一只猛虎。等困虎冲出牢笼的时候，等冲出牢笼的困虎抓到攀龙棍的时候，就意味着黑汉死不了了。赵匡胤这一次出手与前一次大不相同，前一次仅仅是帮拂秀英讨回戒器而已，这一次是怀着仇恨出手的。攀龙棍所到之处便是一声惨叫，不到一盏茶功夫，伤在攀龙棍之下的近二十人气得韩通嗷嗷大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扑向赵匡胤。但他毕竟稍逊一筹，战了不到二十个回合便有些不知了。释放暗器的那个狱卒故伎重演，一镖射中了赵匡胤的臀部。他原以为赵匡胤必逃无疑，谁知赵匡胤不逃反进，一连三棍打得韩通手忙脚乱，又三棍打折了韩通的右臂，连臂都伤了，那刀还拿得住吗？韩通弃刀而逃，连曹万福的亲舅舅都逃了，谁还会为他卖命？众人如鸟兽散。赵匡胤追了几步没有追上韩通，掉头欲追曹万福，追了几步忽又站住，回头寻找黑汉。黑汉左手捂着右肋，斜坐在院墙根，额头上冷汗如雨。他见赵匡胤回来，似是在寻他，便低声说：
1: 鸿雁大哥，小弟。
0: 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赵匡胤飞奔而至，一脸关切地问道：
1: 伤得怎么样啊？
0: 黑汉苦笑一声说：
1: 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镖取出来没有？
0: 黑汉又说：
1: 取出来了。那就好，那就好，走，哥扶你走。
0: 黑汉又是一声苦笑：
1: 小弟这右肋似刀割一般的疼，小弟怕是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了，哥背你。
0: 赵匡胤当即转身，就在他将要蹲下去的时候，黑汉发现赵匡胤的裤子上有个碗大的洞，露着鲜血淋淋的屁股。他惊叫一声说：
1: 哎呀，你屁股受伤了。
0: 赵匡胤嗯了一声：
1: 是什么伤的？
2: 镖
1: 取出来没有？
2: 没有。
1: 还是把它取出来吧。
0: 黑汉一脸关切地说：
1: 我拽了三次都没有拽出来，怕是要动刀呢。若是一动刀，岂不要大流血？可这里又没有止血药，还是留着它吧。
0: 说毕，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

0: 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1: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2: 我，
0: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1: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0: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1: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2: 大明馆陶。
0: 黑汉回道，
1: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一千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0: 赵匡胤又问，
2: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六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2: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0: 黑汉嘿嘿一笑说，
2: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0: 赵匡胤笑着问道，
2: 何以见得呢？
0: 黑汉说，
2: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1: 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0: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2: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1: 六里地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六里，就是背上三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

0: 事儿。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0: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0: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0: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

0: 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3: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2: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

0: 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0: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3: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5: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6: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5: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

0: 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1: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0: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3: 环球华人。
2: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4: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5: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4: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6: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

0: 因为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这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2: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3: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5: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2: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5: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6: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7: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好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8: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它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它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5: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9: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剑桥。
9: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事儿。
2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23: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22: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23: 华侨下南洋和台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台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22: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2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 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22: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0: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1: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3: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2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2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22: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4: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 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22: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22: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6: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 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地进行挑拨离间。
22: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力拼国民

0: 立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4: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 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

0: 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成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

0: 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 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 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它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它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2: 不问孟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

0: 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

0: 云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件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 后世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

0: 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1: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0: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这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1: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0: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1: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1: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1: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0: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1: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0: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1: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 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0: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1: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炎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也，整个重庆没得这种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 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

0: 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极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儿吧，当时。
0: 1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儿进行一个栖息吧。”
0: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义乌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义乌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义乌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2: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3: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义乌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4: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5: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质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

0: 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2: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赶紧来。
0: 这是巴里昆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3: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0: 巴
3: 工业
0: 里昆
3: 设
0: 县
3: 备，
0: 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
3: 适合
0: 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4: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

0: 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4: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5: 我感觉这叫给好我让我学我不行。
6: 挺老你挺老
5: 回家
6: 多好的天
5: 天。哎呀，你要替个帮帮了。
6: 啊，行啊。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7: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4: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8: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4: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9: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4: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0: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啊，你就站着你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伺候他，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4: 烟台龙口市的鸿雁义工队，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10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10: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

0: 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那个老头老太太做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少管人都哭了，啊，少管人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20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俺爸俺妈找过指甲，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儿，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心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2: 能受不了了？
3: 那也，哎呀，这活再比这专业能干就
4: 那也，
1: 自从加入红叶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0: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1: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5: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也把一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儿，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叶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老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6: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叶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一小时。

0: 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1: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了，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0: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1: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屏。
0: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月清的，
3: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2: 挺不错的。
3: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3: 这次大概住多久？
2: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3: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2: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0: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6: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 半屏山下的九彩奥沙

0: 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平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1: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1: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口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2: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3: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4: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3: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4: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5: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博士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清代医家吴鞠通的医案故事。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

0: 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讲这个吴鞠通看病的故事。这个吴鞠通呢，是个高人，在中医里边呢，他非常独特啊，温病创始人之一，挺有性格的。但是他看病呢，我们看的是内科这些病呢，用伤寒论的方就特别多，所以很有意思。那么今天讲呢，他这个治疗这个增加就结块的这种病，这个乙酉年啊，1825年8月30日，王氏女。那么很多书呢，他这样的，他把这个王氏女放在一起，以为好像王氏的女人似的，不是的，是姓王氏女，就是没出嫁的这女孩啊，二十岁没出嫁，在古代也属于大姑娘了，是吧？这个王姓王氏女啊，还没出嫁，20岁。那么得这病呢，你看没有，这个跟他没出嫁有关，肝郁结成针痂啊，肝气不舒啊，这要么就是没出嫁脾气不好，要么因为脾气不好没出嫁，反正没人娶她，就情绪不好啊，生气的家里边天天闹，哎，结果怎么结成针痂？什么是针痂？就是这个腹中的结块啊，结块，这种结块，古人叫针痂，肚里边形成块了啊。那么今天看呢，有可能形成这个啊，你摸了可能这有各种结块，那实际可能有各种那个，比如像肿瘤一类的，或者有一些这个淤血结成的这种块等等。对吧，这个反正是你按呢会有块。那么这时候请吴鞠通来看病。吴鞠通呢看呢左脉沉浮如无，就左手脉啊，左手脉心肝肾呢，对吧，沉浮啊，就跟没有一样，你说他郁结到什么程度啊。那么右手肺脾命啊，右手呢浮血，所以吴鞠通说呢，下焦血分闭塞极矣，这个心肝肾那边的已经那个就非常的这个郁结嘛，下焦血分闭塞已经不通了。不通的形成那种结块嘛，对吧？我们说的各种这个，良性的、恶性的肿瘤啊，这个等等都可能是，啊，也可能是里边确实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这种瘀阻，但是一般功能瘀阻不会这么严重啊。这个下焦血分它是这个闭塞极矣，那么此肝血痨之先生也，什么也就以后会得这个肝血痨的，像这种慢慢发展就到肝血痨了。这个肝血痨啊是一种这个就是里边有内热呀，这种这个各种淤血啊，各种问题导致气血不行，最后呢慢慢这个逐渐消耗啊，就闭经月经没有了，人消瘦虚弱等等，这是一种这个妇女妇科的一种这个病症啊，最后这是一般肝血痨到那程度已经虚到极点了，已经是虚实夹杂应该。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赶快调理啊。怎么调理呢？吴鞠通就说极易调情志，刚才位已经形成结块了，那极易调情志，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字待人，则病可愈矣。你看吴鞠通这人就很有意思，这个就我觉得是很高明的，就是有的人看病就看病啊，要给你开个方吧啊，好了走吧啊，这常吃啊，下礼拜再来啊，过一个月再来，接着给你开一个月的方子啊，就给你开方。但是呢像吴鞠通这样的医生呢，他就把这个病因告诉你，对吧，病因告诉你怎么去调理心情，怎么调理配合，所以要身心同治，治你身体同时得调心。那怎么调心呢？调情志啊，调情志，切忌恼怒。像这位20来岁的姑娘，没出阁啊，这个没说没人娶她，家里边脾气也大啊，估计养尊处优啊，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那么这样呢，长时间就肝气不足，所以她重要什么呢？得好好调情志。您说您这脾气这么大，哪个谁家一这你想左邻右舍的，北京的都是生活比较稳定，大家都互相左邻右舍都熟悉，对吧？这大院那大院的都熟悉，谁不知道这姑娘脾气大呀？啊，谁家敢娶啊？娶回家来个娶个娘娘回来供着，所以大家不敢来问啊。那不敢来问呢，那就无人问字，那怎么办呢？那你嫁不出去呗。所以嫁不出去更生气，所以呢，现在要调情绪，你好好调情绪，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之待人，宽恕别人，宽恕别人，对吧？那家里边不能飞扬跋扈，那20岁姑娘哪了得是吧？啊，时刻以恕之待人，宽恕嘛，对吧？那这样病才能去。

痊愈，则病可痊愈啊。所以呢，吴鞠通这开方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精到啊。人家先开的是什么调心的方子，这个是啊，真正很高明的医生。所以呢，这我们要学习，真的，就吴鞠通他看病呢，他有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境界高的一面。那他真的特别重视调人的情绪。那么这个是，你是肝郁、肝气郁结导致的增加腹内血块。现在就像多少人这个身体的结节很多啊，各种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对吧？身体各处的结节，他说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各种原因，当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大家现在情绪不好，压力大、焦虑、紧张，肝气不能舒展、不能舒畅。你要舒畅的话，这气血通畅；你要不舒畅，郁结啊，郁结，那么就容易形成各种一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的增生，对吧？等等等等的。所以这就是古代叫什么呢？古代你去查看，古代可能叫增加啊，这是增加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些什么都是这个郁结，所以肝郁形成的。那你这个肝郁跟什么有关系？情绪啊，情绪啊，肝气郁结嘛，所以调情绪。这是先调情绪，那么开方子，吴鞠通开方子呢，化肝理气，心降沙三钱，啊，治法什么呢？是宣络为药，把这个络脉给调通畅了。心降沙，那么心降沙我们讲过，对吧？这过去的沙，啊，用这个茜草啊给染色的，新染色的心降沙就是刚刚染色的，这药性还很足呢，是吧？有的地方呢还用点这个香料啊，这个染色，这个用这个酱香啊，这个染色。所以呢，心降沙，沙本身它就有药性，因为它是蚕丝做的嘛，对吧？那么茜草呢，有这个活血通络作用；沙呢，你想它细，它是微细的那种，有通化瘀的作用。所以呢，心降沙是一个吴鞠通经常用的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通络、通肝络的这么一个药。三钱，桃仁泥，桃仁给捣成泥。那桃仁呢，你去煮啊，实际煮出来多少这个，大家想象一下，你把它桃仁放水里煮。能煮出来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固体的，它煮出来的这个有效成分还是有限的。桃仁泥给捣了，捣成像泥一样捣碎了，那么这个熬出来的就多了，是吧？桃仁是化瘀血的，化有形的瘀血的，对吧？我们经常桃仁红花放在一起，桃仁是化有形淤血，无红花化无形淤血，所以桃仁泥放里边三钱。广郁金，郁金是理气的，宽胸理气也有化瘀的作用，可以呢，这个活血止痛啊，这个凉血，还有凉血清心的作用，所以郁金呢，这个，哎，放的是三钱。苏子霜，这是这个吴鞠通经常用的，因为用苏子有时候，这个大便容易滑泄啊，那他用苏子霜呢，把苏子倒把变成这个霜，把它油去掉，这个不滑泄大便啊，又有降气作用，所以苏子霜。玄浮花煲上三钱，玄浮花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玄浮花汤呢，就是吴鞠通用的，这是理气的。降气，说这个诸花的药性皆升，只有玄花药性是往下降的，所以呢，配上这个玄花啊，理气啊，降气，然后归横虚，当归的那个横虚，这呢，这个现在的大家不常用了，吴鞠通那是常用，那个就是当归的横虚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通络理气的作用，主要通络活血通络，又养血又通络啊，这样。那么过去有老中医开的当归横虚，现在呢，在整个一个当归全当归啊，过去是归头。归尾、归身、当归横虚，分出不同的药的。但是过去中医是很讲究的，现在我们都这个退化了、俗了，就是一个当归、全当归完事儿解决。那么这个当归横虚呢，它是这个也是这个通经络的。酱香末是理气的，宫丁香是温的，因为它这里需要温一下，因为它这个里边啊应该是有寒，所以要温一下。那么宫丁香什么东西呢？这丁香分公母，这个宫丁香呢，就是这个丁香在。有花蕊的时候做成药的宫丁香，结果以后呢，这个果实再做药就叫母丁香，两者都是温的，都温的。但是这里边呢，稍微有点差别啊，稍微有差别。一般我们入药呢，用在宫丁香啊就可以了啊。但是丁香一般和郁金呢不在一起用啊，这是说药物是有点禁忌。古人说用禁忌的时候不和郁金一起用，那吴鞠通呢在一起用啊。古人就有些说这相反的药我要在一起用的，哎，没事啊，他这个。量也不大，没问题。那么这个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活血理气的。大家看到活血理气，然后呢，煮三杯，分三次服。九月初四日，就是八月三十日看的这患者，到九月初四啊的这个过了五天了，服前药啊四贴，服了四贴，六脉这个沉浮如故，丝毫不起。看着这方不错，理气什么，但是丝毫不起啊，脉都是还是一样的沉浮。
说的病重则要轻，看来这人呢体内还有寒。于是呢，吴玉通又前方那加川焦炭3钱，凉姜2钱。这时候呢，单用这种理气的药啊，这种稍微有点活血的，他说这不行，这力道不够。于是呢，开了个方叫化蒸回生丹。这个化蒸回生丹是我以前讲过，对吧？这是吴玉通又一个名方，他做成这个药丸，叫化蒸回生丹，早晚各服一丸，服至增加化劲为度。说你吃这30百丸，均味可定啊，吃多少不一定。但是呢，你断不可什么呢？改弦易辙也，就是一定要就吃这个化蒸回生丹，一点点吃，直到把它吃没为止。那吃几百丸都可能，但是别着急，要吃下去，对吧？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是什么方子呢？再给大家讲一遍，化蒸回生丹，对吧？这方子是什么？上来先鳖甲胶，鳖甲大家知道，清虚热，然后也有这个透邪的作用啊。鳖甲胶1斤，人参6两，人参补正气的，对吧？桃仁3两，桃仁干嘛？桃仁是化瘀的。它这个是阴阳皆能那个照顾啊，对吧？益母膏就益母草的那个膏8两，啊，熟地4两，熟地4两，益母草是那个妇科的，这个理气血的，熟地呢补肾经的，对吧？补肾经的，红花配桃仁，那红花2两，宫丁香3两，这是暖的，白芍4两，这是敛阴的，麝香2两，麝香是这个，这2两太难了，我靠。这药难做在这儿了，这现在麝香搞不到了，对吧？是人工麝香，麝香过去呢弄2两那也不容易啊，是吧？这干嘛呢？就是以这辛香之味开通这孔窍的，啊，这个药性的透发出来啊，透到各位置去。小茴香炭3两，这是暖的。这个龟尾、当归尾是通经络的4两，甘漆2两。那么这甘漆什么呢？就是那漆树啊，那个胶结成的块儿，甘漆。甘漆什么作用呢？甘漆是一个活血通络的，这个尤其妇科经常用啊，破瘀通经的啊，通经的甘漆2两，五灵脂2两，这是理气的啊，杏仁这个3两，这是开肺气的，川芎调气血的啊2两，金山苓2两，这是化瘀的，苏木3两，这是这个通这个理气通经络的，对吧？香附2两，这是理气的，苏子霜2两理气的，安桂这个就是这个好的肉桂啊2两。然后呢，这个阿魏2两，这个阿魏这个药呢，是这个也是这个，树脂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味儿非常难闻啊，非常难闻，但是有化什么结块的作用，腹中结块，化结块这种散结的作用啊，去它。圆弧索，圆弧索也是这个理气，然后散结止痛啊，酱香理气的，艾炭把艾草做成炭。艾炭就是这个暖的。那么有片姜黄啊，片姜黄2两，片姜黄呢是这个。疏风散邪有理气止痛作用，通的啊，通的。吴茱萸是那个暖肝的，暖的。凉姜是暖的，都是温阳的，是吧？两头尖2两。那么两头尖呢，驱风通络，有这个止痛、理气止痛的作用啊。两头尖，乳香啊，乳香这个是大家是知道理气止痛的啊，活血化瘀。水蛭这是破血的啊，香油草焦了2两。川焦炭这是暖的。墨药，乳香墨药配血，它俩都是这个植物的树脂。从这个非洲进口的，可见那乳香墨药在唐朝时候就进到中国了，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外来的中药，并不是说中药就一成不变的，非常难闻。大家听我张一纯讲过啊，乳香墨药很难闻，但是呢，理气止痛效果很好，化瘀效果很好。芒虫2两，芒虫就是飞的牛虻那个芒虫啊，那破血作用非常强啊。蒲黄炭，理气止痛，对吧？大黄8两，那么大黄呢怎么做呢？把它药研成细末。以这个高米醋，用米醋啊1斤啊1斤半熬，给它熬浓了，然后晒干了，再变成沫，再拿1斤半醋，再这个熬浓了晒干，再这么做3次啊，这个最后变成粉末，就是等于是大黄用这个醋泡制过的，合伙了大黄药性，同时这个化瘀作用比较强。那么上药共为细末，以鳖甲、大黄、益母、三焦和调和匀了，再炼蜜为丸，重1钱5分，用蜡皮封护。啊，用时这个温开水喝，空心服。那么瘀肾之症，如果瘀得特别厉害，用黄酒服喝下去。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治什么呢？第一个，症结不散不痛。你症结的里边有块的里边，哎，不散不痛，那里边也不扩散也不疼啊，这有块。那么治蒸发痛肾，那症结如果发出来了，哎，发了特别疼，哎，可以治疗。血闭啊，血液流通不畅，堵在那儿了，有效啊。治疟母左胁痛。而寒热者，这左胁的有着形成的块，然后的身体忽然发冷发热啊。妇女肝血劳症，这属实者，有的妇女的肝血劳啊，对吧？月经闭经了，
然后身体瘦弱不

0: 看，哎，他有属实症，有淤血在里边，就用这个化成回生丹啊，治妇女经前作痛，古谓之痛经者啊。吴鞠通那时候认为痛经这词儿是古代时候来的，吴鞠通都认为是古代时候来的，可见呢，痛经这词儿呢很早就是人们就这么用了，治妇女经前作痛啊。治妇女欲经行经而寒热者，就是快来月经时候，身体忽冷忽热，又是发烧又是怕冷的，有淤血。治妇女欲将行经时，误食生冷腹痛者，快到来月经了，吃了生冷的东西，肚疼的。治妇女经闭，没到闭经的时候，哎，你月经闭住了，有淤血嘛？治妇女经来紫黑，甚至成块，月经如果是黑成块的，这方可以治。那么这给这位妇女呢，给这位这个二十岁没出嫁的这位姓王的这位女性啊，脾气大的这位女孩子，开了这个方子。哎，到十月十七日，这八月份，八月三十号看的，八月底看的，对吧？这九月初看的病，到十月十七日，这个一看，哎，说增加瘀滞，这病叫增加瘀滞，他肚里有块啊，因为瘀滞导致的。敷宣络温经药，就是前面讲的宣通络温经的药，给敷了二十二剂，化蒸回形丹吃了四十余丸。哎，夜已见效不浅啊，已经大大的见效了，脉亦生动，脉也很生动。哎，开始以前都脉都摸不着，现在噔噔跳有劲儿了，经亦畅行，月经也通畅了。所以吴鞠通说，药当减其滞，这药应该减少一些。化蒸回形丹，每早空心只服一丸，有效的不必再增加了，就服这一丸。切戒什么呢？生冷猪肉戒暑，可收全功。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忌生冷的东西，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猪肉不要吃，为什么呢？猪肉是属于阴的。都是阴的。我为什么猪肉做炖红烧肉的时候放花椒大料放那么多呢？是为了克制它的阴。所以这里边猪肉边芥类是螃蟹啊贝壳那些东西也是属于阴的。寒里边这些东西呢不都是寒凉的东西。啊，你像带鱼就是温的，对吧？有些鱼是温的。但是这些有壳的东西基本都是凉的。这是大概的规律。这样呢可收全功，可以慢慢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彻底恢复的。那么像这样的病例呢，吴鞠通没有就是一直给写到底，比如彻底治好啊，最早的一些痊愈或如何啊，这个不像那么容易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情绪不好，又导致那种结块。所以呢吴鞠通就是给他这个开方，到后来呢就是常服你可以痊愈，这个常经常吃去吧，给患者叮嘱完呢这病例就结束了。但是呢这方里边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呢，就是吴鞠通碰到这种情形怎么调理。上来先调情绪，告诉你情绪很重要，我要帮你调情绪，要干嘛的？疏肝理气的药给你开上，对吧？你常年服的，你看他服了二十多剂，对吧？一直那么吃的。然后呢，这个化蒸回生丹，这种丸药是吴鞠通开的，这个是主要治疗病的。他没加化蒸回生丹的时候呢，没有那么见效。加化蒸回生丹，见效不浅，大大的改观了啊，这个淤血慢慢的会化掉的。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医案。从这个医案我们看出来呢，这种情绪类导致的问题，情绪导致的气血瘀滞是不好调理的。像吴鞠通这样的人也是要调好久的，是吧？大家看到这种病例就要知道随时保持自己情绪乐观啊，哎，我们尽量别瘀滞，别的吧生气然后瘀滞形成结块形成肿瘤啊，那甭管良性恶性的，到时候都不好弄，是吧？都要调理，要花很大的力气，每天快乐一些，每天开心一些，我们没病一身轻啊，没病都是幸福的人，这该多好啊，是吧？所以这是学习这个医案的这个要点。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啊，我每天聊一点中医的故事，大家每天了解点中医啊，古代治病啊怎么治的，了解一点，我觉得呢对保护自己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吴鞠通医案故事上半段呢，罗大伦博士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 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中老年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个大家非常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失眠究竟该不该补。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好，让我们进入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继续请这个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一些话题。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是失眠。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为这个失眠而苦恼啊，又因为这种苦恼而加重了失眠。失眠确实它这个病因的产生比较复杂，那么治疗起来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尤其和这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有着很深的联系。那咱们这个失眠是不是很难治啊？为什么很多人都那么担心失眠？失眠肯定也有很多这个患者他吃了不少药了，他可能就是治不好。哎，
10: 其实治疗失眠呢并不难。
9: 嗯，
10: 中医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是什么？本就是阴阳，阴阳平衡了他就能睡了。
9: 嗯，
10: 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所以你就能睡觉了。阴阳平衡了，阳气该入于阴了，那你就睡了。睁开眼了，该出于阳了，你就活动去了。调整阴阳平衡，这就是治疗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治病要必求于本，那根本就是你调整阴阳就行，不是吃这个吃那个，不用吃，就吃药调整阴阳平衡就行，不是增加营养，说你这睡不好觉，你增加营养了，越吃越乱了，越吃越乱了。水怎么调整阴阳平衡？水有余，益不足。水有余，你看你是这两天火气大，那你就别吃羊肉了，哎，别吃辣椒了，别再上火了。所以这就叫损有余，益不足。那你肯定那个吃点这个平和的西瓜了、茄子、黄瓜了、叶子菜了，这个它就益不足了，哎，滋阴了，就给填上去了。所以这个治疗呢，应该用减法。
9: 用减法。
10: 对，阴阳你因为阴阳不平衡了。现在临床上我老问说大夫，你看我是阴虚还是阳虚？我说要是这么一个简单一个阴虚阳虚的问题，那就好治了。你买2块钱的羊一补，羊肉一吃，那不就补上了吗？
9: 对，
10: 哎，你阴补足了，你买一块冰棍冰激凌一吃，就我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因为阴阳不平的时候，它产生是逆乱的，应该用减法，把多余的东西，你像天平一样，它不平了，你把高的这些都去下去，
9: 去下一点，
10: 它就平了。
9: 嗯。
10: 你增加也能平，但是你包袱越来越重啊，东西越来越多。
9: 嗯，
10: 哎，你不平是要治病要用减法，不要用加。我说你这个不是这么你简单的，咱先用减法去点病，别添。你吃这个补品那补品补，越补它越不平了。
9: 对，所以我觉得您说这一点相当的有见解。

0: 也就是说，要想达到人体的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哈，要用减法，就并不是说它这轻了，你往这边加一点，你加一点，从整体上来说，它其实这个东西多了，但那对身体来说，它可能无形当中是一种负担啊。那么就说你要用了减法呢，它既达到了平衡，同时呢，它也减少了这个身体的这个负担。
1: 对，这就容易平衡，以平为期嘛。中医它讲究治病就是这个，你辩证论治，这个以平为期，一平了就行了，这个病就好了，这睡眠就能睡了。
0: 对，
1: 它平了，它就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所以你不用治它就好，它到时候它就该干嘛干嘛，该睡觉就睡觉，该干活就干活去了，这不是太难的。这里边关键的一条呢，就是要你的这个天人相应，你跟你不相应，你本来有的是不自主的，你加夜班上夜班，那就没法睡觉，因为正常情况下天黑就得睡去了，白天别睡，白天一睡你晚上就睡不好觉，长期的你就颠倒了乱了。
0: 那刚才这个董大夫在这个中医这个治疗原则方面哈谈了，就是说他确实有一个他自身的一个特点。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接触到不同体质的人哈。针对这不同体质的人，我们如何来这个治疗这些人，让他们就改变这种失眠的症状？
1: 是，他是这样。因为人呢，他就这个分五五二十五种人。这个火性人。木性人，这个呢，他得天独厚的，他就是火，就是有的就说我天生我就睡眠少，我就觉少，有的就觉多，睡了还睡。
0: 对，
1: 他这个人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型不一样，啊，水型的和土型，他就睡，睡完了以后还能再睡。
0: 对，
1: 那么这种火性的人呢，就是他往往他就是心气高，爱想事儿，爱管事儿，这个呢就是要放心。你别都管，
0: 对，
1: 你别都管。我的一个病人就是什么，这儿媳妇生孩子了，这老婆婆为什么呢？她老想管，用她养育孩子那种办法去管这个孙子，有孙子了吗？那就看，这个儿媳妇呢，她用现代的方法去养孩子，
0: 俩人有矛盾了。
1: 矛盾，这老太太失眠了，睡不了觉，白天该干嘛干嘛，晚上坐那儿坐着不睡觉。
0: 所以说这个火型的人就是爱较真儿，
1: 对，他就要较真儿，他就用他的办法，
0: 嗯，
1: 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别人认为他你的是错的，我是对的，
0: 对，
1: 你就得听我的，我家长啊，
0: 对对对，
1: 我家长你得听我的，实际上他就是这个类型的人。这种人呢，就是要尽量的就是少吃这个热性的食物，再就是要放心，该放的就得放。
0: 那除了这种比较普遍存在的这种类型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也经常我们会碰到的就这种其他体质的人？
1: 这个有的人他是什么呢，他是要修炼，他本身没什么病，他要修炼，晚上要打坐。
0: 哦，
1: 我要打坐啊。
0: 那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吧，就是说他还
1: 有也有部分这种人，我要这个要这个练功，三点两点夜里练功，长期练功呢，练成了以后失眠了。
0: 那就是他可没有达到练功的目的嘛。
1: 不，因为他练功练的就失眠了，这个睡不了了，睡不了觉，就是白，就是一宿一宿都不睡。他晚上他念经啊，他老念，他念他就没法睡了。
0: 那如果他念的就是精神百倍的这种精气神很足也行啊，他就如果他第二天他会不会就又不行了？
1: 白天他不行，白天
0: 他就
1: 睡了，对，他就颠倒了，他生物钟就乱了。
0: 生物钟就乱了，
1: 对，生物钟它就乱了，
0: 对，
1: 它就不这个，这叫现代医学叫这个生物钟，那个传统的这个中医认为你这个血气逆乱，该行的时候这不行了，因为人的这个正气啊，这个胃气啊，它白天行一阳五十周，夜里行一阴五十周，你这个老在阳里边走，这个血气它就自然就乱了，它应该行阴的时候，你就得闭上眼睛让它行阴。你该行阳的时候你就睁开眼睛，让胃气让你的正气该怎么走怎么走，你人为的造成你自己的魂了，因为人这个血气的运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你自己不让它整按照规律行，那它就乱了，说自己造成的这个失眠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0: 对，
1: 有的它这个还有这个突发事件，你普通的失眠一般的就突发事件，有的高兴也不行，高兴考上大学了也睡不了觉，失眠了。
0: 对，
1: 哎，这
0: 范进中举那样
1: 啊，对啊，
0: 嗯。

0: 他就还有一个迁徙，老搬家，哎
1: 哦、老搬家，
0: 对，搬家他也睡不了觉，
1: 对，
0: 失眠。我从这儿挪那儿去，从平房挪楼房了，不行，睡不了觉了，我还得回来。迁徙也不行，有的是倒时差，从美国回来了睡不了觉了，要回去又睡不了觉了，那就不有的人他是飞来飞去的，他这个
1: 生物钟紊乱，
0: 生物钟乱了。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远关爱，无处不在。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和您说一说失眠的解决之道。
3: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
4: 少看电视，就最好别上
3: 网。你就这个兴奋的这个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咖啡啊，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发财的事儿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4: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少吃，
4: 少吃。
3: 对，
4: 哦，
3: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4: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3: 不吃也不行，
4: 也不行。
3: 胃不和则卧不安。
4: 哦，
3: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4: 哦，
3: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七分饱就行了，这就和了。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要吃，不能吃饱，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了它有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4: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3: 必然，这是最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4: 对，不要夫妻失和啊。
3: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要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
4: 那么就是对很多这失眠患者来说，首先一个，比如说他想去这个医院去看病，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他和医生之间的这个大夫之间的互相这个交流沟通的问题，就是首先要确诊他是一个什么样体征的人，然后再根据他的这个病况来加以这个诊断治疗。那么当然这方面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法给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因为不同体质的人太多了，我们很难这个面面俱到啊。那么有没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就这种体征的人，就是说您给他们一些建议，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多加留心啊？而且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它有时候还跟人的心理有关系，它会有心理负担，反而会加重他的失眠。就是我们如何来自己就能在不吃药的前提下，哎，就给解决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
3: 这种可能性呢也存在，只存在呢只能对于少部分人。你比如说这个，心脏有问题，这本身啊，它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他老害怕，这个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
4: 有这样。

0: 放不下心，他老怕这个夜里出事儿，心脏病人，他这一部分人的士兵，就是用
1: 征的人、体质的人，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个。
0: 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的火心火更旺了，
1: 对，
0: 更睡不了了。
1: 对，
0: 他舌头红的，
1: 对，
0: 你也不能吃那个。
1: 哎，就像您刚才谈到的这种，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妙招？
0: 其他你可以洗洗脚，洗洗脚晚上
1: 啊，活血是吧？
0: 哎，洗泡脚，
1: 泡脚
0: 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1: 哦，
0: 朱
1: 砂，
0: 哎，
1: 朱
0: 砂用朱砂十克洗脚泡脚。
1: 哦，
0: 哎，
1: 那它能起到一个，
0: 能起到这个作用。哎，安神了。
1: 那有些人说放个姜片什么的行不行？
0: 姜片这个去口臭啊，
1: 嗯，
0: 还行，
1: 嗯。
0: 这个睡觉呢，
1: 哦，
0: 好像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他，
1: 嗯，
0: 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
1: 嗯，
0: 都要活动的。他，
1: 哦，
0: 要通气的。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
1: 嗯，
0: 你要给他堵上了以后，
1: 嗯，
0: 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
1: 对，
0: 吃中药，中药调整你的阴阳平衡。你吃安眠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
1: 嗯，
0: 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他是一种这个长期的依赖以后产生的这种
1: 心理暗示，啊，
0: 对，心理暗示，我吃了药了就能睡，
1: 嗯，
0: 要不吃我绝对睡不
1: 了。其实你给他一维生素片，
0: 他
1: 吃进也
0: 能
1: 睡，那个，
0: 他也睡了。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有的就这个，
1: 嗯，
0: 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
1: 嗯，
0: 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
1: 嗯，
0: 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
1: 嗯，
0: 但是他也能睡，
1: 嗯，这是一种这个这很巧妙的一种办法。
0: 对，
1: 嗯，
0: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
1: 嗯，
0: 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什么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
1: 嗯，
0: 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1: 嗯，大，
0: 脾气大，
1: 嗯，
0: 自我为中心，
1: 嗯，
0: 自我意识强，
1: 嗯，
0: 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
1: 嗯，
0: 就看他自己顺眼，嗯，有时候看自己
1: 看自己
0: 也
1: 不顺眼，
0: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
1: 嗯，
0: 也生气，
1: 嗯，
0: 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
1: 嗯，
0: 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
1: 哦，
0: 这个非常好吃，
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0: 哎，这是张仲景的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
1: 哦，
0: 这个方子很好吃，
1: 嗯，
0: 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
1: 嗯，
0: 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沙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人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1: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0: 哎，肝火旺的，
1: 哦，
0: 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1: 嗯，对，这是
0: 你自己拿个方，
1: 嗯，
0: 你这个睡不着觉了，
1: 哎，
0: 这就乱了，
1: 对，
0: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
1: 嗯，
0: 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
1: 嗯，
0: 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
1: 嗯，
0: 找书恨不得六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1: 嗯，
0: 就
1: 我自我医治，嗯，
0: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
1: 嗯，
0: 掏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
1: 嗯，
0: 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
1: 嗯，
0: 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
1: 嗯，
0: 你看哪个好使，
1: 嗯嗯，
0: 我说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
1: 嗯，对，
0: 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治，自己弄不好，自己弄不好。
1: 尤其中医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0: 对你自个儿治来治去你治坏了，
1: 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0: 他往往啊人

0: 都善于补。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你再补，
1: 对，
0: 那
1: 就疯了。
0: 那补大发了，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1: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0: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好的心态，
0: 对
1: 对，
0: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1: 因为咱们现在
0: 生活，因为你现在这个
1: 社会
0: 啊，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因为病人，因为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我个体以后有什么压力啊？我钱的压力。他人都是这样，所以尽要放下，要放下一些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放心，
1: 对，
0: 你就得放心，你不放你睡不了。
1: 所以说这治疗失眠，很多这个传统的咱们的一些宗教，比如说佛教的一些这个道理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对，
1: 总之就是说，像这个董大夫说的，我们在这个饮食上、起居上，要再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哎，如果出现失眠的话，不要着急，哎，找一个名医去给自己看一看，互相交流。哎，可能能达到这个治疗，这个最终达到这个治疗失眠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就咱们和董大夫就这个失眠的话题就暂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

0: 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在社会中生存，总是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选择。当选择来临时，有些人会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责任，有的人就会踌躇不定，退缩逃避。世间固然风景无限，但最美的风景应该是心中的淡定与从容。公元742年秋天，李白已成为全国性的话题，皇帝亲自下诏宣他入朝，这是极为罕见的荣誉。对于热烈而又极富功名心的李白来说，他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今天看来真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10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通过他的诗句

0: 分享到他当时的喜悦和兴奋，感受到那孩子一样的天真。今天就聊聊中年困顿的李白和他那首激励了无数后人的诗篇《南陵别儿童入京》，尤其是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唐·李白。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余忆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故事要从唐玄宗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说起。和李白同甘共苦10多年的许氏夫人去世了，这对李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悲痛欲绝，将丧事办完后，赶到安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于是带着儿女迁居到兖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从表面上看，李白在山东隐居饮酒游仙，似乎已经无意进入仕途，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他内心经常感到孤独苦闷，觉得自己是块美玉，可是人们不仅不赏识，反而弃之如瓦砾。他抚琴长叹，借此抒发内心的不平。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天宝元年正月，希望终于来了。唐玄宗颁行诏书说，不管是白丁还是已去职官员，只要精通儒学或者精通文章，通晓军事武艺，但有所长，各级官员都可以推荐给朝廷。无疑，这对于李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李白需要一个人将他推荐给朝廷。很快，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就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公元742年初秋，玄宗皇帝亲自下旨召见李白。李白盼望皇帝的征召已有10多年，希望一次次落空，如今终于盼到了，李白欣喜若狂。临行前，他饱蘸浓墨，挥洒了这首《南陵别儿童入京》诗。诗人舒畅的心情，飞扬的神采跃然纸上。虽然终于有游说君王的机会了，但苦不早三字还是流露出些许遗憾。不过如今毕竟能挥鞭跨马登城入京，还是足以自慰的。这里一句一转，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接着他又想到了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他的妻子嫌他贫贱，弃他而去。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相当于今天的绍兴市市长，从此扬眉吐气。李白自比朱买臣，是因为自己也有过被女子嫌弃的经历。在许氏去世以后，李白曾与一刘姓女子交好，刘氏见李白穷酸，没过多久便与他分道扬镳。这首诗里所讲的会稽渔父是朱买臣之妻，也暗指庸俗的刘氏。这两句用典贴切自然，将诗人多年郁积在心头的苦闷烦恼一扫而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句话在今天可以说让李白圈粉无数。尽管玄宗召李白入京主要是欣赏他的诗才，并非想让他成为朝廷栋梁， 而奉诏入京却是李白的志向，他要做辅弼之臣，成就千秋功业。他天真的像个孩子，毫不掩饰心头的喜悦，跨上骏马，仰天大笑，向着长安的方向奔驰而去。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呢，专门有一节是在讲这个茶叶的味，它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它要满足甘、香、重、滑这样的一些感受啊，这样的一种味呢，是我们现代人比较难理解的。实际上，那即使是在北宋年间。如果对当时的佛学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的话，比如说像徽宗，他也应该能够理解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分别对应到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感官啊，它会捕捉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不同的经验和内容。其实这样的一种佛教的世界观。在当时的中国呢，只被一些少数人，比如说僧侣集团呀，包括一些对佛学感兴趣的这些官僚士大夫阶层啊，可能他们会有一些认识。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啊，甚至对一些对这种用佛教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比如说像徽宗，他实际上贯穿整个《大观茶论》始终的，完全是一种道家的思想。那么所以说，整部《大观茶论》。包括对这个味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其实徽宗呢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当中来用味这个名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味呢，是对一个品茶人的一种经验感受的总括。那么上次我们也讲到，要符合味之权的这几重标准，那除了在这个茶叶制作方面要得法、要及时之外，那么，对茶叶的这个原料，它的这个形态认识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上，可以直接看到对后来制成茶叶成品以后的非常直接的影响。所谓的鳍和腔，也就是说这个茶芽和茶叶在采摘时候的这个状态，就会对于最后作为成品茶以后的这个味道。它就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茶的这个香味儿啊，又用到了味儿这个词。赵佶在有关茶叶的香这一节呢，就提出了同样对后世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他的一个观点，所谓茶有真香。当然，茶有真香，在他之前，蔡襄就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过。徽宗以他本人对茶的非常独特的理解，在《大观茶论》当中又再次提出，而且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怎么说的。
1: 茶有真香，非笼舍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其甘而严，严细而燥，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汽如陶人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茶有原真的香气，不是龙脑麝香这类的名贵香料可以比拟。想要得此真香，一定要把茶叶蒸到正好熟时再压榨。直到汁水压榨干了，再细细的研磨，研细之后才可制成茶饼。这样造出的茶就具备了和美的气韵。新茶入盏，即清香四溢，犹如秋天一般清凉宜人。如果蒸茶时蒸汽中夹杂有桃仁之类的异味，那茶气就非常酸，而且不好了。
0: 这个真香，是相对于龙脑啊、麝香啊这些人工辅助的一些香料的，相对于这些香料而言的，它才是真香，也就是茶叶本身所具的这种真香。当然，这种真香的获得跟在茶叶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制作工艺不得当，那么得到的气味怎么样呢？或 蒸汽如桃仁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也就是说，这个徽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特别的强调，茶它本身呢，就有未经人为自然存在的这种香味儿，不是这个像龙涎脑啊和麝香啊这些香料可以比拟的。它必须要蒸茶蒸到正好熟的时候来进行这个压黄榨茶，那么榨干以后呢，就进行研茶，茶研细了以后，再进行这个造茶，这样制成的这个茶呢，它就能够和美俱备。用这样的茶来这个点泡茶汤，就会茶香四溢，这种感觉呢，就像秋天的凉爽之气，非常的爽快通达。那么如果这个茶在这个蒸青的时候呢，蒸的不够熟，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蒸青的这道工序没有做好，就匆匆的上马最后制成的茶叶，用这种茶来冲泡出的这个茶汤呢，它就会有一种这个桃仁一样的这种草木的异味，那么这种茶的气味就非常的酸而且不好。其实关于这个茶的香气，我们刚才也讲到，蔡襄其实也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提出过茶有真香的这种论断。其实从当时整个北宋年间尤其是建安地区民间茶人饮茶的这个普遍习惯来看，那么当地茶人在这个试茶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添加过什么香料，那为什么对这个上贡的茶叶要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呢？这是这个蔡襄的原话，这看起来就有点矛盾了。这其实呢，它反而是道破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当时在采摘过嫩的这个贡茶的时候呢，事实上因为对这个茶叶的嫩度的这种极度的病态的追求呢，就导致用这样的茶叶所制作出的茶的香味呢，它的这个香气就不够，就不全。这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当代人过度的病态的追求这种茶叶的鲜嫩也就是所谓毒芽茶，其实因为毒芽茶它过于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反而不如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这种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三叶的这种茶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腔一旗或者说一腔两旗乃至于一腔三旗，反而不如由这种形态的茶所制造出的这个茶叶更香滋味更全面。事实上呢，在徽宗之前，宋朝的这些皇帝呢，由于他们过度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所以呢，就导致由这种细嫩茶所制出的茶的成品香气不全。那怎么办呢？那么为了保证这种原料细嫩的品质，同时又使它的这个香味具足，那就只能通过外在添加一些香料物质来弥补这个茶叶香气内在的不足，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当时在这个徽宗之前的蔡襄就很不赞同这种方法，但是直到真正懂茶的这个徽宗皇帝赵佶这儿，这个作假的现象才被

真正纠正。那么赵佶就在香这一节呢特别指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泥，哎，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徽宗他是一个皇帝，他这样一说结果怎么样呢？就直接导致在随后的宣和初年，哎，贡茶就开始不再添加龙脑这些香料。后来这个熊帆在《宣和北园贡茶录》这部著作当中呢，他就做了明确的记载，初贡茶接入龙脑，致使绿夺真味，使不用言。也就是说在宋代呢，从徽宗以后，至少在这个官备茶当中啊，就不再添加香料。而名人批评宋茶时啊，说这个宋代的茶啊，添加了这些香料啊，损害了这个茶叶的真味。那这是在徽宗之前啊，所以这也是要特意讲给大家听的啊。否则如果您看了名人的一些茶书，又对北宋的这段茶史呢没有太多的了解，那么就会误以为整个宋朝在官备茶叶的制作当中都会添加香料啊，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叹息的事实是，我们今天的人也会往这个茶叶里添加东西，当然添加的不是什么香料，虽然做法相似，但却是真正的作假。那这种作假的行为呢，轻的它就仅仅是影响茶叶本身的这种色香味，那严重的呢，它实际上会损害饮用者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也是大家要格外注意的一点。那么我们在讲到茶叶的这个香气的时候呢，不得不提武夷岩茶，因为武夷岩茶的这种香味，哎，就和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对赵佶这一思想的啊一种完美的诠释和继承。那么当然武夷岩茶的这种冲泡的方式，它的一些品饮的方法，虽然和当年徽宗的点茶的这些理念和方法有所不同之外呢，其实他们内在的机理和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武夷岩茶的这种品饮的方式啊，以这个功夫茶为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在品尝这个茶汤的时候是如何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啊，不仅让这个茶叶的香气充分的挥发啊，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品饮者最大程度的体会到这种丰富的茶香和滋味口感。比如说我们在喝这个功夫茶的时候，茶泡好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趁热端起茶杯，怎么样呢，并不是一饮而尽，要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轻轻的嗅一下，然后再观察这个水色的透明度，喝上一小口，同时呢要轻轻的吸进一点空气，怎么样呢，让这个茶汤啊在您的这个舌尖停留一会儿，别急着咽，要细细的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香气。哎，有些人对这个声音，就是说在嘴里的咕弄的这点声响啊，非常的别扭。实际上这是功夫茶品饮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慢慢习惯就好，哈哈，细细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这个香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品尝它的滋味。这个好的乌龙茶呢，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它的每一泡的这个香气和滋味呢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您能够细细的体味呢，哎，您就可以感觉到这种茶香和滋味呢，其实它会一直不停的细细的变化着。这就非常像我们比如说去这个音乐厅去听这个音乐，这就非常像这个音乐不停变换的这种旋律，然后您慢慢的吞咽下去以后，还可以体会到这种悠长持久的回甘。体验到这种回甘以后，是不是这个品饮就结束了呢？其实还没有。

0: 茶喝完了以后，还可以再闻一闻杯底的这种余香。如果您喝的这款茶，比如说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岩茶，啊，或者说乌龙茶，它是一款好茶的话，它在这个杯底呢就会留有余香，哎，这个余香呢就会从这个杯底呢，哎，悠悠地散发出来，直到这个杯子凉了以后呢，哎，这个香味呢仍然缭绕不散。那么这种香呢，在功夫茶的品饮之道当中呢，哎，把这种香叫冷香。那么功夫茶呢，还有一种品饮的方式，哎，就是用这个双杯来品茶。茶泡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茶汤斟入闻香杯，哎，然后您就趁热端起这个闻香杯，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然后呢，把这个茶汤倒入到饮用杯，哎，再细细的玩味空杯内的杯底的余香，接着，哎，再来慢慢的品尝饮用杯里的茶汤。那么，由于这个闻香杯呢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口唇，所以呢，这个茶香非常的纯净。那么，它从热香到冷香的，哎，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曲线，让人非常着迷，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化莫测，哎，不可捉摸，常常呢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感动。所以说呢，茶的这个品种好，采摘的时节也得当，都符合徽宗当年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它的制法也非常的合理，保证了这样一种香味的内涵。同时呢，我们冲泡茶汤的方法也非常的得当。啊，让这样的这个香味也充分的散发出来，然后再加上非常灵活多变而又巧妙的，啊，这种品茶闻香的方法，那实际上您对整个茶香的这种体验就完备了。这其实呢，也是历代茶人孜孜以求啊，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啊，这样的一种追求。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大小，

0: 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一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翻龙棍迎战8个帮闲。不止这8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跪下！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2: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1: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3: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1: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3: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2: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3: 在阁楼上藏着呢。
2: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3: 好。
1: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戒器细细地看了一遍，撕成碎片，随手一扬，提着盘龙棍，大踏步地走出赌场。出赌场前行不到1里，被福秀英迎头拦住，执意要请他去寒舍小坐。赵匡胤婉拒道：
2: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在下呀还要赶路呢，贵府就不用去了。
1: 福秀英非常固执地说：
4: 去，非得去。
1: 赵匡胤笑问道：
2: 为什么？
4: 不为什么，只因为小女子外婆3年前做了一个奇梦，她梦见了一个红脸神人，自称是霹雳大仙。大仙对她说：你年轻时打骂公婆，公婆把你告到了阴曹地府，阎王勃然大怒，将有一场厄运降到你的头上，恐怕性命难保。你如果能给本神塑一个小像，供在你家的神龛上，一连烧上3年香，本神自会救你。如果小女子猜得不错的话，您那便是那位霹雳大仙转世。
2: 赵匡胤哈哈大笑道：你真会奉承人。
4: 不，小女子说的全是实话。
2: 既然全是实话，那咱们上午初见的时候，你咋不说在下是霹雳大仙呢？
1: 赵匡胤笑眯眯地问。
4: 因为那时候小女子还不知道外婆做梦之事。
2: 哦，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赵匡胤饶有兴趣地问道。
4: 你来赌场大营之后，小女子觉着还债有望了，便回家向外婆报喜。外婆喜极而泣，对着霹雳大仙上了3炷香，且不停地叩头。小女子觉得奇怪，便一再追问，外婆方将那梦的事讲了出来。
2: 有趣，有趣啊。 那请带在下去贵府一趟，在下呀倒要见识一下这个霹雳大仙是什么模样。
1: 拂秀英一脸兴奋地说：
4: 好。
1: 青衣莲步在前边带路，进胡同南行一箭之地有一座茅屋，坐西向东。拂秀英正要伸手叩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妇出现在门口，身后还站着四个老头，年纪具有60岁以上。虽然都是老头，但各有特色，一个是塌鼻，一个是马脸，一个瘦得像螳螂，一个胖得像肥猪。赵匡胤暗自思道，
2: 开门的这个老妇一定是拂秀英外婆武艺，尽管她衣衫褴褛，但很干净，一脸菜色，但很慈祥。这样的人能是不懂孝道、大骂公婆之人吗？看样子拂秀英说的不是实话。
3: 请进，恩公啊，请进。
1: 老妇脸刃一拜说：
3: 请。
1: 四个老头异口同声的邀请。茅屋一共3间，中间称之为堂屋，堂屋的后边撤了一道黄布幔，幔前原本有一张八仙桌，如今不见了，由一张黑漆太师椅取而代之。
3: 恩人请，请上座，请受老妇一拜。
1: 赵匡胤将手一连摇了3摇说道：
2: 别急别急，容在下瞻仰过霹雳大仙再说。
3: 这好、哦、也好。
1: 老妇亲手将黄布幔拉开，神龛之上果然供奉着一位红脸神人。赵匡胤暗自点头，拂秀英没有骗他，这神人不只是个红脸，而且还是方面大耳，真有几分像他呢。拂秀英见他不住地点头，笑盈盈地说道：
4: 小女子没有骗您吧，快快坐下，等外婆拜过您，小女子啊也要拜您呢。
2: 这
4: 坐，快坐呀。
1: 拂秀英硬将赵匡胤按坐在了太师椅上，但当老妇上前拜他的时候，他忽地站了起来，不迭声地说道：
2: 不可不可，在下年纪轻轻，又是一个凡夫俗子，怎么去抢霹雳大仙的香火？您老人家如果硬要拜我，我这就走，立马就走。
1: 老妇还要抢拜，被螳螂拦住了，说：
3: 嫂子，红脸爷呀救了你，你拜他理所当然，可红脸爷自称是凡夫俗子，执意不肯让你拜他，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1: 老妇一脸不悦地说：
3: 你这算什么话，什么凡夫俗子，那是人家的自谦，人家是神，是霹雳大仙现身，救了老嫂子，老嫂子岂能不拜呀。
2: 赵匡胤正色说：你如果硬要拜我，我真的就走了。
1: 说毕推开拂秀英，大步朝门口走去。
4: 老妇慌了：恩公啊，您回来，老身听您的，老身呐、啊、不再拜您了，老身请您喝杯薄酒总可以吧。
1: 赵匡胤本来就喜欢饮酒，只因囊中羞涩，许久没有饮酒了，如今一听到酒字，差点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当即止步，转过身来，一脸感激地说：
2: 恭敬不如从命，多谢了。
1: 拂秀英将太师椅移到北墙下，并用长袖在太师椅上拂了几拂，说：
4: 恩公请坐，小女子这就去灶房温酒。
1: 老妇朝四个老头说：
3: 你们兄弟四个陪恩公说话啊，老嫂子啊去灶房给秀英做个下手。
1: 肥猪说：
5: 让他3个陪去吧，我今早刚买了一颗白菜，我去取来给恩公加一个菜。
1: 他比忙说：
6: 让二哥七弟陪嘛，我家中还有一块腊肉，足有1斤多，够炒2大盘呢，我这就回去取。
1: 他比所说的二哥就是螳螂，七弟则是马脸。听了他比的话，马脸也坐不住了，论和老妇的关系属他最近，他是老妇的叔伯兄弟，螳螂是老妇的堂弟，其他两位肥猪和他鼻已经和老妇的男人出了5伏，一个拿白菜，一个拿腊肉，自己若是什么也不拿，岂不是惹人耻笑？
5: 二哥， 我知道大嫂家的酒不多，这么多人怕是不够喝呢。我家中啊还有半坛酒，那是留给小孙儿过12岁生日喝的，我把它贡献出来。
4: 螳螂忙说：“
5: 甚好甚好啊。”
4: 街坊邻居听说福秀英家来了一个活神仙，都来到了福秀英家，一是想一睹风采，二是充满感激和敬意。曹万福是黄龙镇一霸，不止开赌场放高利贷，还奸引良家女子拐卖小孩，黄龙镇几乎没有人不恨他的。但曹万福有个好舅舅，姓韩名通，在襄阳做官，人们敢怒不敢言。今天活神仙出面大闹赌场，为众人出了一口恶气，众人谁不感激？由此二因，大家不约而同地约向福秀英家。屋里坐不下，便站在院子里，院子里站不下，便站到院门外，大伙儿轮番地给赵匡胤敬酒。当然有敬酒的，就有送酒的，无常的送，源源不断的送。赵匡胤的酒量再大，也受不了如此的敬法，他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4: 曹万福来了，曹万福领着他舅舅来的。韩通的官并不算大，仅仅是襄阳府的一个御官，官不大，权大。整个襄阳府的犯人都归他管，因为管理犯人之故，他结识了一些权贵和地痞无赖，振臂一呼，响应者数百人。听说外甥挨了打，当即纠结100多地痞无赖，浩浩荡荡地开到黄龙镇。福秀英正在灶房给赵匡胤做醒酒汤，忽听有人喊道：“
5: 快跑啊，韩通来了，韩通带着100多人来了。”
4: 他忙跑出灶房，欲要问个仔细，众人如鸟兽散。等曹万福、韩通闯进院子的时候，院子里空无一人。屋里呢？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赵匡胤，再一个就是福秀英的外婆。赵匡胤歪靠在太师椅里，脚下是一片秽物。老妇不厌其烦地为赵匡胤擦嘴擦脸。曹万福进来的时候，只是将头微微抬了一抬，又继续为赵匡胤擦脸。曹万福飞起一脚，将老妇踹倒在地，掉头喊道：“
3: 兄弟们，把这个红脸贼给爷带走！”
4: 老妇爬起来欲要阻拦，又挨了曹万福一脚，倒在地上。福秀英哭喊着冲过来，一边去扶外婆，一边骂曹万福。被曹万福一把揪住头发，恶狠狠地说道：“
3: 你再骂，小心爷剥了你的衣服。”
4: 福秀英不敢再骂，眼睁睁地看着曹万福一伙将赵匡胤架走，绑在赌院里的沙木杆上。这根沙木杆少说也有1丈8尺，那上边还吊着一盏夜壶灯。何为夜壶？夜壶就是便壶，扁圆形且带有嘴瓣儿，供男人小便用。所谓夜壶灯，就是在夜壶里装满油，且以细麻或棉线为捻，置入壶中，而后点燃，便叫夜壶灯。因为夜壶灯要比一般的灯大得多，故而特别亮。此时的赵匡胤被半裸着身子绑在沙木杆上，也不知是夜风将他吹醒了，亦或是猜拳声将他吵醒了，反正他是醒了。他虽说醒了，但有些头晕。
5: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会绑在这里？还有，这里咋会有这么多人在喝酒？
4: 直到曹万福站起来给韩通敬酒，他才猛然想起这里是曹万福的赌院。
5: 可我明明在福秀英家喝酒，怎么会来到这里？莫不是我醉了之后，曹万福将我绑到这里了？是了，一定是曹万福趁我酒醉之时将我绑到了这里。 王八蛋，看爷怎么收拾你。
4: 赵匡胤几次用力想把身上的绳索挣断，都没有成功。越挣不断，他越恼，抖得

0: 抽你的胸，挖出你的心肝做下酒菜呢。你，赵匡胤气得浑身发抖。你什么你呀？你后悔了吧？这世上卖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说到这里，曹万福将声音抬高了八度。小子们，拿刀来！啊，不，还有水，井拔凉水。不一刻，跑过了两个小厮，一个提着水桶，一个拿着尖刀。曹万福朝提水桶的小厮命令道：把这桶水照着红脸贼劈头浇下。提水的小厮遵嘱而行。曹万福又对另外一个小厮喊道：刀呢？把刀给我。曹万福操刀在手，笑嘻嘻地问赵匡胤说：你知道爷为啥要用冷水浇你吗？你不说，爷说。用冷水浇过之后，掏出来的心脆，好吃。嘿，你不要拿眼瞪眼，爷啊，这就要下手了，请你啊忍住疼啊，不要叫，叫也无用。说到这儿，曹万福将操刀的那只手的袖子又往上挽了挽，对着赵匡胤的胸膛正要下刀，院门外突然闯进了一条抱头环眼、面如黑炭、提着一条铁扁担的汉子。这汉子一边往里闯，一边喝道：
1: 嘿，直娘贼，休要伤了爷的红脸大哥！
0: 这一声喊直似晴天霹雳，震得众人耳朵嗡嗡作响，众人不由得向黑汉望去。还没等众人醒过神来，黑汉的铁扁担已经抵住了曹万福的前胸，厉声说道：
1: 快快放了爷的红脸大哥！
0: 就在黑汉说话的时候，一小厮手持钢刀朝黑汉袭来。那黑汉背后好似长了一双眼睛，反腿一脚将那小厮踢倒在地，妈的叫了一声。韩通的两个徒儿，一个叫小豹，一个叫小锤，腾身而起扑向黑汉。黑汉陡然转身，用扁担左右一扫，俱都被他扫中。小豹倒在地上，小锤手舞断臂，倒退三步。曹万福趁黑汉转身的机会，挺刀直刺黑汉后背。黑汉又是一个反腿，踢中曹万福拿刀的手腕，只听苍啷一声，曹万福的刀掉在了地上。黑汉又一个转身，抢刀在手，去割赵匡胤身上的绳索。他只割了一刀，韩通手执那刀扑了过来。黑汉豁的转身迎战韩通，原只想三招之内便可击退韩通，谁知韩通刀沉力猛，他一连攻出了十几扁担，韩通毫无退却之意。与韩通同来的剥皮无赖见韩通挡住了黑汉的进攻，蜂拥而上，从不同角度攻击黑汉。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黑汉所抵挡的何止是四拳，上百拳也不止，不止拳头，还有刀枪剑棍和暗器。黑汉倒是躲过了刀枪剑棍，却没有躲过暗器。那暗器是一只镖，镖头射入黑汉的右肋，他忍着痛，咬着牙，继续与上百倍的敌人搏斗。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攻击的力度大不如前。不止不如前，再战下去，怕是连扁担也举不起来了。
1: 完了，想不到我张琼闯荡了五年江湖，从未遇到过对手，今日却死在了一群宵小手中。
0: 他死不了，像他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汉子，老天爷不会让他轻易死的。救他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绑在沙木杆上的赵匡胤。只因为那一刀，赵匡胤身上的绳索断了一股，就因为断了这一股，赵匡胤再次发力，方才将绳索挣断。因韩通一伙都在围攻张琼，没有人关注赵匡胤，这也怪不得韩通。赵匡胤虽然是一只老虎，但他早已失去了自由，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即使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他们又一次想错了，死虎和困虎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困虎可以冲出牢笼，死虎办不到。困虎一旦冲出了牢笼，就变成了一只猛虎。等困虎冲出牢笼的时候，等冲出牢笼的困虎抓到攀龙棍的时候，就意味着黑汉死不了了。赵匡胤

0: 这一次出手与前一次大不相同，前一次仅仅是帮福秀英讨回戒器而已，这一次是怀着仇恨出手的。潘龙棍所到之处便是一声惨叫，不到一盏茶功夫，伤在潘龙棍之下的近20人气得韩通嗷嗷大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扑向赵匡胤。但他毕竟稍逊一筹，战了不到20个回合便有些不知了。释放暗器的那个狱卒故伎重演，一镖射中了赵匡胤的臀部。他原以为赵匡胤必逃无疑，谁知赵匡胤不逃反进，一连三棍打得韩通手忙脚乱，又三棍打折了韩通的右臂，连臂都伤了，那刀还拿得住吗？韩通弃刀而逃，连曹万福的亲舅舅都逃了，谁还会为他卖命？众人如鸟兽散。赵匡胤追了几步没有追上韩通，掉头欲追曹万福，追了几步忽又站住，回头寻找黑汉。黑汉左手捂着右肋，斜坐在院墙根，额头上冷汗如雨。他见赵匡胤回来，似是在寻他，便低声说：
1: 匡胤大哥，小弟。
0: 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赵匡胤飞奔而至，一脸关切地问道：
1: 伤得怎么样啊？
0: 黑汉苦笑一声说：
1: 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镖取出来没有？
0: 黑汉又说：
1: 取出来了。那就好，那就好，走，哥扶你走。
0: 黑汉又是一声苦笑：
1: 小弟这右肋似刀割一般的疼，小弟怕是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了，哥背你。
0: 赵匡胤当即转身，就在他将要蹲下去的时候，黑汉发现赵匡胤的裤子上有个碗大的洞，露着鲜血淋淋的屁股。他惊叫一声说：
1: 哎呀，你屁股受伤了。
0: 赵匡胤嗯了一声：
1: 是什么伤的？
2: 镖
1: 取出来没有？
2: 没有。
1: 还是把它取出来吧。
0: 黑汉一脸关切地说：
1: 我拽了3次都没有拽出来，怕是要动刀呢。若是一动刀，岂不要大流血？可这里又没有止血药，还是留着它吧。
0: 说毕，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1: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2: 我。
0: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1: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0: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1: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2: 大明馆陶。
0: 黑汉回道：
1: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0: 赵匡胤又问：
1: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1: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0: 黑汉嘿嘿一笑说：
1: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0: 赵匡胤笑着问道：
1: 何以见得呢？
0: 黑汉说：
1: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2: 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0: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1: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2: 6里地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6里，就是背上3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